0: 好，谢谢你的表演，
1: 谢谢
0: 小朋友。你选了一段非常有难度的一段片段哈，
1: 做工戏啊，
0: 没错没错，又有椅子功又有水袖功，你觉得自己今天表现得好不好啊？
2: 好。
0: 好，那你给自己打多少分呢？
2: 打十分。
0: 十分满分，勇气可嘉，对，非常棒。
1: 平常练这个肯定很辛苦，是不是？
0: 那你学这个的时候害不害怕呀？
2: 害怕。
0: 害怕。那你怎么克服的心里的这种恐惧呀？
2: 每天在家里跳凳子，慢慢的熟悉了就不害怕了。
0: 真棒！
1: 这么多角色啊，这么多人物，你最喜欢哪个呀？
2: 我最喜欢这出戏。
1: 最喜欢呱呱吗？
2: 对。
1: 为什么？
2: 因为这个角色，他是小花旦，特别俏皮，特别可爱啊，
1: 萌萌的，是不是？
0: 你的扮相也非常漂亮，所以我觉得元气萌主
1: 对，好不好？
0: 特别适合你。那
2: 谢谢，
0: 请走到小十一身边，领取你的专属纪念徽章，元气萌主。
1: 谢谢你的精彩表现哦，
0: 谢谢，非常可爱。
2: 我觉得我刚才在台上演得很好，我觉得我自己的表情身段好，

0: 好的，谢谢，
1: 谢谢
0: 的人，谢谢。
2: 好，两位小朋友，你们学习多长时间了？嗯，
1: 三个学期。
2: 三个学期，那就是一年半，对不对？
1: 差不多。哦，
3: 这套棍走边是谁先学会的呀？
1: 我啊。
2: 哦。要给元气盟主的徽章好不好？嗯，
0: 来吧。
2: 那请
0: 走到小十一身边。
2: 好，领取你们的专属纪念徽章“元气盟主”。
0: 谢谢，
2: 拜拜。
4: 我来到少儿戏曲大会，最开心的是就是拿到了纪念徽章。
5: 我一样。

0: 真棒，
1: 真棒，真棒！
0: 谢谢。好，
1: 今年多大啦？
2: 三岁
1: 了。哎呀，真不容易，三岁能把这么多唱词那个节奏和旋律能够记下来，真的就已经不容易了。
0: 真是说话还不清楚的年纪就会唱大戏了。
3: 最小的一位选手了，紧张不，宝贝儿？是第一次登台吗？啊，是的。
1: 可见老师下了多大功夫。
0: 没错。
1: 啊，这一个字儿一个字儿，
3: 一个
1: 一句一句的这样句句给它灌输进去。好。
3: 你还会唱其他的吗，宝贝儿？还会唱。
0: 还会唱什么呀？
3: 能不能再来几句？
2: 哎呦，
0: 那你来一段，
1: 唱两句吧，
3: 展示一下好不好？来，
0: 好，
2: 月。

警官牙双冰，当年的企业家我有配小鸟身，帅子气飘如云，都打进木字真乾坤，上上写着混浪混天后，牧师桂英睡了。

0: 棒了，
1: 太棒了！
0: 你看他平常说话有点害羞，
2: 对，
0: 但是一唱起来，你看他那个架势，那个
2: 三岁的孩子，
0: 对，
2: 能把这个两段戏、两个人物这样能岔开，
0: 太棒了，
2: 真的太不容易了，太不容易了。
1: 可见老师教的好，
2: 是。
1: 小朋友，那请你走到小十一的身边，领取你的。

0: 谢谢宝贝儿，学气几年了呀？
1: 学习了一年。
0: 哦，就一年。
2: 那你今年几岁了？
1: 六岁了。
0: 那这出戏呢，咱们学习了多久？
1: 也是一年。
0: 它特别像一个卡通，特可爱。
2: 小哪吒。
0: 对，就每个动作，然后还完成了很多技巧，
2: 对，
0: 三起三落、翻身、平转、前桥等等，这些你以前学过舞蹈不？
1: 学过。
0: 我说这些技巧哈，应该不是一年就能够
3: 对，
2: 没错，
0: 掌握的这么好。
3: 更有挑战性的是，他这个那么大的动作的、
0: 还唱了呢，
3: 对，跟着伴奏带来，这个挑战性太大了。
2: 而且特别值得表扬的是，刚才有一个东西倒了，丝毫没有影响你的表演，这一点棒棒的。
0: 对，正好他在搬腿的时候，
3: 对，
0: 完成的非常好，
2: 表现的特别棒。
0: 平常上台机会多不多？哎，很多。这是第几次登台啦？
1: 不知道第几次啊，
3: 多了去了，
2: 数不清
0: 了。平常还唱歌不？唱粤语歌，咱们亮一嗓子好不好？会不会？
1: 我只会唱个《帝女花》那个。

0: 好了，咱们来一段地理花给观众朋友们听一听。
1: 落花望天白如光，这日杯付之凤台上，大蕾花大蕾上香，愿信生会借爹娘，我头透汗透透望，佢大蕾暗悲伤。
0: 谢谢，我觉得应该要不给他
2: 英姿灵动。
3: 好，我同意，
0: 好不好？
4: 同意，同意。
0: 太棒了，祝贺你宝贝儿。
2: 那请你走到小十一身边，领取少儿戏曲大会专属纪念徽章
5: 英姿灵动。
2: 恭喜你，
0: 期待你下次精彩的表现哦。谢谢，
2: 谢谢，棒棒的，
0: 拜拜。谢谢，
1: 我今天表演的那个林童战是因为我喜欢哪吒，我最开心的时候就是在台上表演。

0: 好，非常好，这也是一出唱作并重的啊，
1: 吃功力的
0: 戏啊，很吃功力、
1: 嗯、
0: 啊。这个刚才我就说了，特别是有这种身段的戏，这个现场打击乐会更舒服一些，这个伴奏带肯定是要死卡

0: 火卡的去找那个点。
1: 私下练了好久吧，宝贝儿。
2: 嗯，
1: 练了，学了多久了这出戏？
2: 这出戏学了两年了。
1: 两年了哦，平常演的多不多？
2: 挺多的。
0: 平常演出也是跟着伴奏带来的吗？
2: 对。
0: 哦，
3: 所以还是非常有难度的。
0: 习惯了，对对对，脚底下也挺利索的，还啊，可以，这几个刀花也不错，
3: 表现得非常好。
0: 可以，这个后边这段舞得确实不错，
3: 确实觉得你的身段非常好，而且大刀舞得非常不容易，大刀是非常难舞的，所以我们三位老师希望给你一个英姿灵动。好，请你走到小十一身边。
2: 谢谢老师。
0: 祝贺你啊，
1: 继续努力哦，很棒啊，祝贺你。
0: 好，祝贺祝贺。
1: 谢谢。
2: 我觉得我刚才表现的还挺好的，就是在耍大刀的时候耍得特别好。
3: 好，感谢小朋友们，今天所有小朋友们的表演就都结束了，我真的觉得他们表现得非常出色，虽然技艺也许不够完美，但是我觉得他们想把戏演好，想把角色演活的心是特别纯粹的。
1: 是的，
3: 这一点其实特别触动我，也让我想到了四个字，就是不忘初心。
1: 对，
3: 我觉得我想今后我也要向小朋友们学习，用最本真的最纯粹的热情完成今后我的每一场演出。
0: 对，
1: 是的。
3: 所以我觉得这次雏凤出舞台的意义，不仅是对我们的小朋友们，对我们成年演员也是一次激励和思考。那么雏凤出舞台，好戏连台，再见。
1: 再见，
3: 不见不散哦。
4: 再见。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0: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1: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2: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3: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0: 能通血管，
11: 还能保心防意外。
12: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3: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5: 不要咳，不要痰，
1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7: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5: 不要咳，不要痰，
1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只恨不遂心头愿，恕我来。
1: 这琴音袅袅，灵韵悠悠，从何处传？似在天边，又似在身边。

仿佛未曾听过，又仿佛

这琴声中自有一番天地，可见高山流水，得与

0: 用心聆听的每个瞬间，你我便是知音。
1: 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螳螂彩画故事当中的紫衿听戟，它讲述了春秋时期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喂，你好。

0: 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3: 欢迎使用交际厅，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2: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好，你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93066，400930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 贝利优，中式至和独家代理贼贼TV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 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0: 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926-30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恭喜嘟嘟，贺喜嘟嘟，喜从何来呀？
12: 是啊，喜从何来呀？
11: 大草草中了嘟嘟这道之计，砸了财门当运，岂不是一喜呀？
12: 哎呀呀，他都是
11: 他都惦记到了。
12: 先生，
11: 我观曹寅水军，十分严阵有法，古诗词记，何足先生挂齿？
12: 都督的大才，
11: 岂敢？今曹兵十众，非单弦可破，与四个一击，不知可保？听先生眉目一解之。
12: 你我不必明言，过去一次在手，看看心意可从。
11: 好好好，于此先生听爹都督倾听。
12: 大夫请看。
11: 我
12: 哎呀呀，你二人居是一个活生的。
11: 未必吧，
12: 大家来看呐。
11: 哦，
12: 是
11: 啊，
12: 公瑾当令，
11: 这公瑾当令，
12: 这公瑾是要紧的呀。
11: 先生之言甚合我意，但是我因缺点，敢犯先生监造是万之狼牙，以为应急之用，先生此差万物推脱地了。
12: 都督为用干部效劳，听信日期。
11: 哦，行了。

0: 呀，要到十万只狼牙剑呐，杀不得也要一点。殿下，半月可成？
1: 半月多了，
0: 哦，半月多了。十里可完备否？
1: 曹兵至将至，倘若杀来，岂不了都督的大事？还多
0: 哦，还多。
1: 七日再无少些
0: 啊，都督，七日特少了啊。
1: 还多，
0: 咦，还多，不多了啊。
1: 日子请殿神自献个日期吧。
0: 是啊，请殿神自献日期吧。
1: 是。三天主义
0: 啊，三天从你早不起吧。
1: 是啊，三日无信你按军令实行。
0: 喂，先生，这军中无有戏言呐。
1: 是啊，军中无有戏言呐。我愿你军装
0: 啊，先生，军装你不得
1: 啊。哦，
0: 哎，完了。我看你是怎成得了啊，
1: 好自了。

0: 元人投降。二位边军紧张啊！
1: 参见都督，我是归降来去，失罪呀，失罪！
2: 二位将军实操一交，不顾到自备之所欠，端备奉迎。
1: 你言曹操不伤我二人兄长，则受都督帐下借兵，与兄法无仇。
2: 既然投明，可称举荐也。
1: 都督夸扬，
2: 我甘心把刑罚。
3: 参见都督有何将令？
2: 此二人乃新乡之将，不在你的标下听用，后当主帅。
3: 哦，二位将军随我来。

0: 都督，臣二人是诈降啊！
1: 他因曹操误杀他二人兄长，他投本督帐下借兵与兄报仇，投诈之忧，此密之等多虑，安能容纳天下贤士？你还不由亲自掌去？
0: 是是是，
1: 好，我退。
0: 哎呀，这二人明明是假，我家都督怎知是真的？哎呀，这这这，
1: 好，有了，待我去大官驿问过孔明先生，辨这份窑真的是真假难分辨，好大红窑问之。
2: 两周了，听我说，

0: 么要紧的事情，你替我担的什么忧啊？
1: 啊，我有什么要紧事情？昨日你在帐中夸下海口，领了军装，半天高起十万只狼牙剑，你就定在那里，我怎么不替你担忧？我怎么不替你担忧啊？
0: 哎呀，换了此事吗？
1: 啊！
0: 哎呀，我都忘了。
1: 哎，对，他都忘了。
0: 给我算算人去吧，算算人去吧。
1: 好。
0: 哎，来，
1: 昨日一天，今日两天，
0: 明日
1: 三天，拿来
0: 什么？
1: 钱呐！
0: 我一直也没有啊，
1: 怎么一直都没有啊？
0: 哎呀，这边我是要求，
1: 我有这个
0: 病。
1: 哎呀，
0: 哎呀！
1: 先生，你不要着急，我当有个旨意在此。
0: 有何旨意？
1: 你当不日驾一只小舟逃回江家去吧。
0: 我奉旨之命，国将同心不逃，到此寸功未立，把什么言语恢复我是走不得。
1: 哦，走不得，
0: 走不得。
1: 哎呀，又走不得。哎呀，先生，我还有一个干净绝妙的旨意。
0: 什么干净绝妙的旨意？
1: 你倒不如投降死了吧。
0: 乐为上学贪生，为人岂不惜命？你救不了我这颗，反倒叫我死，你这是什么朋友啊？
1: 哎，你看这倒难了，叫你倒你不走，叫你死的你又舍不得一死，这岂不叫我啰嗦为难了吗？
0: 大夫啊！

0: 干嘛要请我来了？你自当起我，与我什么相干呢？
1: 大夫，你救不了我，我也不难为你了。我与你借几样东西，你可有啊？
0: 哦，你要借几样东西啊？
1: 哎，
0: 呵呵，不用借，早已备下了。
1: 好、啊，预备下什么？
0: 预备下手艺、手貌，大大的观摩，让你晨练起来，重回家去，交朋友，不过如此了吗？
1: 哎，你怎么信教我死啊？
0: 你幻想活命吗？哎呀，难了，难了！
1: 不是那样的东西
0: 啊，这是什么东西啊？
1: 军中所用的。
0: 哦，军中所用。好，你且讲来我听。
1: 听了。喏、哦，怀揣二十字，
0: 有
1: 书少清单，
0: 有
1: 千把掌满，
0: 有
1: 锣鼓传粉，
0: 有
1: 飞船上三十名水军奔行，一惊喜。
0: 啊，先生，这北行所审呐，
1: 倒是我到州中还要饮酒去喽。问，
0: 咦？你这人胆量不小啊，这三日之后若是无变，我看你是饮了你还是去落啊。
1: 你去办哪
0: 办哪
1: 办哪
0: 办哪

0: 好了，
1: 安心了，
0: 有劳有劳，
1: 好吃好吃。

0: 先生，江国乃是曹营地面，如何去的啊？要去是你去，我不去。来，大摇不收，我下去了。
1: 慢来慢来
0: 啊！
1: 一就开船了。
0: 哦，已经开船了。我的性命要断送在你手了。
1: 吃酒啊？
0: 哪不吃酒？

0: 想到我官不见将军，船往何处而发？往曹营而发。
1: 慢来慢来。啊，先生，曹营地面如何取的呀？啊，要去是你去，我不去。来，大老夫人，我下去了。
2: 慢来慢来。啊，船到江心龙不知岸，你呀下不去了。
1: 哦。船到江心，龙不知岸了，我下不去了，
2: 下不去了，
1: 俺下不去了，哎呀，对，
2: 大夫，不必如此，你我吃酒吧。
1: 啊，俺要吃酒，
2: 吃酒有趣呀。
1: 这可凉啊，
2: 怎么样啊？
1: 我龙叔可待你不错啊。
2: 本来的不错，你我是好朋友啊。
1: 赵啊，你我既然是好朋友，怎么你吝啬还有那一股点背的呀？
2: 哎呀，何止此言。哎，
1: 好好，我看出来了，今天这个时候吃酒也是死，不吃酒我也活不了。哎呀，活了我这个人头不要，我就交你个好朋友。来，
2: 吃酒，
1: 吃酒，好好吃酒，吃酒。
2: 我
3: 陆大夫的是欢欢的饮酒，我喝的大了如在浪里仙游啊。
1: 来到曹营，
3: 吩咐了一股大事，
1: 哎呦，一股大事，

0: 中，如意图哪天不知何故啊？
1: 众武迷将击拳奏至，吩咐沿江守御，切莫妄动，乱箭齐发，
0: 乱箭齐发，
2: 乱箭齐发。

0: 高师请教，孔明先生多谢曹丞相赠言。
1: 孔明先生多谢曹丞相赠言。
0: 嘿嘿，哎，只说周郎投亲，原来是孔明爹爹子义苏苏敏润假珠追赶，
2: 不成功啊？
0: 怎么？
2: 顺风顺水赶不上了啊！
0: 赶不上了，哎，又中他人一计，
2: 下次不中也就是了。
0: 哎，时时方起桥，
2: 灼灼让人干，
0: 失去十万点，
2: 明日再来造。
0: 子义呀，从此你莫多口。
2: 丞相啊，事事你要紧吧，
0: 此事

来在你的身上。啊，怎么也坏在我的身上啊？哎呀，这个曹营中之事啊，实在的难办。

0: 哎呀，啊，先生，你怎知今晚有此一场大雾？为谋事之，不知天文，不晓地理，乃庸才也。
1: 哦，您讲了。
0: 哎，
2: 有，
0: 看看会有多少凋零。
2: 他赶一笔出去破头凋零，还剩十万有余。
0: 哦，大夫，十万有余可以交得您了吧？
1: 十万有余，可以交得您了啊，先生。交您有我，
0: 交您有你。好好好。哎，大夫，
1: 啊，
0: 这你就不替我担忧了吧？
1: 我替你担忧什么忧？我不但不替你担忧，我实实地服了你了。
0: 啊，你服我何来？
1: 我服你好天文，好智谋，喏，好大的胆量啊！
0: 大夫，我也服了你了。
1: 你服我何来啊？
0: 我服你在酒中吃酒的事情，就是这样。
1: 这，哎，听巧了，听巧了。
3: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鉴之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4: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大家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为您带来的是豫剧电影《重渡沟》，影片根据同名豫剧现代戏改编，以马海明的真实事迹为原型，展现了他开发重渡沟乡村旅游资源的奋斗历程，将戏曲艺术与自然景观、民俗文化深度融合。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3: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9: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0: 不要鼻塞，
11: 不要流涕，
10: 不要头痛。
3: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参鹅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参鹅鼻炎片。
1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

0: 师傅，前边危险，等会儿再走啊。
1: 二宝，咋回事？
0: 马乡长，正点炮炸山了。
1: 啊，炸山？啊，二宝，谁在炸山？
0: 赵老六要炸山去世了。
1: 胡闹！

0: 劝啊！
1: 放心吧，
2: 不能炸山，不能炸山！
0: 谁搁那喊呢？那是谁呀、啊？那是谁呀、啊？
1: 好像是在咱村驻村的马乡长。
0: 马乡长？
1: 嗯，
0: 他不是去县城了？咱这时候回来了。
3: 老刘，这山还炸不炸？
2: 听见了没有？重度狗要开发旅游，不能炸山。
0: 哼，他说不让炸都不炸了。周华支书这事都答应我了，到手里钱怎能不挣？不管他，走，接着站，
3: 走走走。
2: 赵老六，听见了没有？不能炸山！
0: 快快快，抓紧时间点活啊！
1: 六叔，马乡长是去县里申请重度狗开发旅游项目了，他一直说这开发旅游要保护环境。
0: 开发不开发，先把现钱抓，咱懒到这儿的都是菜。恁俩准备点活，我到狗眼看看有人没有，抓紧时间啊。
1: 好，知道了。

0: 你想吓死人是不是？你看他是导火索刺刺的冒烟，手脚要是慢一点不就出大事了吗？是这样。
1: 麦上长，
2: 麦上长，你真是不要命了。哎，眼看炮都点着了，你还硬来灭火，要是炮想帮助你，你说这罪人到底算谁的？哎，
0: 周支书，不好了，出事了！
3: 出啥事了？
0: 马乡长不让赵老六炸山，导火索都点着了，他硬上去灭火，差点出人命啊！哎
3: 呀，走，快去抓他！
2: 赵老六，你真是砸心锅买烂铁，滚回新桥了！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咱崇都沟要开发旅游，不能再炸山去世了。今天你为啥擅自来炸卧龙崖？
4: 马乡长，虽说你是驻村干部，可炸石头这事儿，周华支书都答应我了。我
3: 马乡长，马乡长，你没事吧？
0: 一时半会儿还当不了烈士。周华，
5: 周支书，你啊，
0: 找老刘炸山，你答应了？
3: 是啊。
0: 开啥国际玩笑？这山一炸，尽管都给破坏了，还咋开发旅游嘞？
3: 哎呦，马乡长。

0: 有话支书说的对，大家接着干，咱当天结账发现钱。
1: 对，拿锯建模，收工领钱，走，接着干。
2: 都站住！乡亲们呐，你们真是糊涂啊！这么干，不但破坏了生态环境，而且也是短期行为，资源吃光了，到头来咱们还得受穷。
3: 你说的是怪
2: 了。老李兄弟啊，等我三天，三天，大家等我三天，三天内乡里要是不批旅游规划，我就认输，我请大家吃洛阳水席，喝杜康老酒。老刘兄弟，咱还喝杜康老酒。
0: 马乡长
2: 啊，
0: 当初你煽乎大家种烟叶儿，不也是把那四合嘛吹的蹦三蹦嘛？哎，大家罢了红薯苗，改成种烟叶儿，可结果嘞，是乘车乘车的烟叶儿卖不出去啊！哎，那是烧火呛鼻子，藕粉不装的呀，各家各户都赔惨了。难道大家都忘了吗？哎。
4: 老刘种烟叶的事儿，是因为遇上连阴天，烟叶烂地上，也不能全怪马乡长啊。
2: 这话
0: 那
4: 啊，
2: 种烟叶的事儿，我确实对不起乡亲们。
4: 哎呀，马
2: 心里一直愧疚。
4: 哎呀，
2: 所以铜渡沟不脱贫，我马海明就没脸离开铜渡沟。
4: 哎呀，马乡长，乡长，
2: 拜托了，拜托大家再信我一回啊！这旅游开发。成与不成，请大家等我三天啊，就三天，
0: 一天也不能等。这会儿人家都催着了，今天炮不响，猪叔的鸭子都飞了。大家要想挣钱，赶紧给我去炸山，走。

0: 乡亲们呐、
1: 啊！算了算了，
2: 哎呀，出啥事了？
0: 不好了，咱这卧龙呀，可是连着咱村的龙脉呀！这龙脉一动，可就断了咱的财路了。
2: 财路了？
0: 咦，你们看，看看看看。咱这卧龙呀，上得青天，下通灵泉，这些东来日月高悬，这可是老祖宗给咱留下的风水宝地呀！
3: 山货去吧！
0: 哎，这可不是山货，这里边啊是有典故嘞。西汉年。下大乱呐、啊！啊啊啊啊！王莽念刘秀，刘秀他逃命就躲在。

0: 就是
1: 口渴了，等着锅子酒，这才得冲着称谓转败为胜，攻下了十三州，攻下了十三州。到后来昨天下的男人年久，重回来拜山神。

0: 不运丢，砸了聚宝盆换了粮油。恁说说咱是不是成了啥官员大头？咱成了啥官员大头？成了啥官员大头？哦，员大头！哎哎哎呦！
1: 哎呦，马乡长，你说这还真有点闪乎劲儿来。
2: 就没那回事，别听他瞎闪乎啊！
1: 你别
3: 溜。
4: 马乡长说这在理，这山不能炸。
2: 别听他瞎闪乎啊！
1: 溜。婶子，你是老职位，在咱村说话还是有分量的。你说这山不能炸，
4: 不能炸。
3: 说话，三天，三天准批。
1: 好吧。老刘啊，你看
3: 周支书，
1: 咱们这
3: 定金人家都交过了，这事儿可不敢给我弄黄了啊，弄黄了啊！
1: 咱就等马乡长三天，三天之后旅游规划乡里要是不批，你这事儿就成了；要是批了，这山就不能炸。
3: 你净在这乱了，就是弄这叫啥事了？哎，
1: 我你说老
3: 服气你了。哎
1: 呀，老刘，
5: 刘叔，你别走啊！你走了，俺今天的工钱找谁要啊？俺可不能白出工啊，这都加班钱了，是不是？
3: 恁都看见了啊，今天是马乡长让停的工，恁都能找他要钱去吧。
1: 你不去看看他？
5: 哎，周支书，你看他，马乡长，马乡长，你看俺这么多人忙活。

0: 半天，这工钱你得给俺个说法吧，是不是？
1: 乡亲们，乡亲们，今天算我马海明欠下大家一百债，将来一定加倍偿还，让大家在自家门口就能挣钱。
2: 挣钱？是是
3: 是。马乡长，这你说的是怪好，不让俺扎山取石了，俺在家门口还咋挣钱？
1: 搞旅游啊！
0: 马乡长，
1: 哎，
0: 就咱这穷山沟，那谁会拿钱来咱山沟里旅游啊？
4: 听听
1: 小主播一大呼啦啦啦啦，咱们说一段穆桂英大战范丽华。看现在人还来的有点少，咱先把旅游再标一标。通州走旅游的优势实在多，我先把现在的景点说一说。不说那万亩竹林三十里留着那个一条河，也不说龙泉虎泉老鳖泉冲渡沟的瀑布，就说不完了。南有九寨沟，北有冲渡沟，一南一北隔千秋，只因为咱藏在深山宣传少，咱这才碰见他妈铜钱找。看眼下旅游市场正发展，咱就该抓住商机抢在前。冲渡沟旅游旅游搞旅游，一年更上一层楼，那个五年负担能留有，能留有。

0: 明叔，
1: 哎，静华，你咋来了？
0: 韩明叔，恁说嘞，俺懂啊，俺喜欢听。
1: 静华，
0: 韩明叔，俺在外边打工，也听说好多地方靠发展旅游富起来了。
1: 是啊，
0: 咱冲突沟有这条件。
1: 就是，静华，
0: 俺从小就跟着大人去深山里打猎，见到过好多山洞和瀑布啊！
1: 啊，
0: 恁看，我都画下来了。
1: 啊，好啊，太好了，
0: 海明叔。

0: 金娃，冲渡沟的旅友们会实现的，只要有一线希望，我就要干，而且还要干成。
1: 还没说，
0: 金娃。

0: 哎，妈是。马乡长，
1: 马乡长，
2: 马乡长，
1: 又熬了一个通宵。
3: 没事，
1: 我真佩服你，这旅游规划还真批下来了。
3: 要么就叫我马大山嘞。都准备好了没有？
1: 准备好了，
2: 还没说。
3: 青蛙，
2: 还没说。这是我高中同学，他叫刘爷，家在坦斗村。听说咱冲渡沟要开发旅游，他也想参加。
1: 啊，马乡长。我在大学学的是旅游开发，听说你们今天要进山踏看景点，我想跟你们一块儿去。
3: 好啊。
2: 还没说，刘爷文章写得可好了，他写咱冲渡沟散文在中国旅游报发表了。
3: 哦，这篇文章我有印象，是下谷藏村落竹害有人家，写得太好了。哎，我看你们俩不仅是同学，恐怕还有另一层关系吧。
0: 是不是？
1: 是不是啊？
3: 哎，别不好意思，需要的话呀我给你们说清。刘爷留下来，我们开发旅游就需要你这样的人才。来来来，这是我刚好完成了一个冲渡沟的旅游规划，大家看看怎么样？
0: 太好了，
1: 太好了！
3: 这就是咱五年后的冲渡沟。
0: 五年后的冲渡沟。

是金山银山，是金山银山。也不用懂咱这水，也不用会咱这山，咱这山沟还是山沟，咱这河滩还是河滩，瀑布还是瀑布，山泉还是山泉，树木是树木，竹竿是竹竿。只要咱修上一条旅游路，只要咱家

0: 乡长
1: 啊，
0: 今天又发现不少新景点啊。
1: 哎，咱们继续勘察。
0: 走
2: 走。
0: 马乡长
1: 啊，
0: 您看。
2: 马乡长
1: 啊，
2: 看。
0: 哎，
1: 好，马乡长。

我又发现一个新景点儿。

0: 二少，
1: 嫂子还没过来，
0: 刚才还在来。二桃，听说你去县城都跑，啥情况啊？咋样了？
1: 我，
0: 哎呀，你说呀。
1: 干部调整方案，现场我已经定了。
0: 定了？
1: 俺哥俩一出院，政客都被刷下来了。
0: 那俩都被刷下来了？
1: 可不是。
0: 那黑名咋能跟你一样嘞？
1: 咋不一样嘞？
0: 你是挺心留职，下海扑腾了几年，赚了钱又回来了。那俺海明那可是一头扎进冲渡沟那个穷山沟里呀，风里雨里苦干了这么多年，谁都说他该提了该提了。
1: 哎呀嫂子先别急嘛，虽说俺哥这次政客没提上，可县里决定把他平调到县人事局当副局长了。
0: 真嘞？
1: 真嘞。
0: 哎呦，那这也不错呀，那俺格子就可以去县城上学去了。
1: 张县长说了，这也是重用啊。
0: 对对对，太好了。
2: 当这个当，闲言碎语不多讲，表一表冲动都这个好地方。
0: 海明，你上哪儿去了？
2: 去找县官，通信冲动都照片了。
0: 你看看谁来了？
2: 谁来了？
3: 二桃。
1: 海明，
3: 耶！
4: 嘿，

0: 看这，看这。
1: 乖，等着啊，看干爸给你问啥。青牛，给。
2: 批发点呢？
1: 啊。
2: 干爸万岁！
1: 真牛！乖，上学去吧。
3: 鸽子。这可不能带到学校去。
2: 妈。
0: 听话。
2: 哼，热气了呀，我去给俺干爸当亲闺女去。
1: 好好，我愿意，我愿意。
2: 干爸再见。
1: 再见再见再见。咦，
4: 多好的牛啊。
3: 海明，二桃给你带来好消息了。
0: 哦，啥好消息说。
1: 哥，县委对你的工作非常认可，决定把你评调到县人事局当副局长来。
0: 谁说的？
1: 张县长说了啊。
0: 哦，张县长说了，
1: 组织上很快就会给你谈话了。
0: 这，
1: 哎，兄弟，我是没戏了，我要二次下海。
0: 这，二桃，你咋又弄这嘞？
1: 哥，我也想明白了，再熬我也熬不出名堂。正好啊，我有个朋友公司要扩张，想请我啊去当副总嘞。
0: 当副总？
1: 嗯。
0: 懂，做生意呀，你是把好手。
1: 那是。
0: 不过，哥给你提个醒
1: 啊，
0: 经商就经商，别光想着挣俩钱儿，再回来弄个一官半职的，那不中。
1: 谁说不是嘞？哥
0: 啊，
1: 兄弟临走之前也想给你提个醒啊。
0: 说，
1: 这次你的政客没提上，为啥？
0: 因为啥？
1: 坏就坏在你这老掉牙来破相机上了。
0: 瞎胡扯，我提不提政客与这相机啥关系嘞？
1: 海明哥。

0: 那冲动狗啊！
1: 档案不出证据，要抓断平快，老大难，硬骨头千万别去挨。冲动狗，无名山村是盘冷菜。

0: 二桃，
1: 嫂子，
0: 你算是把那个看透了。说到底，他就是背了冲渡沟的亏了。
1: 可不是啊，
0: 人家群众都不愿意搞旅游开发，可他倒好，又把文化站长那一套用上了，天天打着快门给人家说到旅游的好处。你知道人家喊那啥？
1: 啥？
0: 马大山。
2: 哎，这一回我这个马大山还真闪出大事了。冲渡沟旅游开发项目让我给闪成了。
0: 二桃啊，你要好好开导开导恁哥，中午在这吃饭啊。哎
1: 哎，嫂子不用了，中午还有一摊嘞。哎哎哎，海明啊，海明啊，现在赶快到县人事局。是。

0: 才是大事儿。哼，到了人事局啊，好好的露两手，争取早日摸证，这可是个重要位置。
1: 哎，他说他，
0: 哎呀，该说的都说了，兄弟，就此别过，
2: 吃了饭再走。
0: 不吃了啊，中午还有事儿呢，走了啊。
2: 二桃，
3: 副局长，好位置。

滋味儿，这滋味儿可是喜欢我，这滋味儿喜欢我，全家人一个是我能干成一件事儿，这件事儿可。

处走一步，那便是全村人过上好日子，两壶水白面钱，我该去替那壶水。

正事儿，就该不怕没滋味儿，有滋味儿难成事儿，就不如不要那滋味儿。只要能够干成事儿，还管啥滋味儿不滋味儿，还管啥滋味儿不滋味儿啊！为了那滋味儿不干。扪心自问，我算啥人？既然是我有了该干的事儿，就应该踏踏

0: 长来了，
1: 张先生来了，张先生，
2: 耶，海明。
0: 哎，张先生，你咋过来了？
2: 冲渡沟旅游开发是大事，我怎么能不来？海明，县里欣赏项目多，这是我给你们争取了3万元修路专项资金批文。

0: 谢张县长了。张县长，我们冲都沟旅游开发公司马上要成立，到时候希望张县长能来参加呀。好，我争取过来祝贺。
1: 张县长，走，歇歇，到家喝口水。
2: 婶子，不了，我下面还有一个会议，就不多听了。哦，希望你们用好这杯资金。海明，我走了。
0: 再见，
2: 婶子，再见。
0: 张县长，
3: 马乡长，过来。马乡长，哎，就靠这30000块钱都修路了啊？这是啥旅游公司啊？这一没钱，二没人，三没公章，连个八国地点都没有，就靠恁这4-5公司，让俺在家门口就能挣着钱来？哎，不是搂着戳的。好了好了啊，别闪乎了啊！哎，
0: 老刘兄弟呀、啊，四五变四有，四有变万有，你们看。咱这进山的公路已经开工，只要路修好，宣传到位，这样就会把游客吸引进来。现在刘爷负责咱的旅游文宣，请刘爷给大家伙说说。
1: 海明叔，大家都知道你的口才好，会说，号称马大山，还是请马乡长说说吧。
0: 刘爷，趁此机会给大家伙宣传一下。
1: 好嘞。

0: 我开阁相找，
1: 温里福上官去。

都停下！都停下！都停！下来吧。马海明说是带领乡亲们开发绿油脱贫致富了，净瞎胡扯！配山官不兑现，休想再施工！别干了，给我下来！哎，配山官，你找马乡长，俺来啥事儿了？你不让施工，影响工期算谁了？让开！你快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
找谁都没用。

0: 卫东，卫东，卫东，
1: 周支书，
0: 咋回事？咋又停工了？
1: 咱欠账太多，人家都不来上工了。
0: 唉，
1: 马乡长去找张县长跑资金，也不知道情况咋样。
0: 马乡长咋还不回来呀？
1: 是
2: 周支书，周支书，
0: 二宝，啥事儿？
2: 张老六，张老六带了一帮人，挡住示范厕所不让施工，都快打起来了。
0: 为啥呀？
2: 说是欠群众的赔偿款、占地款不到位。
0: 走，看看去。
2: 走
3: 走。别打住！别打住！
0: 这是咋了？
3: 我实话跟您说吧，您就是干，也是白干。马海明根本就没有钱。
0: 是啊，说是没钱给群众兑现，那盖个厕所咋盖恁赔偿了？
4: 就是呀，盖个厕所就花七八万，有那么多钱咋不给群众分点来？
3: 对呀、啊，
4: 分
3: 点。
5: 听说又去县里跑钱去了，推出去的钱、大约的钱都还欠着人家嘞，他回去有钱给你了，还
0: 你
5: 省着吧？
4: 这恁都不知道了吧？他资金亏空好几十万呢，工程队、物资站、银行、信用社，还有欠咱村民的钱，那说出来能把你吓尿。
0: 哎，他要是能招来钱呐、啊，早回来了。哎，他是驻村干部，说不定跑调动去了吧？
3: 调动
0: 了，
3: 赶紧调走，净掉了财路。
0: 都是。哎，
6: 老六，这个马乡长要是真回来喽，厕所不让建，恐怕不中吧？
3: 哼，反应信我都写好了。此时此刻，我想吟诗一首，看。冲突狗群众不利用马海明欺骗冲突狗，冲突狗群众不上当，马海明滚出冲突狗。
0: 张老六，你又在这胡咧咧啥了？
7: 你几个闹事，
3: 胡咧啥了？他把石料厂给我搅黄了，说是带领乡亲们开发旅游脱贫致富了，两年了，哎，光山户不见钱，照这样下去，我胡连的给后头了。
0: 你再给我胡连一句是？
3: 我胡连的咋着？
0: 胡连
3: 的咋着？
0: 张老六，
8: 哎呦呦呦呦呦呦呦，今儿的戏唱了还怪热闹了啊！
6: 马乡长，你看，
8: 哟，还有标语嘞！
2: 马乡长，
8: 我看看，我看看。哦，是欢迎我了啊！通渡沟应该搞旅游，旅游能富裕通渡沟，通渡沟面貌不改变，马海明不离。重渡沟，
9: 柳树，你这是干啥了？你真丢咱重渡沟的人？
3: 今晚还轮不着你来教训我，一边去！
9: 你等着，我找奶奶去。
0: 马县长，你可回来了，快快快！见到张县长没有啊？
8: 见到了。
0: 那资金的事儿，
8: 咱县的投资项目太多，张县长让咱再等等。
0: 哎呀，马乡长，没有钱，修桥的师傅都要走了。
8: 不是，这个钱我已经准备好了。
0: 还有这儿，示范厕所马上建好，老六当着不让施工，非让现在就给他兑现赔偿款。
8: 哎，好好好。老六兄弟呀、啊，你不是想盖一座三层小楼吗？
3: 咋了？不叫想，我还想买架飞机嘞！
8: 哎呦，飞机我可不敢保证，盖一座三层小楼，建个农家宾馆还是没问题嘞。哎，
3: 做梦去吧！
8: 你
3: 就咱这穷山沟，让俺盖个三层宾馆。

0: 啊，叫谁往里住？
1: 哎，那
0: 叫鸟往里住？
2: 叫山里的野猫往里住？
3: 谁？老六兄弟呀，
1: 下棋要看五步，做生意要提前策划。这次张县长带我去了一趟洛阳，参加了招商引资会，我呀每个门缝里都塞了咱重度沟了广告

0: 当初你让大家种烟叶俺种了吧，哎，结果大家赔的是血本无归，大家说啥了吗？哎，后来你又让俺搞旅游开发，我的石料厂都不干了，我说啥了吗？哎，你说说，你说说，就咱这穷山沟花7-8万盖个新式水冲厕所，你烧包啥了？你烧包，你给
1: 老李兄弟，这厕所对旅游的重要性你就不懂了吧？明年五一咱这景区开业，游客来了，就咱这个臭烘烘的旱厕所，那这个臭还得拿根棍子粘住了，不把人家吓跑才怪了，那还咋赚钱嘞？哎，咱这新式水冲厕所一建起，现在咱冲度高，哦，还有咱老刘也是上档次的文明人，将来儿子说媳妇都沾光，
0: 闪乎去吧。
1: 你
0: 马乡长啊，有再一再二，没有再三再四啊！哎呦！

0: 走了。
1: 我不会叫你白干了。
2: 那你先说钱弄来了没有？
1: 哎呀，钱不成问题，那只是早晚的事。
2: 哦，那就是没弄来钱，对吧？没弄来钱给他烧啥的烧。
3: 老刘，村委会不是跟你说好了吗？赔偿款还到年底，保准兑现。
2: 俺不还。那不要干敲棒子不卖油，咱们还是先兑现。
4: 就是先兑现，先兑现。
1: 好。老刘兄弟啊，这样吧，我先给你们打个欠条。过两天赔偿款如果不能兑现，只管找我。
2: 那说、
3: 哎、马乡长，这欠条
5: 马乡长
3: 啊，
5: 这搞规划啊，拆房子都有俺家。这都规划三次了，这还有俺家。
6: 对，还有俺家。
5: 这总得让个说法吧？这
1: 中，有说法，有说法。
3: 马乡长，马乡长，这放炮炸山崩石头，搬家堂屋崩了俩大窟窿，还有仨小窟窿。这按照规定吧，这一个窟窿是50块钱哈、啊。这五来五，
5: 哎，250。
3: 啥？马乡长、啊、那咋着不得300多块钱？你敢打欠条啊？
7: 马乡长，俺那一亩多菜地正是多好啊，那是公都给我盼到我个鳖孙了，你给我打个欠条呀。
3: 马乡长哎，
1: 来说
3: 那修路砍了俺家23根竹竿啊。
8: 中了、干啥了？那是看马乡长好说话是不是？
1: 哎呀，这话，
8: 马乡长，这欠条不能打。
1: 是啊，马乡长，放心，我心里有数。
8: 哎呀，
1: 乡亲们，来，我给你们打欠条。
2: 来，你这白条子俺不要。你说3年时间，2年都过去了，崇都沟的旅游开发到现在连个影子还没有了。到时候你拍屁股等，跑了。俺往哪儿去找你去？
1: 来崇都沟找我呀？
2: 你住了吧你？你个驻村干部打短工的，还来崇都沟找呢？
1: 哎，老刘兄弟，我可不是打短工的，我是打长工的。崇都沟不脱贫，我马海明啊就赖在这儿，不走了。
2: 别再煽乎了，反正是不见兔子不撒鹰，不见现钱。不是光
3: 找老刘，
1: 周华，
8: 哎，我看你是生番刁难。
2: 周华支书，你说话温柔点中不中？
1: 哎呀，老刘兄弟，
2: 不见现钱敢再施工。

0: 就把我的鞋翻空。
1: 赵老六，
2: 小花生，
1: 你不要在这耍横，村里的规划谁都不能当。二宝，把他拉开。
2: 好，
0: 谁敢？
2: 别！
1: 赵老六，我今天倒要看看你是不是长着三头六臂。
3: 赵华，
0: 我长了，不见先前敢再施工，我就给他拼命！
2: 冷静点，中不中？
0: 我冷静不了。
2: 张老六，
0: 老六兄弟没事吧？都看看，乡干部在哪儿呢？恁都给我作证，都看看啊！乡干部在哪儿？哎呦，姑，这儿没你的事，你来这儿干啥了？
4: 你是在这儿闹啥了呀？
0: 哼，我再说一遍，不见先前敢再施工，我就给他拼命！
4: 你这是跟谁拼命了啊？你跟人家马乡长拼命了？
3: 是
4: 老六。

0: 婶子，你说的好啊。哎，
1: 桂花儿，
0: 哎，
1: 恁孩儿他爹股骨头坏死。

0: 是谁帮恁把他送到洛阳的大医院，又帮恁请的专家还跑前跑后的照顾他？
1: 是妈想着。
0: 玉林，你去外地打工，临过年了，兜里一分钱没有，是谁把你从几百里外接回来，又帮你要回了工钱？
2: 是马乡长。
0: 乡亲们呐，咱山里人没啥文化，可咱的眼不瞎呀，咱穷途沟哪一家哪一户马乡长没有帮助过？恁说说，恁说说。
3: 六叔，你不知道，还没说他。
4: 哇，
3: 他
0: 哇，那还明叔他咋了？
3: 还明叔他拿自己家的钱垫付了修桥工人的工钱和水泥欠款。
0: 啥？马乡长，这事咋能让你听见？
3: 你听，
0: 哎呀，
5: 恁听听，马乡长他把心都掏给咱了，这人心可都是肉长了呀。
3: 恁
5: 今天闹这一出还要动手打人，我看恁的良心都让狗给把持了。
6: 是，别生气。
5: 滚
4: 滚滚就滚。
5: 你说说这孩子呢？
6: 是，别生气。
5: 海明啊，乡亲们盖这间房子不容易，老六他一时想不开，你可别给他一般见识啊。
6: 是我没有把事干好，我对不起乡亲们。
5: 海明可别这样说，你不欠俺冲头狗啥。走，跟婶回家。婶啊，还给你做你最爱吃的酱面条。
6: 是，我不饿，一会儿我还要给职位们开个会，研究一下乡亲们的赔偿款问题。回头我专门到家趁着老做了那酱面条。
5: 中，恁先忙先忙啊。
7: 慢点。

0: 格子，坐。马乡长，
1: 刘爷，
0: 格子来了，在外面，他不敢见你。
1: 格子来了。咋过来了？
0: 马乡长，你们聊，我先回去了。
1: 好，去吧。
0: 好。
2: 爸爸妈妈说你的衣服早该换洗了，让我给你送过来。
1: 啊，哎，妈妈嘞？
2: 妈妈病了，实在来不了，她托朋友开车给我送来的。
1: 哎，你妈妈都是为了支持我的工作累了呀。等忙完这阵子，爸爸回家好好陪陪你和妈妈。来，坐。
2: 爸爸，
1: 哎，
2: 今天的事儿我都看到了，咱走吧，咱不在这儿了，咱不在这儿了。
1: 鸽子，

0: 落后，爸爸才更不能离开冲渡沟啊。
1: 为啥？
0: 因为爸爸还欠着冲渡沟乡亲们一杯良心债呀。
1: 良心债？
0: 当年为了推广经济作物，我盲目动员大家罢了红薯苗，改种盐野。因为遇上了连阴雨，盐野全烂了，结果大家都赔惨了。乡亲们厚道，没有说啥，可爸爸心里一直愧疚啊。这次开发旅游，爸爸做了详细调研，一定能成功。所以啊，再大的困难也要让冲渡沟乡亲换个活法，给乡亲们一个交代，也给我自己一个交代。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请进的啦。李秋西滩头乡户乡长，锦丛渡沟旅游开发公司经理马海明先生的啦。
1: 哎呀，是是是是是，哎呀，欢迎啊，欢迎，欢迎你们融汇集团来我们崇渡沟投机的啦。
0: 洛阳来，
2: 二桃
0: 还没有
2: 耶、yeah!
0: 嘿嘿嘿，
2: 哈哈哈哈哈哈
1: 哎呀，哎呦，我还以为是那路神仙嘞，
3: 人畜、啊，
1: 原来是你小子啊！哎呀，憋死我了，憋死我了！
0: 哎，海明啊，这可代表企业形象啊！
1: 哎呀，见你小子了，还啥形象不形象了？哎，二桃喂，
0: 咋了？
1: 没想到你小子下海扑腾了几年还真混着个人样了、
0: 看你说嘞，不混出个人样跟回来见你海明哥。
1: 弄了吧你。
0: 哎，海明，
1: 哎，
0: 看兄弟给你带来啥宝贝啊。

0: 天相机。
1: 哎，耶、yeah! ！对。哎，比你那老掉牙的破相机好吧？
0: 咦，太好了，太好了！
1: 那是。
0: 我要是用这相机照出那冲突狗来啊，恁、哎、哥还能办摄影展嘞？
1: 你喷了吧？哎，你别说，咱哥俩今天能够再次相聚，还真得感谢你那老掉牙的破相机
0: 啊！因为啥？
1: 三个月前在洛阳招商会上，你到处散发冲突狗类宣传照片广告，我们董事长看了之后啊非常感兴趣、哦、他专门到了冲突狗暗访了好几趟嘞。
0: 冲突哦，对，听说有个南方老头带了几个人、整天在那冲突狗转啊转啊。 哎呀，
1: 那就是我们集团的董事长、哦、他回去之后啊马上召开董事大会、决定投资开发冲突狗。哎，他知道我是乱传了，专门派我来给你谈判了呀。哈哈哈哈哈哈。海明，来，海明，哎，看全在这儿嘞，
0: 协议书。
1: 哎，
0: 耶，
1: 给。

0: 二桃
1: 啊，
0: 你们龙辉集团要控股90%？
2: 对，
0: 还要让村民完全搬出冲都沟。
2: 是啊，
0: 二桃啊，
1: 啊，
0: 你们这是想要把冲都沟这盘菜全端走啊？
1: 海明哥，
3: 冲都沟现在还不是一盘菜，还需要大笔投资往里边填。高投资必定有很高风险，若没有高回报，谁愿来烧钱？谁愿来烧钱？
0: 这个我懂，可是二桃，双方合作应该是公平交易，互惠双赢。
2: 哎，是啊，这开发成功了，村民们可以给我们打工拿工资，改善生活，这不就是互惠双赢吗？
0: 啊，你们大口吃肉，就让老百姓跟着喝点汤。
2: 老百姓有汤喝也不错嘛，比起没有汤喝，这就是发展是进步。
0: 二桃，
2: 哎，再说了，这大块吃肉嘞，不光是我。是我们。
4: 哎，阿明，来来来来来，来，哎，坐这儿，坐这儿。
1: 哼，海明哥，听兄弟跟你说说，这挣钱来门道。
3: 临来是董事长许的有缘，让咱俩见面私下谈，进去的开发经营全归你管。
0: 什么？
3: 年薪暂定20万元，

0: 好。
1: 哎，
0: 哥，你知道你现在这位置多值钱？哎，当初啊，我要是想明白了，哎，我才不下海来。
2: 二涛，
0: 哎，
2: 你们是想收买我？
0: 嗯，
2: 让我出卖冲都高？
0: 别说这么难听。
2: 哼，
0: 哥，兄弟可都是为了你呀。
2: 我知道你们的条件非常诱人，
0: 哎，
2: 给了我一辈子都花不完的钱。
0: 就是，
2: 可是这个钱哥不能要。
0: 哎，这为啥不能要啊？钱会扎手。
2: 二涛，你现在的身份是商人，
0: 嗯，
2: 所干的一切就是为了赚钱。我现在的身份是乡干部，所干的一切就是为了给乡亲们谋福利。总不能不要规矩啥钱都要。
0: 乡干部，啥干部他也离不开钱。
2: 你呀，来来来来，坐。
0: 哎，
2: 坐坐坐，听哥也跟你说说钱。
0: 啊，你跟我说钱
2: 啊？
0: 好好好，说说说说。
3: 一块钱两块钱都是血汗昂钱昂，一千元一万元都是养家钱，一分钱难倒

0: 人操劳为挣钱，咱眼里不能只有钱，不能只有钱。
1: 有钱有啥用啊？
0: 你有钱，你没钱，人敬你敬的不是钱。世上最好的就是钱，世上害人的也是钱。

能为钱乱涌泉，咱不能

0: 起用，也得要看看面前摆的是什么钱。
1: 用钱赚的容？
0: 钱哪、啊、钱哪、啊、钱哪、啊、钱哪、啊、钱哪、啊、钱哪、啊、钱、啊。

0: 海明，别唱高调了，你说这事咋弄吧？
1: 二涛，我就不明白你们为啥非要村民搬出冲渡沟，那些传统名居可是很有特色的景观呢。
0: 哥，这投资开发里边学问大着嘞。
1: 学问？二涛，跟哥说实话，你们到底想搞啥？
0: 这还不是
1: 二涛，说，
0: 我，哥，你可得给我保守秘密。
1: 中中中，说，
0: 可以借助旅游搞房地产开发，风景区高档别墅区，啥概念啊？那可是个聚宝盆呐！
1: 二涛，你们是想在冲渡沟旅游景区搞房地产开发？
0: 你别行啥了。我只是说有这个可能，你可不要到处乱咋呼。
1: 好，我说我的意见。
0: 说，
1: 首先，冲渡沟是旅游景区。
0: 那
1: 绝对不能搞房地产开发。其次，不能强迫村民搬出冲渡沟。他们可以在自家宅基地上自建农家宾馆，他们可以在景区内经营餐饮和土特产品，他们的股份不能低于51%。
0: 你做梦吧你！
1: 哼，
0: 海明，我给你明说了吧，这些条件集团不会接受的。
1: 好啊，你们不干，那我可就另找合作伙伴了。
0: 海明，海明，你真以为合作伙伴就是能好找嘞？
1: 哼，
0: 你的情况我们集团已经全部掌握了，因为没有钱，工程都停了，和乡亲们的关系也闹得很僵。
1: 哎呀，
0: 兄弟，我是来给你解套了呀。
1: 不错，我十倍钱挡着路了。
0: 那这
1: 可是再做难我也不能办那对不起乡亲们的事儿。
0: 没人投资，冲渡沟永远还是个穷山沟，你就对起乡亲们了？
1: 可你们吃的也太狠了。
0: 这不叫狠。
1: 海明，我给你明说了吧，这个合同包括股权分配，张县长已经点头了。
0: 什么什么？张县长点头了？
1: 可不是，我不信。张县长说了，他这是牵线，具体让咱们自己谈。
0: 你，
1: 哼，
0: 我不跟你说，我给张县长打电话。
1: 不能打。
0: 海明，张县长可是咱俩的老领导，是咱的恩人，招商引资成功， GDP 增加，这也是他的政绩。
1: 政绩说到底也是为群众谋福利的。
0: 你马海明啊，我看你脑子是进水了。
1: 你
0: 海明啊、哦、哎呀，张县长啊、哦、我是二桃啊。
1: 你
0: 啊，是是是，我给海明正谈着来。有些事情还得经过进一步协商啊。
1: 哼，
0: 哦，哎，好，哎，好好好好好。海明，海明，这可是张县长。
1: 你
0: 快点儿。
1: 张县长你好，二涛他想在那景区内

0: 不不，张院长，我不是那个意思，你听我说。什么什么？不，
1: 海明，怎么样？海明啊，这钱改变着我们的一切，钱决定着我们的一切。哥，咱也得换个活法了。哦，张先生电话，我去一下。钱改变着我们的一切，钱决定着我们的一切。

0: 程独可王，程独可，我妈还没，对不起你呀、啊，你是个贤英，可我妈还没，是个穷光蛋呢，我没钱打扮你，如今大老板来了，人家要卖你，还要卖我，让他给人家当心当钱当丫鬟呐！谁不知道钱好，谁不知道钱花着耍，俗话说有钱能使鬼推磨，叫我说有钱还能使磨推鬼呀、啊，鬼推磨，磨推鬼，我是当鬼，我是当磨。我不当鬼，也不当磨，我还当我的马害命，共产党员马害命。
1: 韩明，韩明，哎呀，韩明，哎呀，韩明，张县长打电话，马上就来给你祝贺了。嗯，好，好啊。哎，韩明啊，你咋还没钱嘞？
2: 这个协议我不能签。韩明啊，
1: 张县长亲自表态都不中，
2: 不中就是不中，我去跟张县长说。
1: 马韩明，
3: 韩明，你要是这样不懂规矩，小心你这个位置干不成。
2: 绿儿逃，我就是丢了这个位置，也不能让你这如意算盘得逞。

啊，对，我是马海明。什么？让我调离冲突狗？我，哎哎，那我。

我被凋零冲度够了，我要离开冲度够。

我爱我怨我恼我怒，我想哭啊！我想笑啊！我想哭想笑想笑想哭，这一闷棍

我成了小奴，思想饱受万古，重渡沟找上银子，得先把我排除。欠乡亲赔偿款，已到了天数。让家里再垫钱，我实在输。

0: 你咋来了？
1: 我来找你呀、啊。这大雪天，你来这儿干啥？
0: 我来看风景啊。看，这大雪一下，冲渡沟的风景多美呀、啊！你看，这儿可以盖一座大酒店，那儿可以建一条美食街。
1: 还没

0: 去过，想你了。你已经被调离重渡沟了。
1: 这

0: 杆子，就能去县城上学了。调动好，咱以后就能搬到县城去住了。
1: 海明，
0: 调动好，调动好。
1: 海明，海明，给。
0: 这是啥？
1: 钱。
0: 钱。
1: 欠乡亲们的赔偿款，你签了字，打了包票，这个钱咱先垫上。
0: 这钱，
1: 我把咱房子抵押了。
0: 啥？你把房子抵押了？
1: 海明，这些年我还不了解你吗？你啥都可以没有，就是不能没有冲度狗。那是你的心病，不能剥夺你喜欢干的事儿。那是你的天，那是你的命啊。我管长荣啥都可以没有，就是不能没有孩儿大爹。你是我的爹，你是我的命啊，
0: 长荣，谢谢啦。
1: 海明身居

0: 三得一。
1: 老李哟，老李哟，哎呀，快快快，快快领钱去！
2: 领啥钱呢？
1: 马乡长给咱兑现赔偿款了呀！
2: 真的？
1: 当然是真的呀，谁还能骗你嘞？给，看看，看看。哟，
2: 可我听说他要调走了呀。
1: 是啊，听说马乡长把他家的房子抵押贷的款。
2: 抵押？
1: 他说是把所有的欠款都还清了再走嘞。他老婆跟他一块来了，
2: 走，看看去，
0: 走走走走走走。
3: 兄弟，这3万块钱是给恁爹恁娘的赔偿款，你可要保管好啊！
1: 不不不，不能要，不能要。马乡长，听说你要调走了，你不能走啊！
4: 不能走啊！
2: 马乡长。
5: 马乡长，
2: 马乡长，
3: 你把二老送回家。
2: 马乡长，
3: 啊，老刘兄弟，我就是要去找你，给你还钱来。
2: 马乡长，俺不要你的钱，俺也不让你走。
3: 我，
2: 老少爷们，马乡长就要走了，为了还咱们的欠款，他把自己家的房子都抵押了。这钱，咱说啥也不能要啊！
1: 马乡长，
2: 咱不能让马乡长走啊！
3: 谢谢老刘兄弟，谢谢桂花，谢谢乡亲们了。

边边思想转，又先又后，咱吵来吵去，闹来闹去，咱成了好朋友，咱成了好朋友。

忘不了赵家身子的奴才模，忘不了王家大嫂的迷神。

忘不了摔伤后嫩老送来的母鸡汤，忘不了村支部全力支持发

0: 马乡长说的好啊，说的好，马乡长不能走，马乡长不能走，
1: 不能走。
0: 就是乡亲们，我听说马乡长要调走的事儿，是驴儿掏着小子挖的坑，走，咱到县里反映情况去。
2: 走，乡亲们，走，乡亲们，
3: 回来了。
0: 周支书，
4: 马乡长，
2: 这话，
4: 乡亲们，我给大家带来了好消息。
0: 啥好消息啊？
4: 是啥消息？马乡长啊，不走了。
5: 乡亲们，大家都在呀。
6: 你来说啥？你怎么这了你？
5: 呀，哎，啊，老柳来，
2: 哟，老柳咋了？连我这老乡都不认了？
0: 驴儿桃
2: 啊，
0: 这事弄得有点儿不地道吧？哎，马乡长是俺崇德沟旅游开发的功臣，你想赶他走？哎，俺还想。赶紧走了，
5: 走，乡亲们，乡亲们，我也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我把相关情况啊给总部做了汇报，总部也有新的精神，等过把年呢重新谈判，大家请等好吧。
7: 好，别两眼朝天，只看上不看下，那不中。
5: 好好好，听你来。
7: 哎呦，你赢了。那大柱，咱爹俩今年就在崇都沟过年了。
5: 中，就在崇都沟过年。
7: 一言为定。
5: 一言为定。
7: 好。
5: 嘿。

行走，谁在世上留？瀑布挂桥的秀木遮山头，莫见街中一水盘，举袖成云冲渡沟。家家开宾馆，户户笑养楼，人人有事干，挑子要离手。穷山沟变成神仙居，春花秋月夏风冬雪，观山看水休闲避暑，旧情难来冲动。

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镜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超视力远镜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400-100-6565。
5: 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6: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0: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超视力？
0: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4: 超视力不一样，
0: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0: 现在拨打400-100

0: 1-800-656-5 400-1-600-655。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8: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9: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9: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12: 东风夜送月夜轻，半丝秋踪。

大家中午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不负好时光，精彩正当时，下午档为您安排的是戏韵华章正青春。戏韵华章正青春戏迷分享会邀请伴随戏曲频道成长的戏迷票友和青年演员欢聚一堂，在互动交流中分享梨园故事，在精彩唱段里共叙戏曲情缘，传递国粹薪火。未来戏曲频道将继续陪伴广大戏迷朋友，带您走进更多时代佳作，感受传统艺术在新时代绽放的青春魅力。精彩即将闪亮登场，小十一在戏韵华章正青春陪您共度美好时光。

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2: 拍夜光影，聆听岁月回响。
3: 大家好，我是柯军。
4: 我是曾昭娟。
5: 我是善文。
6: 李正成。
7: 我是沪剧演员华文。
8: 关注 CCTV 十一戏曲频道。
2: 2026戏曲电影精品展播季。
9: 20部戏剧电影，
10: 20段光影传奇，
11: 传统换新，
12: 多元呈现，
13: 精品佳作
14: 与您共赏。
1: 蝉鸣声声唤童趣，锣鼓咚咚戏开场，唱不尽经典名段，看不够小小少年郎。小戏迷粉墨登场亮绝活，众赢家倾心相伴话短长，此番同乐盛会，好戏满堂。且随我一同走进暑期同乐会，看国粹新苗满园芬芳。

弦一振，拉响近200年皮黄之声。琴脉相续，弦上春秋，一音天韵，琴艺登峰。全国京、津、沪五大院团，老中青三代名家齐聚，经典名段与京胡曲牌交相辉映，群星璀璨，共奏华章。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戏曲频道空中剧院邀您共赴这场跨越2个世纪的音乐盛宴。

0: 帮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

0: 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里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
1: 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0-9260，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迪优。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
1: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低楼层走上楼。 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戴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维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5: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排毒肺丸，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 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 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你说像李小月这种年轻人，现在都是怎么想？升职不干，加薪不要，就是不要。我们那时候刚开始跟大哥创业，你应该记得吧？那时候干完活哪有什么奖金呢？就是带着去凑顿饭，啊，唱个歌，洗个澡完事儿了。
1: 你说李小月他们这

0: 任性吧。
1: 很年轻，又没有家庭的负担，所以人家有资本任性啊。
0: 也奔三十喽，不年轻喽。
1: 你再奔三十，他还是年轻啊，还有试错的机会啊，对吧？人家而且有个性，不想拿我自己的时间跟资本换钱，说拒绝就拒绝。对，我还可以再找。当然了，小月确实工作能力也很强，对吧？反正我是挺羡慕的，非常的羡慕。你还别说，给我5000让我升经理，我就是找到工作，我能保住这个工作，我已经烧高香了。我
0: 宝宝，这说李小月呢，你怎么往自己身上扯呢？
1: 真的，现在就是一个非常非常现实的问题。你说我吧，我要不是因为遇见了海丽，以前是我的徒弟，还有一份情谊在，然后他也确实认为我有一定的能力，给我这个机会，我是真的找不到工作呀，老公。投简历都没有人理你啊。以前觉得我有阅历，我有经验，这个应该算是一个涨分项吧，你在年龄面前一筛简历，浮云，什么都不是。35岁以上，年龄是个坎儿，还有就是结了婚没生孩子也是个坎儿，哎呀，各种坎儿，你这些坎儿一个没过去，入场券就没有了，你就没有选择工作的机会，就这么简单，就这么现实。
0: 不至于吧，这么难吧？
1: 至于，老公，真的至于。我们这样的小公司，招一个前台都要按这个标准来。
0: 前台都这样？
1: 对啊，真的，在他们看来，是一个是我这种过了40了，有家有孩子的啊，不行。还有一种呢，其实年纪不大，结婚了没有生孩子的也担心你一进来你就生孩子，然后成为公司的负担。从公司的角度讲也没错，但是反正让人就觉得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0: 怎么废柴呢？这是难听，你是可以燃烧的柴火，不是栋梁。我是想人才，你是人才。我因为我觉得这个事儿要是说放在我的角度看呢，你说岁数大一点，那说明是有社会阅历的，有经验的，有了孩子，恰恰就说明你有责任心。一个优秀的母亲，你说在工作岗位上能没有责任心吗？我巴不得我手底下多几个像你这样的员工呢，这才是公司的支柱。
1: 那你怎么不招我呢？
0: 我能力有限，公司我就没这个权利。
1: 那我投了那么多简历，怎么就没有一个公司发现我这根支柱呢？
0: 因为审简历的是只猪。他小年轻，他哪懂这些？
1: 行了，我知道你是在精神上安慰我，谢谢你啊。说正经的，李小月这个事情不会让秦风对你有什么看法吧？
0: 不会，他知道林总惜才嘛，而且我第一时间找秦风已经解释清楚了，没事。
1: 你确定啊？
0: 哎呀，我真的确定，就是。
1: 行，只要你那边安安全全的没啥事就行。你是我们家顶梁柱，我的这个事儿不小事
2: 儿。一句忠言听不清，一场大梦叫不醒，一两黄金放不下，一地鸡毛拿不起，一口三舌讲不清，一意孤行道不明，一出好戏做不透，你我皆是凡人。

0: 聊会儿。就两句话，说完就走。
1: 有皮快放。
0: 开个价吧，多少钱可以签字？
1: 你要不要脸？勾引我老婆，破坏我家庭，还有脸跟我谈条件？
0: 到现在你的关注点还在我身上，这就是你婚姻最可悲的地方。你是不是太高估自己？你的婚姻不需要我破坏，没有我谢美兰一样跟你过不下去，你要明白这一点。但是你很幸运，你碰到了我，至少我可以来跟你谈条件。我仔细想了想，你现在应该最缺的就是钱，除此之外我想不到任何你不签字的理由。这样吧，我可以允许你趁机狠狠地跟我要一笔。
1: 我告诉你，你别以为有几个臭钱你就可以看不起别人，在法律面前你屁都不是。
0: 法律，脑子怎么这么不开窍呢？那咱们俩聊点男人之间的话。我问你，一个女人跟着一个男人总得有点盼头吧？你有什么呢？30来平的出租房，外加一个这个，啊，有份体面的工作，能养活自己吗？外卖都不敢天天吃吧？现在刚毕业的小姑娘都不吃你这一套了。当然，没钱不是你的问题，但是没有钱还在拖累自己的老婆，那就太不是男人了。我告诉你，人家谢美兰对得起你，在你身上白白浪费了十几年的青春。
1: 闭嘴！你他妈没完！
0: 你真以为能打得过我呀？啊！我告诉你，是男人就把字签了，给自己留点体面。当然，你也可以选择去打官司，我会给他请一个最好的律师。你不是想拖吗？我陪着你，拖多久都行，最好拖到你的同事还有你的家人都知道。到时候我保证你的损失一定比现在大。想好了来找我。

0: 小月，你回来了，
1: 买买
0: 买，哦，
2: 谢谢。
0: 我跟你说，你不在我都没有奶茶搭子。现在他们咖啡派的势力太强了。
3: 走走走，
1: 你吃早饭了吗？
3: 哎，走。
1: 没呢，
0: 来，
3: 走。
1: 还没讨菜单。
3: 小月，你的报告赶紧完善了。
1: 行，我有个事先给您汇报一下。昨天拒绝升职加薪，你没生气吧？
3: 我生什么气？人有自己想法是好事，我尊重你自己的选择。
1: 行，我知道这次机会是哥给我争取回来的。你放心，哥，这一次回来我一定好好干，脚踏

0: 实地道，在秦风面前争面子争口气。
1: 我相信，我这段时间我也观察你的能力呢，是超过了我最开始的预估。实话说啊，一开始确实是因为卷卷我才把你招进来的，现在我还得感谢卷卷。挺好，好好干啊。
0: 行，这次回来一定比上次更好。
1: 哎，好。
2: 大家都知道，由于前段时间公司一系列的变动，促使公司进行了一场增效降本的改革，伴随着这场改革呢，也进行了一场自查行动。这经过几天的自查呢，的确也发现了很多的问题，下面就请秦总给大家介绍一下。
3: 经过检查呢，我们发现咱们公司现在面临着最严重的一类问题，就是公费报销不同。我觉得说到这个事儿，大家心里都应该有数啊。其实说到底，咱们公司对于公费报销呢是很宽容的，但是很多人把宽容就变成了纵容。下边我公布一项人事变动啊，分管代理的老汪，从2019年到2022年期间，有50万的报销说不清楚用途，其中呢还和一些代理商有着一些不正当的金钱往来。昨天晚上公司已经把他辞退了，至于后续如何还在进一步沟通当中，当然了，也要看老汪自己的配合程度。那按理说啊，你说老汪呢是老人了啊，公司这么信任他，那可是结果呢，50万，这还不算这私底下说的好处啊，这就是在钻信任的空子呀。所以从今天开始，我们要实行新的公费报销制度啊，你们手里都有一份，你看一下。以前呢，每个月咱们这些副总呢都有一些报销额度，虽然说额度不等啊，多则几万块钱。你就比如说江总，你每个月啊招待客户的一些餐费啊、娱乐费，对，加油费都少则几千块钱，还有打车费，对吧？所以从现在开始，我们这些高层领导啊，招待费必须要经过我或者是林总来审批，加油报销额度减半，打车标准和普通员工一样。啊，
2: 我希望在座的都明白，公司为什么要进行这次倒查3年账的活动。汪总跟在座的都一样，都是伴随着公司一路成长起来的，他今天能出现这样的问题，我真的很痛心。但是公司现在正在面临着转型等一系列的问题，对于那些公然违反公司报销制度甚至构成贪污的行为，不论他以前为公司做出多大的功劳，公司绝对不会姑息的。所以我希望大家呢能在这方面加强自我约束，对得起自己的良心，更主要是对得起公司对大家的信任。我相信在座的各位，你们的人品我也是很放心的，我也相信你们能够经得起公司后续的审查。好吧，那今天的
3: 我再多讲几句啊，我们的加班调整已经进行了一段时间了，绝大多数的员工都是可以遵守的，但是我听到了一些风凉话、牢骚话、怪话。咱们平心而论，你说咱们公司的工作时间啊，跟同行业比起来真的不苛刻，甚至很宽容很自由吧，可是现在就养成了有些员工啊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的习惯，我觉得特别。
2: 行了，这些小事儿私底下开会就能解决，大家都有事儿忙呢，散会吧。
1: 别打了，这时候老汪不会接电话。
4: 那可是老汪啊，哥，公司这就把他给开了，你说想干什么呀？他们，
1: 哎，你其实那后来刚才说什么？后续还有审查，什么意思？
4: 能是什么意思呀，哥？现在摆明了不相信咱们，你说咱们干这个工作的啊，要真往死了查，谁能干你啊？ 别说我了，哥，你就病情郁结的呀？
1: 哎，不，我跟你不一样。

0: 我还是干净的，他们万一有什么疑问，我是可以解释清楚的。
1: 哎呦，就是解释不清楚啊！你说咱们俩部门总是招待客户，吃的喝的那是进胃里了，又不是进谁兜里了，对不对？哎，谁没事愿意陪人唱歌，对吧？谁没事愿意熬着夜陪人吃吃喝喝的，对不对？你说为了公司，为了业绩，为了创业啊，咱喝坏了胃，喝出了脂肪肝，临了了给咱倒茶厚账。是咱们哥几个是有那么点报销的额度，可那不是大哥给的吗？现在大哥前脚刚走，他秦琳琳就开始查账，这不摆明了就是想找茬赶咱们走吗？
0: 小事小事，
1: 我就大声说话，怎么了？我怕谁？不是哥，哎，秦峰给我算油费，你说油费，你说咱们刚开始创业的时候都是开自己车吧？以前办公室在丰台，每个月就那2500块钱基本工资，
0: 对，
1: 光油钱贴了多少了？咱谁计较过？现在了，过河拆桥，翻脸不认人了啊！还差3年旧账，有本事查10年，他真查10年，他得倒找我钱。我，哥，我不是说不理智啊，我不是说发火，关键是什么？他前脚想抢我手里的客户资源，后脚又开始说要查账，这是想干啥呀？啊，你说他把咱们都挤兑走了，他有啥好处？他一个光杆司令，他能干成啥呀？
0: 你出这门别胡说八道啊！
2: 你呀，就听我的。查账这个事儿，你就交给我，我就把这帮人查个底朝天，哎。一个个的，谁也跑不了。
3: 哎呀，还查什么查呀？这事儿不是明摆着的吗？就老王一个，像老衲江山这种人啊，你给他个胆他都不敢。哎呀，我刚才在会上说的那些话呀，就是为了敲打敲打他们，不用查了啊。
2: 哦，那行吧。
3: 哎呀，昨天晚上吧，跟那个老杨有个局。
2: 嗯。
3: 说实话，这人吧，真的挺难斗的。这老王跟他谈了大半年都没谈下来，
2: 我知道啊。
3: 不行的话，还是让老衲去吧。
2: 干嘛让他去啊？那我去不就行了吗？
3: 不行不行，这种事儿还是他比较在行，你不行。
2: 哎，我怎么就不行了啊？我这个公司总经理，我不能每天只管公司纪律呀。你不是也说了吗？得让我干点实事儿，我得拿出点真本事来呀。你仔细想啊。这今天这么重要的局，我总经理去了，让人觉得咱们公司是重视的，是有诚意的，对不对？你放心吧，我今天晚上把杨总给你拿下不就完了吗？
3: 行吧，你先去接触接触。
2: 哎，
3: 啊，哎哥，
2: 嗯，
3: 你一定要注意分寸，千万别喝多了，你别这喝多了酒后乱说话，再把这事儿给搅了。
2: 你每次都说我心里有数的啊，你放心吧。
3: 不行，去之前先吃点解酒药吧。
2: 我知道。
3: 啊。

0: 哎，大哥，
1: 是我，我是二哥。那个刚才我给那个小月说让他定下那个吊顶石膏线的款式，他怎么跟我说以后这房子所有事他都不管了，让我有什么事儿都找你。
0: 小月最近有点忙，然后，这样，你把图片发我，我选一种就行。
2: 行，那你快忙吧，我这挂了电话就把图片给你发过去。
0: 哎，好嘞，哎。
3: 燕子，就是我前三年的账里面，凡是那些有争议的、不太清楚的点，有哪几笔你大概记得住吗？
4: 大总，我是人脑，不是电脑。
3: 明白，确实有点难为你了啊。

0: 咱们去收川川香怎么样？进。大总，哎，秦总找你。好，我一会儿就去。嗯。秦总，
1: 哎，老大，
0: 你看一下这个。哎，你坐那儿看。好。 就这笔，我给您解释一下，就这笔，就是上个月我带儿子回老家办给他办那个周岁宴啊，当时我需要那个什么红毯啊、拱门，就是乡下嘛都需要这些，然后我就想，哎，要是走咱们公司合作商的那个协议件，能优惠不少，我就借着公司那个账走了一下，我一回来马上把这钱就打给公司了，刘燕办的，我跟他交接清楚了啊，
2: 你看看最后几张。
0: 这几个都是那个招待客户用的，都应酬的。那主要是什么呢？财务问我了，说这那总一晚上这应酬怎么花了这么多钱？哎呀，就我怎么说，就是因为有时候应酬啊，这个额度可能有，就上下有点浮动，它不太好掌握，而且这个事儿。
1: 王总之前也是同意的，要不然财务也不能给我报。
2: 是是是，老大，你我肯定是相信你啊！你肯定没问题啊！
0: 啊，
2: 你就是林总让我查账啊，那我肯定得查呀。那现在这账查出来了，我得给林总看呀。
0: 那我去跟林总说一下，我能解释清楚。
2: 你听我说完，你说。
0: 你跟林总这边提王瑞智，提刘燕，只要听到这两个名字，
2: 哦，你明白吧？是是是，还您考虑的周全一些。那怎么办呢？我在这方面没有出过问题，对公司我也是没有二心的，一直我很谨慎。老大，咱们这么多年了，你是什么样的人我不知道吗？啊，这样这个事儿呢，我帮你压下去。
0: 谢谢，你那也理解理解林总。哎，老王这事儿一出，他这心里边，对吧？嗯，
2: 我今天上午还跟林总说呢，我说不行的话，我想让老王这摊呢，你给接下来。
0: 哦，
2: 你别埋怨我给你身上又加大了啊！
0: 不是，
2: 我呀挺心疼你的，每次这应酬客户呀喝成那样的，我呀就是会说。
0: 我不会喝酒，我一会儿要跟杨总有个聚会，啊，
2: 我都害怕我在想我要不要去。杨总他们这些人喝酒太吓人了。
0: 你看，秦总，我去，
2: 我擅长这个。
0: 别老那，我说的不是这个意思，
2: 我绝对不是这个意思。
0: 我怕到时候让人林总知道了之后，说我好随便使唤。
1: 不，因为你是我领导嘛，有这种事儿肯定是我往上冲啊。
2: 咱们之间就打这种小配合，没必要跟林总说，因为林总每天都忙成那样了，你就为这种小事操心。是是，
0: 不用不用，真不用，
2: 怪不好意思
0: 啊！不，就这么定了，我去啊。
2: 那晚上你去了，你就告诉我谁，就喝他，直接拿下呗。
0: 那行，那我回头让秘书把地址发给你。
2: 好，好，好，好，好，
0: 我给你发票。
2: 好，
0: 哎哎，这个事儿你放心吧。
2: 哎呀，谢谢。

0: 陈磊，不是我不知道这事儿啊！
1: 你装什么装？都是傻子吗？陈磊，
0: 你一定要相信我，我真的没有陆杰去找过你。你
1: 拉倒吧！他都已经堵到我单位门口来威胁我了。
0: 你还说，
2: 之前陆杰确实问过我这件事，但我明确跟他说过不让他掺和进来。
1: 离婚是我俩自己的事儿，我不会让外人掺和进来。
0: 谢美元，我认识你12年了，我怎么没发现你这么有心机呢？
1: 你们俩一个人跟我唱白脸，一个人跟我唱红脸，是吧？够男女啊！
0: 你讲话不要这么难听，行不行？

0: 你事儿做得难看，你还怕我说的难听？
1: 行了，我不想跟你吵了，你赶紧把协议签了，咱们好聚好散，行不行？
0: 我告诉你，你做梦！你俩不是着急吗？是吧？我一个光脚不怕穿鞋的，咱们就耗上，看谁耗得过谁。
2: 行，
1: 你非要这样是吗？那你别怪我没提醒你。咱俩要真能好聚好散就算了，如果你非要坚持不签，你非要让陆杰插手，他最后要管的话，我拦不住。最后打官司闹到家里，闹到单位都知道了，你别怪我没提醒过你。
0: 你威胁我，谢美兰啊！
3: 回去工作吧，没什么，没什么好看。
4: 啊！都别看了啊，
3: 有什么好看的？回去工作。
4: 哎，
3: 沈磊，
4: 沈磊，给我站住！
3: 这是单位，工作时间大吵大闹，你很闲吗？你知道这几天你表现非常糟糕，整天浑浑噩噩的，你看看你自己现在什么样子，到底怎么了？打完砖修的怎么样了？
4: 我说过了，那不是我的事儿。
3: 我真不明白了，你是对工作有情绪吗？你还是对我有情绪？你对我有情绪你直说呀，你没有必要在这消极怠工啊。你看看你这两天的表现，不光工作态度不端正，你连纪律观念都要消失了吗？你这不光是对自己的不负责，你是对整个集体的不负责。工作接了就要好好完成，要不当初你别接，答应的好好的半路吊桥，你算什么男人？
5: 是男人就把字儿签了，给自己留点体面。当然你也可以选择打官司，我会给他请一个最好的律师。你不是想拖吗？陪着你拖多久都行，最好拖到你的同事还有家人都知道。我保证到时候你的损失一定比现在大。
0: 谁不是男人？谁不是男人？你再说一遍。
3: 沈磊，你别给我犯浑啊，我就问你，这工作你还能不能干？
0: 不干了。老子不干了。

0: 我早走一会儿啊。
1: 哦，
2: 我去相个亲。
0: 一会儿他们要问起来，你就说我去见供应商了。
1: 好的，没问题。
2: 谢谢。
1: 哎，你为什么老是下午去啊？你说你晚上吃个饭多聊会儿，时间不是充裕吗？
0: 这呀叫心理战术。这相亲双方呢，如果说要约晚上见面，就说明要吃晚饭，那么谁约谁请。你说随便吃一碗牛肉拉面，这也说不过去啊。那动辄点一两个菜再喝点东西，至少就得250。你说现在谁愿意等250呀？这 AA 制吧，现在我可不愿意跟一个我以后可能都瞧不上的人吃一顿莫名其妙的晚饭，这多奇怪呀。你要说让我请客，这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事情。所以呢，喝一个下午茶，解决一下相亲大事，开心不开心？
1: 想得很周到。
0: 那我走了，姐，
1: 祝你成功。
3: 海丽，这又要出去啊？什么事儿啊？
0: 公事儿。
3: 你这点儿卡的也太好了，这一出去肯定就不回来了呗。海丽呀，你也是部门领导啊，你也得注意。
0: 领导，门没关好。
3: 什么门啊？新来的，你叫什么名字？
1: 啊，贾总监，我叫沈林。
3: 让你们做的员工手册和企业文化手册都做了吗？
1: 这个我还不太清楚。
3: 你不太清楚？你天天坐这干嘛呢？你眼上班呢？
4: 那个贾总监，林姐她刚来，还不知道有这个东西呢。再说这东西不是下个月才交吗？
3: 谁说下个月才交啊？今天就交，现在就要。胡海丽走了，你来做，今天必须交给我。
4: 那个我和他一起做吧，贾总监，刚好我这儿也弄完了。

0: 你很闲是吗？就让他自己做，咱们公司不养闲人，不养闲人。你岁数大了，工作机会要好好珍惜。你要赶上年轻人的脑子，你就得加倍努力，明白吗？你现在还在试用期呢啊。
1: 好的，贾总监，我会加倍努力的。
0: 你干好你的工作好吗？
1: 嗯。林姐，你千万别在意，他就那样的人。我们一起干，没问题的。
2: 谢谢你，小北。
1: 没事没事。

0: 我今晚加班啊，回家晚。
1: 这多有默契啊，我晚上也有重要的应酬。怎么突然要加班啊？
0: 我还没资格加班吗？领导布置重要任务，非你老婆莫属。
1: 那是，夫妻同心，其利断金。

0: 夫妻共苦，加班陪酒。
1: 亲亲，要好好吃饭哦。
2: 看看是不是这个？不，对对对，就是这个。
0: 你这还有两本？
1: 不用了，这个就可以了。
0: 哦，
2: 行了，小北，你赶紧回家吧，我自己可以的。
3: 小北，下班也不走啊？你要愿意加班，以后你天天加班啊。
0: 嗯，那我现在走。
3: 谢谢你啊。

0: 哎妈，哎，我跟大伟今天都要加班，会晚点回来，你别等我们啊。嗯，你把电话给月月，我跟他说两句。月月，爸爸妈妈今天晚上都要加班，回来晚一点，你在家里乖一点啊，好好做作业，好好听奶奶话啊。知道了，知道了，爸爸妈妈尽量少加班，早点回来啊。好，好。行了，我接个电话啊，我没事了，你跟奶奶说没事了，挂了吧。嗯。哎，蕾蕾。
1: 喂，姐。你现在在哪儿？我能去找你吗？
0: 啊，现在吗？我在公司加班呢，什么事儿？
1: 我。那你先忙吧。
0: 我刚入职，最近事儿有点多。
2: 姐，到办公室来一趟，给我打杯咖啡过来。
0: 好，我都忘了问你，你最近跟美兰怎么样？还好吗？
1: 都解决了。
0: 都解决了哈，那行，那我闲下来再给你打电话吧啊。

0: 姐，你还真在，咱不干了，下班。
1: 没弄完呢，
0: 这本来就不该你干。小北都跟我说了，这个老东西给你乱派活是吧？行，我找他。
1: 哎呀，行行行，哎呀，这顺手做了得了呗。
0: 那凭什么呀？这本来就是他们行政部门的活，上次我就拒绝过一次了，他摆明了就在欺负你呢。
1: 你听我跟你说啊，这话都说出口了，要是不做的话，他是没台阶了嘛。我都做到这份上了，做完了免得他找理由刁难咱们。
0: 那我怕他刁难了，大不了咱们就一块去老板那掰扯掰扯。
1: 你忘了我跟你说的了，不要舍身砸粪坑。没事啊，顺手就做完了。
0: 其实他都是因为我故意给你发的邪乎。
1: 哎，不说这个了，没事儿。
0: 那我跟你一块儿吧，咱干得快，走快点。
1: 相亲相的怎么样啊？
0: 哎呀，别提，林子大了呀，什么鸟都有。你别说那250了，25的咖啡喝了我都嫌恶心。
1: 不着急啊，这种事情还是讲究一点缘分的。
0: 哎，好。
2: 哎，海丽，不都下班了，怎么又回来了？
0: 因为我有病，我爱工作，爱加班。哎呀，
2: 幸亏我晚走了会儿，要不然就错过了陪你加班的机会了。
0: 那有什么事儿吗？
2: 没事儿就不能找你聊聊了？你吃饭了吗？晚上一块儿吃饭呗。
0: 我们人事呢，在干着你们行政部门的活儿，这饭碗你已经给我喂饱了。
2: 别这么说，什么你们我们，咱俩分那么清楚干嘛呀？这活让他干就行了，咱俩多交流交流感情，你别跟我就鸡翅白脸的好不好？
0: 我跟你说过无数遍了，我再告诉你最后一遍，我对你没兴趣，请你不要再打扰我了，行吗？
2: 兴趣是慢慢培养。
0: 哎呦，你干嘛呀？
2: 海丽呀，你可长点心吧！你都什么岁数了，还跟小辣椒似的，男人都让你吓跑了，你知道吗？
0: 男人都让我吓跑了，您在这干嘛呢？怎么着了？一家愿望不算男人了是吗？
3: 你别在这大呼小叫的，你怎么知道我不是男人呢？要不你试一下呗？
0: 干嘛呀？
3: 是，
0: 哎，
3: 你来真的是吧？
0: 不是，
3: 你给我过来！
0: 不是不是，
3: 你给我过来！
0: 你，
3: 我给我过来！过来！
0: 贾总，贾总，贾总，
3: 你闪开！啊！
0: 呀啊！哎，你起来，姐。啊！你哪儿疼去？你
4: 喝点药。
0: 你还行吗？哎，我有一个小小提议。之后咱们每周末找一个城市玩那个汉服穿越怎么样？
5: 行啊，
6: 就找那种高铁往返5小时内能到的。
7: 每周末啊，你们公司不是要求你们自愿加班吗？
0: 对啊，
7: 你怎么去啊？
8: 我说是自愿嘛，我不自愿，
9: 还得是李总
6: 是吗？
5: 不是，那每个双休日是不是就应该要休息？
6: 是，
5: 那现在是他们剥夺了我们的休息日，错在他们不在我。
9: 但是你每个周末和我们一块儿，你男朋友怎么办？
6: 对啊，
5: 分手了。
9: 啊？什么？
5: 分手了？
9: 分了。分手了，
7: 分手了，
6: 分手了，
7: 分手了，分手了，分手了，
6: 分了。
7: 你上次、
6: 上次都是这么说的。
9: 姐妹们，我来开个盘，我赌他俩这次小于一个月。来来来，下注下注，
10: 哪一家？
9: 买定离手了，一礼拜，
7: 一礼拜，
5: 这一次是真的。我觉得我俩不合适。
6: 我可不行，
5: 真不合适。你们知道那种眼睁睁看着一个人，然后那爱意突然消失的全无了，然后又觉得有点讨厌、很乏味，这种感觉吗？
7: 真到这种程度了？
5: 不也就一阵一阵吧。
6: 不过他确实是对我挺好的，
5: 买了大房子，还要按照我的心意装修，还要等着跟我结婚。
7: 就是，
5: 确实是很感动，但是感动是爱吗？他不是爱，
7: 感动这不是爱，那爱里边肯定有感动啊。
5: 对呀、
6: 我觉得也是。
7: 但最重要的应该是怦然心动。
6: 对，
9: 说到点上了。对。
5: 我现在就对他没有心动的感觉，
7: 那完了，
9: 啊，分手吧。
5: 现在他只要一说话，我就想跟他吵架，觉得哪哪都不合适，哪哪都讨厌。
9: 我觉得没事儿，他俩都分分合合多少次了，过不了3天肯定和好。
10: 就是啊，
9: 我也觉得
10: 你男朋友挣得多，还买了大平层，绩优股啊，谁信呀？
9: 我不信，
6: 我也不信。
5: 不是，两个人在一起是不是快乐最重要？那你要不快乐，你就不要在一起。而且男人对我来说根本就不是刚需，快乐才是。
6: 是，
10: 可是我喜欢。

0: 男人就是我的快乐，
1: 还得是你呀、啊，
2: 师傅来，
3: 来，
2: 今朝有酒今朝醉，为了庆祝我李小薇单身，一会儿 KTV，
0: 行，走起，
1: 走起，
4: 李总买单必须好好 happy 一下，
2: 啊，干杯，干杯，
4: 干杯，干杯。

0: 威胁我？
1: 不敢不敢不敢，贾总监，我哪里敢威胁领导啊？我一个小职员，反正这事儿吧，可大可小，就看当事人怎么处理。
0: 你杨哥，指着你的名儿就让你去啊？你好使啊？
2: 行，那秦总都说了，那我义不容辞。上呗。
3: 沈磊，你别拿自己的前途开玩笑啊！你们科长今天找我了，他说了，只要你三天之内回去把假条给他补上，他都能给你兜着的。
4: 好，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CC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6: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品质到营养，
1: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926-30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4: 不要鼻塞，
5: 不要流涕，
4: 不要头痛。
6: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鹅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养无极牌补肺丸，
1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姐很疼吗？哎，
1: 要不再去医院吧？先不用，真不用，缓会儿就好。没什么大事儿。
0: 哎，我这也不敢跟你揉。
1: 这揉给你买的药，擦上就没事了。
0: 什么叫擦上就没事了？怎么说话呢？
1: 没事，海丽。你出去待会儿，我跟查总监单独聊两句。你听话。你帮我把门带上，谢谢。

0: 我可事先声明啊，当时是你自己冲上来的，我是下意识的动作，你可别想讹我。
1: 贾总，你想多了，我是想给您道个歉。你看啊，今天这个事儿，哎呀，这闹得实在是有点不愉快。这你说咱们同事抬头不见低头见的，有点摩擦，这也正常。海丽呢，冲动了，我看见了，所以我也替她给您道个歉，您就别怪她。
0: 他给我道歉，算了。你给我道歉是怕我给我姐夫告状，你丢工作吧？
1: 我最主要的吧，就是怕这个事儿闹大了，它不好看。你说这要是闹大了，我跟海丽之间，我们俩还能互相做个证。你说您一个人，你也说不清楚。现在这个社会舆论，对职场霸凌啊、职场性骚扰啊，非常之敏感。你真闹大了，闹到您姐夫那儿，我们的老板那儿，你说他怎么处理呢？怎么处理他都为难。再严重点，弄到派出所，我估计得给您惹大麻烦。
0: 你威胁我？
1: 啊，不敢不敢不敢。贾总监，我哪里敢威胁领导啊？我一个小职员，我年纪大，我脑子没有年轻人活，但是我眼力劲儿是有的，什么人该惹什么人不该惹我心里有数。反正这事儿吧，可大可小，就看当事人怎么处理，对吧？从您的角度出发呢，我是比较建议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这一页就翻篇了。而且我相信您以后应该也不会再让这种误会发生了吧。小事一桩嘛，我们就接着做好同事，您看呢？
0: 你说的有道理啊，冤家宜解不宜结，看在你的面子上，今儿这事儿过去了。
1: 谢谢贾总监，我替海丽也谢谢你，谢谢您，谢谢你，大人有大量。
0: 你别动啊，你再伤着我可不负责任。

0: 为难你了？没有没有没有没有，不会的啊！他怎么还会为难我？我是跟他把话说开了，而且我觉得你今天发一次脾气挺好的，以后他估计会收敛很多。
1: 对不起，阿姐，我今天连着连累你两次。
0: 哎呀，怀丽，千万别这么说！这事儿发生了，你说我再不站出来，我到底有没有拿你当朋友啊？你还帮我那么多呀？没事儿。 真的，缓一缓就好，吓唬他呢。没事儿啊。

0: 我今年30岁，我不是那个当年在学校看你打篮球的小姑娘了。
1: 可是我就是需要钱，我需要更多的安全感。
0: 和你在一起，我一点安全感都没有。和你在一起，不能遇到事儿的。我不能再继续这样过下去了。我也不能和你生儿育女。我们离婚吧。

在人世间终日奔波苦，一刻不得闲。人生何其短。

0: 照相了的。
1: 嗯，
0: 哎，来接您车钥匙的。嗯，哎，你买哪个？安全带，安全带的。你没事啊，哥？
1: 没事。
0: 哎，好嘞，那您慢点啊。
1: 车挺好开的吧？
0: 哎，可以，可以，可以。那就麻烦您到时候给我个五星好评了，哥。哎，好，谢谢啊。
1: 嗯，都是人家啊，
2: 送货的，好货的。
0: 哎，你也是啊。
1: 嗯。

0: 老公，嗯，那喂，怎么了？你怎么喝这？嗯，你怎么喝这么多酒啊？嗯，来，嗯，咱回家啊。嗯，嗯，嗯，睡点这儿，来，醒醒，醒醒，醒醒，醒醒，别在地上坐着太凉了。嗯，快起。嗯，哎呀，嗯，嗯，你听点话啊。我腰疼，吃点劲儿来。嗯，快点，快点。
1: 慢点。
0: 啊，好好好，没事，没事，没事。
1: 受不了。
0: 回家了，回家，回家再喝点水好了。
1: 好。
0: 来，
1: 好。
0: 听话，来，一二三。老公，腰疼，你快点，1、2、3。
1: 腰还行。
0: 对，哎呀，快点，快点！
1: 头疼，头疼。
0: 这点头疼，喝这么多。够了，快点，快点！我生气了。这，胳膊。这，
1: 哎。来来来，行
0: 了。啊好。
1: 让我休息一会儿啊！
0: 要听话好不好？嗯。再1、2、3，来，很快就到家了。
1: 对，
0: 老公最听话了。嗯。来，靠我身上，走。
1: 我他们欺负
0: 我。不理他。他们是坏蛋。慢点，慢点。哎呀，我打电话骂他们。站直一点，那我扛不住你了，我腰疼。走。靠着吧。好，走，一二一，听话，1、2、1，哎，待下。老公，听话好吧，我扛不动你了。
1: 我腰疼。
0: 我扛不动你了。来，好，听话啊！再几步路到家了。好了，对，听话，嗯。

0: 哎呀，哎呀，哦，是。喝口粥呀？
1: 喝不动。
2: 妈妈，你身上什么味儿？好难闻。
3: 忍一下，妈腰疼。
2: 这日子过成这样啊，没日没夜的加班，这一个不小心的，哎，被人撞伤了腰，一个又喝这么多，这加班怎么能加成这样啊？
4: 就是，你们之前不是说身体是本钱吗？你们现在把本钱都弄没了。
0: 这腰是女人的顶梁柱，尤其生了孩子之后，更得要好好的爱护。地铁人多你就打车，你跟别人挤，你看看啊，多划不来呀。
5: 嗯，
0: 你也是的，玲玲是不小心被人撞伤的，你是自己把自己喝伤的，人家出钱你出命，你还以为自己是毛头小伙子呀？一点都不知道爱惜自己的身体。
4: 哎呀，妈妈，地铁人多，咱就不挤地铁了呗。
2: 爸爸，
6: 嗯，
2: 你以后别这么喝酒了，你再这么喝，你就没命上班了。
0: 哎，快呸呸呸
4: 呸呸呸呸呸！
0: 吃吧，
5: 话不多。
0: 妈，那我也是为了工作，一般他也不喝这么多。
6: 就是，我就。特殊情况，特殊情况。你说你来了，你看我这段时间又没喝过酒。
0: 反正你以后少喝酒，能不喝就不喝。
6: 好，行行。
0: 那个，玲玲啊，
5: 哎，
0: 你以后上班就让娜伟接送啊。
5: 哎，我们俩时间碰不到一块儿，他送完我，他该迟到了。没事，妈，我以后自己多注意。

0: 昨天是我不小心。哎，我这两天好像我送你，你这不腰不行吗？你这没法挤地铁。你说我你不得迟到啊？你们那个公司现在……哎，没事没事没事，我昨天晚上这些应酬喝的酒，那秦风能说我什么？
1: 月月啊，你看爸爸妈妈工作多辛苦啊，好好读书啊。
2: 哎呦，好学习，我真是讨厌进步了。
0: 我呢，我吃完了，吃完了，吃完了，好了，
3: 进步了吗？
0: 你看这个，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样的。
1: 妈妈，你给我签字，
2: 一会儿再给。啊，
3: 这道题是不是又是因为粗心才错的？就不能心细点吗？笔拿来。
0: 嗯。正事儿不行，耍心眼。
1: 妈妈，你还疼吗？你要是不舒服的话，你今天就别去上班了，好不好？
3: 没事，宝贝，妈妈没事了啊。嗯，
0: 爸爸现在也不舒服呀。
1: 今天早上卫生间里的酒味都熏得我上不了厕所。
0: 你为什么不关心关心我呢？那爸爸每天冲锋陷阵的，为了谁？还不是为了你？
1: 那你也不能喝那么多呀。
3: 对，那你也不能喝那么多呀。
4: 站两列，
5: 站两列，
0: 拜拜，
1: 拜拜，三分钟的再见，
0: 再见，
1: 上课乖点啊，
5: 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
0: 我送你去公司。
3: 你今天到底为什么一定要送我去公司？你想干嘛？
0: 找老贾，敢推我老婆，我老婆。
3: 哎呀，昨天不是跟你说了吗？我都已经处理完了。
0: 你那是服软。你不能服软，你一次就得让他长记性，要不然以后他更嚣张。
3: 我那个服软，我也不光是为了我自己，我主要是为了海丽。你说人家好心给我一份工作，我替他在老贾面前服个软，和和稀泥，也算是帮他把饭碗给保住。你说他也是个外地人，虽然有个总监的名号，到手的工资也才万把块钱，在北京要租房要生活挺不容易的，你这么一去一闹，把事儿闹大了，我的饭碗保保得住不说，把人家饭碗给砸了，多不合适，我多对不起他呀！
0: 我还管胡海丽呢，我不管。
3: 哎，老公你，那个老贾呀，他确实也不是故意推的我，但是在那个他推推他跟胡海丽在那拉扯，然后这么手一挥就碰到我了。他要是故意的，我都跟他没完，我早报警了。嗯，你不是经常跟我讲说，得饶人处且饶人吗？
0: 那就分人分事儿，这什么就。你刚上班我就让你受这委屈了，
3: 他要故意打我，我肯定受委屈了。但他真不是故意打我的，这是属于无意的碰到我了。哎呀，反正我现在想，我一个月挣6000块钱，都得遇到这些糟心事儿，哦，多少也得受点委屈。你说你挣那些钱，你得受多少气啊？有时候想想，你那时候骂我的话。虽然难听，但有些话吧也有点道理。
0: 好好好，那个我那天我真的我说话太过了，我再给你道歉一下啊，那个不翻旧账好吗？
3: 行，不翻旧账。
0: 嗯，
3: 那我给你算算新账啊。
0: 嗯。
3: 啊？什么？你给我装？
0: 什么呀？
3: 秦风，他想干嘛？啊？让你那么喝，王睿智在的时候也没有这么过分呢，他完全是让你不要命的喝，他想干嘛？
0: 老秦呐，他在酒桌上他不行，他那一套他不行，我得替他扛一下，也是帮公司。因为你知道怎么，昨天这个客户啊挺有实力的，好几家公司都是在抢的，我这赶紧我得一下给他拿下。
3: 拿下？拿下了公司给你提成吗？
0: 哎呀，这公司好咱就好了，这齐全手里攥着，要这点小钱。
3: 以后这种事儿是不是都得你来啊？
0: 不是，我在我部门里头。

0: 偷偷培养两个强将啊，算是杀手锏，现在没到上场的时候。
1: 妈说的话你听见没有？啊，你不是小伙子了，这是事实，不能人家出钱你出命啊。嗯，那位我严重警告你啊，再也不能这么喝酒了。嗯，听见没有？
0: 听见了，
1: 绝对不许这么喝啦。啊，
0: 不会，绝对不会。下班我来接你啊。
2: 别了，你又不顺路，下班的时候堵死了。
0: 我给我叫个车到楼底下等你啊。
2: 开源节流啊，那叫什么车？
0: 你不是腰伤了吗？你开源节流这点钱你省它干嘛？
2: 就这儿吧。
0: 好，小心腰啊！
2: 小心肝儿。
0: 好了，
2: 行了，
0: 这边走了，
2: 先走吧。

0: 嗯，你再检查一下这 bug 吧。没问题的话，你就按照我说的那方式打补丁。嗯，老邱，
1: 哎，
0: 你跟研发那边说一下，他们这 bug 很可能就导致数据泄露了，让他们记下来，下回注意点。
1: 好嘞，好嘞，组长。

0: 姐，哎，我不让你去医院吗？你怎么又来了？
1: 没事儿，小伤。我昨天贴了膏药，今天好多了。
0: 那不行，我跟你讲，腰特别容易落病根儿。快快快！
1: 哎呀，真的没事儿。贾总子啊，
2: 那员工手册呀，你下周交也可以，给你们时间上你们做的更仔细，明白吧？
1: 明白，谢谢贾总。
0: 贾总，林姐腰伤，下午要去医院看一下，工作不了了，您看看能不能给批个假？
2: 行，去吧。
0: 哎，谢谢。
1: 哎呦，我真不用啊。
0: 那用不用的嘛？白得半天假期，回家躺着都开心。

0: 今天海丽让那个老贾批了我半天假，我下午早回家帮妈做饭。你想吃点什么？
1: 你腰伤还没有好，就先不要做家务了吧，回去好好休息。

0: 没事儿，好多了，快说吧，想吃什么？一会儿下班了，我去买食材。
1: 那就搞一些卤货来醒醒酒吧。哎，有段时间没吃了，馋。

0: 进。
1: 陈总，
0: 哎，老大，
1: 王哥，
2: 坐坐坐，哎。
0: 我发现你真的厉害啊！
1: 怎么了？
0: 昨天晚上喝这么多，你今天一点事儿都没有。哎，
1: 有什么？
0: 没事。昨儿回去，老婆没意见？
1: 没有没有，他对我工作还是挺支持的，而且平时什么事就顺着我。
0: 真好，贤内助，多贤惠啊！
1: 还行还行。我记得昨天晚上那个谁，杨总喝的还行吧？
0: 什么叫还行？哎，啊，你俩就搂着呀啊，都拜了把子了，
1: 真假的？那太冒犯了，这我没得罪人家吧？这
0: 你得罪什么？刚才杨总给我打电话了啊，说就要跟咱们合作。
1: 哎呦，太好了太好了啊！
0: 然后人家还说把咱们的所有产品铺在他的这个门店里边啊啊！一会儿呢，你跟他见一面，这事儿呢，你来跟进呗。
1: 我跟就跟他聊这个，就是铺产品的啊。铺产品，哎呀，我们因为平时做这个营销的呢，擅长的是就是做这些方案啊，搞活动啊。铺产品这块我没接触过。
0: 杨总啊，别别，你杨哥啊，指着你的名儿就让你去啊，你好使啊。你万一有点什么事儿的话，也能给你这个老弟行个方便嘛。
1: 我愿意去，但是真的是没做过这一块，我就怕万一有点什么没做过。哎呀，
0: 老衲，你是公司的全面人才，你做事儿啊不会出现一点错的啊。你再说你们营销部下基层了解产品，对你们营销部也有帮助啊。
1: 是，这倒是啊。行，那秦总都说了，那我义不容辞，上呗啊。
0: 那车给你备好了啊，你带上李小月一块儿去。
1: 好，放心。
0: 这事儿看你的了啊，
1: 没问题。
3: 全已经看不清楚了，这个。他有的时候这只车在107号道错误动
4: 向。哎，科长。
5: 哎，科长。他来过吗？
4: 没。
5: 打电话了吗？
4: 打了，不接，信息也没回。
5: 太离谱了。
6: 你说过不和我离婚是绝对不会和陆杰进一步的，那我替你检验一下，他是不是真的爱你。

0: 不管你现在是怎么想的，我们能不能见一面聊一下？喂，你好。是。哦，吴科长，你好。啊？
1: 跟着咱，调试人也不跟着咱，咱俩怎么干啊？这秦梦故意整咱们，我看是。哎，
2: 没有的事儿。我知道，昨天晚上何这顿酒啊，那老杨和我就是那个杨总啊，我们俩喝嗨了，都拜把子了。人家今天来电话点名让我去，那你说怎么办？这也不能拒绝，能惹多劳？
1: 那也太多劳了。
2: 哎，这种思想不能有啊。正好咱们俩借着这个机会深度了解一下公司的产品。 那对以后咱们做营销有好处。
0: 你这还是我哥吗？你被秦梦附体了。

0: 我他妈的给你卸了一个下来，杨哥，杨哥，谁呀？呀，对，也不认识，谁呀？这不昨天晚上咱那个，我那伟那天呢？哦，谁呢？
1: 你呀？
0: 哎呦，我刚老钱今天让我把东西送过来嘛，啊，我都不知道你在。
1: 嗯，好好干。
2: 干慢点啊！不是，说那个挺熟的吗？
0: 嗯，对，
2: 酒没醒啊，我估计。
0: 啊，一个一个呗，不着急啊。哎，好，好。
2: 慢点。
0: 往那儿放。

0: 九家？
1: 是啊，周末的话我们所有连锁门店是要搞活动的，所以周末之前必须全部搞定。
2: 两天怎么

0: 怀柔，这咱俩怎么跑得完？我，你叫秦风再派俩人来。
1: 天挺好的，跑这么远就当看看风景，坚持一下。
0: 那不是这么个事儿啊，哥。那跑不完，搞不定，他肯定挑咱理。
1: 就不让他挑咱理吗？你看咱们俩现在安装这活干得多熟啊！你不就是喜欢跑外勤吗？这正如你愿。
0: 这可比在公司加班累多了。那咱俩跑来跑去，搬来搬去，像怎么个回事？
1: 好歹他不用打卡呀。你天天坐在办公室里头，腰我背啊，不疼吗？你就觉得你出来跑跑，搬搬东西，哎，我就觉得你整个人特别精神。
0: 精神，我神经了差不多。
1: 行了，不抱怨啊。一会儿到怀柔，哥请你吃大餐，红鳟鱼怎么样？红鳟鱼咱们上。
0: 那行。
1: 行的，跟哥出来，哥说了算。要是这两天咱们还去什么房山啊、山里头这种地儿，你就把那个汉服带上，顺道咱们拍点照片，多开心了。

0: 这次请您来呢，是想了解一下沈磊的情况。您看他也没请假，打电话也不回，微信也不回，他现在在哪儿呢？楚，我也不知道。
1: 您是他爱人，您不知道？嗯，科长是这样啊，我俩最近在办离婚。
0: 我也没在家住，所以我确实不知道在哪儿。哦，明白了。那要不您看这样，我不管你们之间发生了什么，您通知到他，您告诉他三天之内呢回来上班，我呢就当他请假了，给他补个假条，这事儿我还能兜得住。如果他真不想干了，也得回来正式办个手续。
1: 我们单位啊，如果再这么拖着，他是要除名的，除名要进档案，他以后就干不了类似的工作了，你明白吗？哦，明白了。行，我去找他，谢谢您啊，科长，我知道平时您在照顾他了。
0: 哦，这倒没事，就是您尽快通知他吧，好吧？
1: 行。
0: 啊，你一定要告诉他，别拿自己的前途赌气。

0: 不喝酒，放心吧。老板，老板，加个煎蛋。
1: 我也要。
2: 哎，好嘞。

0: 美食诱惑，早点回来。
1: 啊，馋死了，今天走不了，别等我了。

沈磊，你别拿自己的前途开玩笑啊！你们科长今天找我了，他说了，只要你三天之内回去，你跟他说清楚，把假条给他补上，他都能给你兜着的。你别再折腾了。

说清楚，把假条给他补上，他都能给你兜着的。你别再折腾了。

0: 李小月在人生的关键节点上，没通过我的安全测试。你是找媳妇儿还是找员工啊？我们这群人熬着每年都要去完成你布置好的
1: KPI 吗？我没别的意思，就是觉得你这人挺好的，想跟你聊聊。
2: 赶紧给我走。
3: 这不是你想不想查的问题，必须要查清楚。我告诉你，谢美兰，我弟有个三长两短，
4: 姐你什么意思啊？
3: 跟那个什么陆杰一个都脱不了干系。别吵了。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 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祛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中视至和独家代理ZZTV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 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祛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
5: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妈，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运动随时开始。
6: 没时间，
7: 那就挤出时间。
8: 没条件，
9: 那就创造条件。
10: 喂，你好。

0: 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活动的现场，我是主持人严尚佳。作为从2023年总台主持人大赛走出来的新生代的主持人，在这短短的几年的期间呢，我作为年轻人主持了我们的国风超有戏，还有今年的春戏晚总台首届戏曲之音大会。像我这样的年轻人，非常感恩我们戏曲频道见证我和更多的前辈们一起的成长。那么今天呢，我们戏曲频道在这样一个欢庆的日子里面，也请来了非常多像我这样的年轻人，跟大家展开一个非常轻松和快乐的对谈。首先欢迎四位，先欢迎一下四位，跟大家做个自我介绍吧。
3: 大家好，我是周天翼，现在是清华大学的在战博士后，谢谢大家，
2: 欢迎。
4: 大家好，我是天津市青年京剧团的花脸演员，我叫冯明轩，谢谢，
2: 欢迎。
5: 大家好，我叫刘坤清，现在就读于中国戏剧学院，是一名大二的学生，谢谢，
2: 欢迎你。
6: 大家好，我是豫剧青年演员谢艳桥，很高兴在这里见到大家，谢谢。
2: 我们四位都是跟戏曲频道非常有渊源的年轻人哈。那首先呢，也先问一下大家，那最早跟我们戏曲频道有接触和有缘分是什么故事呢？可以分别跟大家分享一下。
3: 因为我是小学时候受过爷爷的影响喜欢上的京剧，所以小学的时候就经常看这个戏曲频道。那时候最喜欢看的是空中剧院，因为每周六晚上都是整本的大戏，而且还有一个小故事，就是那个时候吧，我父母他们不允许我睡太晚，但他们又知道这个大戏可能会播很久。那个时候吧，有一

0: 一个机顶盒的那个时间表显示的是10:10结束，我就跟他们说10:10之前肯定结束。后来他们发现大戏播起来那个点不一定准，所以他们就对我留了个心眼儿，就这么一个有趣的小故事吧。
1: 从小就是为了咱们的戏熬夜哈，
0: 对对对
1: 就看我们的空中剧院。嗯，那今天有没有什么唱段可以跟大家展示吗？
0: 有的。

0: 哇，看来没少看戏曲频道啊。
1: 没有，今天耳濡目染的胆怯。
0: 不至于不至于不至于。那我看你手上还拿了一叠照片啊。
1: 对对，是
0: 有备而来哦。应该不止刚才说看我们戏曲频道节目的这一小段故事吧。
1: 因为从小就是戏曲频道的忠实观众，所以非常有幸在这个2011年的时候，就是我是第一次报名参加了咱们的这个第四届全国京剧戏迷票友电视大赛，通过海选之后呢，进入了复赛，还进入了决赛，拿到了铜奖。
0: 哦，给大家看看，
1: 好，
0: 有没有什么纪念的照片？
1: 这个是我第一次参加那个复赛的时候，就是2011年，当时我13岁，演唱的那个《击鼓骂曹》。
0: 啊，长得跟现在一模一样
1: 啊，
0: 永葆青春，爱惜就能永葆青春。
1: 是的，是的，所以大家都要爱惜。
0: 还有吗？
1: 这个是在2011年，然后最近在2024年，我也非常这个有幸叫恭逢盛宴吧，就是参加了咱们这个生生入戏，
0: 都是我们刚才前面先到小片里面提到的，大家可以看到的一些我们戏曲频道的经典节目。
1: 是是是，对，这个是2024年咱们生生入戏首届京剧票友大会。我也是很荣幸参加并走到了最终阶段的展演，非常幸运。
0: 厉害。还有吗？其他几张也可以给大家看看。
1: 那我就再做一点分享，就对着我的照片。
0: 好呀。
1: 就是这个当时我参加这个2011年的票大赛的时候，其实经历我觉得还是非常珍贵。这个是复赛的时候就是演出的照片，这里其实还有一张照片是
0: 旁边的小伙伴，要不要帮你拿一下麦？
1: 这个是当时在复赛的时候接受点评，有一件事非常有意思，就是当时复赛的时候点评我的老师是李祖明老师。这个关注节目的都知道，李祖明老师的点评非常的一针见血。他当时首先是肯定了我的音准和节奏，然后呢就说我有的这个唱快板的时候，有的地方唱的有点傻，对，然后就是可能有的字稍微有点笨拙，这个我真的是非常受用，回去之后也反思了很久。但是那个时候在台上，尤其是你不知道结果的情况下，这个来这么一下子还是挺印象深刻的。所以回去之后我也就是针对这个李祖明老师的这个意见，也无论是在跟老师学习的时候还是在听录音学习的时候，都非常注重这个字的轻重缓急和字与字之间的衔接，然后对我的决赛也很有帮助。到了决赛，这个没留下照片，但是也非常幸运吧，就得到了这个当时陈志清老师的点评，总之学到了很多。到了这个票友大会的时候，就2024年再来参加票友大会的时候，这个形式上已经非常不一样了。我自己印象深刻的有这么几点。第一点就是呢，他的最终的展演阶段，他给了我们票友一个跟专业演员合作的机会。如果走到最后，你是可以伴上跟专业演员一块唱折子戏的，这个是我们票友不太敢想的，但是在这个节目里实现了。我当时非常幸运的是担任了这个投票的这个评审团。这个环节里面，尤其是当两位这个水平都非常高，而且风格接近、戏路接近的票友在对决的时候，虽然他们很辛苦，但是对于我们评审团和观众来讲，真的是一场视觉盛宴。

0: 所以推荐大家观看。
1: 是的，我们戏曲频道的所有的栏目啊都非常的好看和精彩啊，大家呢也可以在央视频上去进行回看。那刚才这一段故事也是非常的精彩哈。那我觉得其实每一个人呢，年轻人无论是不是专业的会唱戏的人，只要真的发自内心的爱戏，都是我们的知音，都是我们的戏迷，对不对？那我们来问一下下一位朋友吧。
2: 我跟咱们这个戏曲频道啊是同龄人啊，我也是这个2001年出生的，然后我首次和戏曲频道有这种接触呢，就是2007年啊，我6岁，参加的咱们这个3届戏迷票友电视大赛，那是我印象非常深刻的一年，我是整届比赛参赛那个岁数最小的一个选手，然后底下这些评委老师们，哎，我到时候回看的时候就看见。因为我就那阵特别关注这个花脸的评委老师嘛，我记得特别深刻，一个是咱们的老先生李长春先生，一个是上海京剧院的这个安平老师，两个人一看见我，哎呀，特别特别高兴。然后呢，当时我就觉得这个碰头好啊，对这个演员来说非常关键，他会给这个后面的演出会提升很大的这种自信心。然后呢，也凑巧吧，也是可能这个栏目组看我岁数小，最后给了我一个这个第一名。
1: 哦，此处有掌声。
2: 没有。然后后来呢，一点一点通过这个2007年的这个比赛，哎，2008年受邀参加了咱们这个大春晚，央视的这个春节联欢晚会，还有咱们这个十一频道的戏曲晚会呀，包括后面的元宵晚会。所以说，我觉得没有这个2007年的咱们戏曲频道组织的这个戏迷票友电视大赛，也没有我后面能参加那么多的演出，是这个。
1: 我已经注意到你手上这个红彤彤的本子了，咱们这是第一名的奖状吗？
2: 是这个，这个就是当初这个第三届，这个2007年12月，
1: 哇，
2: 第三届的这个全国京剧戏迷票友电视大赛，
1: 嗯，
2: 是一个这个奖状。
1: 嗯，另外呢，另外那一本呢？
2: 这个接着给大家讲。然后，我2012年的时候，考进了天津艺术职业学院，就是天津戏校。2014年呢，正好赶上咱们这个第二届的学京赛，之前是票友大赛，然后后面就走进了专业的这个院校了。然后就参加了这个第二届的这个学京赛，但是这个也算是我人生中的一个小低谷吧，就是这么多年来第一次进入，哎呀，觉得自己低谷，就是变声期。我记得很清楚，初赛呢是在学校那个用以光盘的这个方式发给咱们这个节目组，然后去海选。海选之后，复赛和决赛是来到咱们北京去演出，去比赛。复赛的时候我唱的是太阴山，唱完之后呢，距离决赛还有20天的时间吧，唱完没有几天就觉得平时吊嗓的时候老会出现我们行话叫冒号，控制不住自己的这个声音了。然后到了决赛的时候呢，就叫我们这行话叫进舱门了，还没有倒，但是呢已经在发育的期间了，对，就是我们进舱门了，导致呢，你想他对自己嗓自己就会有一个很嘀咕，就会觉得哎呀，我会不会有可能我唱着唱着嗷一嗓子就出去了，这个都自己控制不住啊，所以说导致最后的这个决赛呢，没有说发挥出来自己的全部的这个实力和水平，哎，然后最后得了一个这个银奖。
1: 哎呀，太凡尔赛了。
2: 不是对，然后到后来从天津戏校毕业，考进了咱们戏曲界的就算最高学府吧，中国戏曲学院，然后我毕业之后赶上我的家乡天津市青年京剧团招聘，哎，我就正好也是很幸运，然后顺利的考入了天津市青年京剧团，就是这样的一个履历和过程。
1: 虽然你得了银奖有一点点难过和失望啊，但是我们觉得已经很厉害了，也给大家展示一下好不好？
2: 好好好，这个中专组的这个银奖，当时是分这个中专还有本科，那阵是还在中专的时候参加的这个比赛。
1: 好的，谢谢明轩的分享。 那按照这个上一位这么懂流程的这个流程来看哈，你知道现在下一趴你该干嘛吗？
2: 好的，那我就这个献丑给大家唱一段，好吧？谢谢。

金钱看端向上写着，秦香莲的三十二岁也转个当朝，驸马郎的激将的满皇上了悔婚男儿，赵东闯个杀妻，烈子两心丧了必死汉旗，再秒我唐将壮志压，只在了夜的大堂上。

0: 谢谢谢谢，
1: 好，谢谢谢谢。
2: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3: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超视力？
3: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4: 超视力不一样，
3: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4: 只需一副超视力，
3: 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3: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5: 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2: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3: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超视力？
3: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4: 超视力不一样，
3: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4: 只需一副超视力，
3: 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4: 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
3: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3: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
9: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终于到我们女生的分享了啊！我看你也你也带了一些照片来。
10: 对，我拿了好多照片。我记得就是我第一次参加咱们节目组的那个节目是2012年的时候，赵宝乐老师去到我们河南安阳去选节目，然后当时就很幸运的就被选上了。大家可以看一下这张照片，就是当时我们都还很小，
1: 是你？我们来找一找看，
10: 来大家猜一下，
1: 哎，还挺显眼的哎，这个比较靠中间，个子比较高的这个是不是你？
10: 对，这个红娘是我
1: 啊。
10: 对，当时也很巧的，就是其实我是。也不是这一场比赛的，我是这一场比赛，就是这个扎靠的这个是我。然后当时因为种种原因，然后戏曲频道就让我救过场，然后这个也非常感谢栏目组当时

0: 一夜赶制出来的这个红娘的服装，
1: 一夜之间做出来就这么精致、啊、
0: 对的对的，
1: 好厉害。
0: 我当时就觉得真的特别幸运。嗯，然后还有，
1: 哎，我主要是比较好奇啊，这么小年纪就上台救场，这个当时不紧张吗？
0: 其实当时也是像师哥说的，初生牛犊不怕虎吧，就是你让我上我就上。当时也是嗯比较小，然后也不懂得什么站到多大的舞台啊什么的，就是觉得能上台唱一下自己学的，然后给大家展示一段，然后当时就觉得很兴奋。然后从那时候开始，我就开始了咱们节目组的演艺之路。
1: 哦呦，那说明不止这一个节目，来看看后面还有啥。
0: 还有当时参加的一鸣惊人，但是具体是哪一年我忘了。然后我在演的是台花轿，就是豫剧的台花轿、嗯、
1: 那个时候多大？
0: 那个时候好像是八九岁左右。
1: 哇，
0: 然后刚刚那个快乐戏园是我七岁的时候去参加的，也是我第一次上到央视的那个节目。
1: 嗯，我真的可以说是戏曲频道和你们互相见证成长哈。
0: 对，但是
1: 现在也很小吧？
0: 我是2005年的。
1: 哇，2005年才刚21岁，
0: 对，
1: 所以现在还刚在读大学。
0: 哦，对、啊、我是大二的学生、嗯、我是师哥的亲师妹。也是在中国戏曲学院读书现在。
1: 嗯，
0: 然后可以再给大家分享一个小趣事，就是我第一次上到节目是2012年到2018年，我最后一次上央视的节目，每一场演出我都在吐。
1: 这是为啥呀？是因为勒头？
0: 对，勒头，因为太疼了、哦、然后、哦、以至于啊，就是导演们说刘坤清是谁不知道啊，只要一提开那个，就是那个老喜欢一勒头就吐的那个孩子，那就指定是我。所以现在
1: 你有什么绰号吗？
0: 吐王。
1: 厉害厉害厉害，都封王了，看来是经常吐啊。
0: 对，
1: 现在还吐吗？
0: 现在不吐了。到2018年我受邀参加央视的54晚会。
1: 嗯，
0: 然后那是我最后一次吐，我记得非常非常清楚。就是当时马上就要演出了，但是因为他录制的时间很长嘛，然后我就一直头很疼头很疼，实在是忍不了了，我就到处找垃圾桶吐，真的就是满场找不到。
1: 嗯，
0: 就各种。然后我看到于导说怎么你又要吐，我说于导拿了个塑料袋就给我接着。
1: 哦，直接导演
0: 直接就是拿着
1: 塑
0: 料袋
1: 在你面前接着。
0: 对，
1: 哇，这就是我们戏曲频道的导演们的敬业。
0: 对，
1: 和对演员
0: 的
1: 爱，
0: 非常感动。对、嗯、但是吐完那一次就没有再吐过了。
1: 啊，主要是被我们的爱关照，被戏曲频道关照了，对不对？
0: 对，
1: 来吧，
0: 给大家唱一段。

0: 哇，大家都太深藏不露了，年纪轻轻个个都唱得这么好啊，怎么样，你会有压力吗？
1: 这可太没压力了。
2: 我也觉得他没有。
3: 刚刚听了三个朋友的故事，我其实也在想，他们都是从小跟央视结缘。我在想我自己啊，我可能比他们都大，我是95年的。我跟央视结缘的时候，其实正值我成长道路当中非常关键的一个时间段。那一年我是17岁。因为小时候参加比赛和全国性的比赛，我们应该有相同的经历，就是小朋友的成长当中，当他得到太多的关注和太多的奖项的时候，

0: 我们可能还会期望他说，哇，他再长大一点啊，十五六岁还可以稳稳的，然后十八岁以后还能稳稳的。但是其实小的时候参加全国性的比赛之后，其实会遇到一些瓶颈期。然后我在十七岁的时候就跟央视结缘，他记录了我非常重要的那段时间，就是大学的三年级。因为小时候的比赛几乎都是我们应该都是一样，就是爸妈带着去，是吧，老师。然后我十七岁那个时候跟央视的金玉满堂参加比赛的时候，是我一个人，真的是一个人，然后报名参加比赛。其实对于我来讲，除了舞台之上，舞台的后就是幕后，其实也要准备很多，也是一个挑战。然后我刚刚也在想，那次比赛真的是过五关斩六将啊，就是因为你不能够判定说我能过第一关，你也不能够说我精心准备的六个内容全部都能用上。而且台下所做的评委是除了豫剧的老师以外，有京剧、昆曲、河北梆子等等等等。所以那次我觉得他记录了我人生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时段，然后让我在那个舞台上可以这个把自己的所学吧，因为我四岁学唱戏嘛，你是六岁是吧，六岁上台，我们都很小，都是童子功，所以那份的记录还是蛮重要的。所以之后然后慢慢的参加这个一鸣惊人啊，戏曲的春晚呀，包括这个我们每年的年底都有封箱戏，然后我们可以跨剧种的玩儿啊，你是豫剧你就唱个评剧吧，或者唱个京剧吧。对，我觉得这个平台对于我们成长的路上还是蛮重要的。
1: 我觉得其实除了平台的托举以外，大家的个人努力也是分不开的哈。据我所知，现在你自己也在大力的推广和发扬我们的戏曲，对不对？还在经常办思想会。
0: 对对对，因为我这个在中国戏曲学院本硕连读七年之后，其实那个时候令我很困惑的就是说，我不知道我的观众在哪儿，就是非常直观的啊，就是我发现我从四岁在舞台上唱戏，我却不知道我的眼前人到底是谁，从哪里来，他到底为何喜欢戏曲。于是呢，就迎来了自媒体的时代，然后这个传播的窗口如此的迅速，然后我就发现很早就是关注我的人就说，哎，那个不是小的时候就开始学唱戏了吗，啊，现在长大了，也就是把以前的老朋友汇聚过来之后，他带来了一个新的问题，是说那新的观众在哪里呢，啊，这个新可能是有一部分是指说年轻人啊，因为他想要了解，还有一部分新是那思想上的一种碰撞的心。所以这个时候我就发现大家说走进剧场看大戏，其实戏曲的语汇比较丰富嘛，所以我就做出了一个桥梁，就是从自媒体到大剧场的中间做一个桥梁，这个桥梁就是刚刚说的思想会，就是我用讲演的方式，然后用零距离的方式让大家走进这个空间。那在大剧场大家看戏都知道，不像今天还能对个话，对吧，然后问问你从哪儿来啊，对个话，大剧场几乎的回应是好，鼓掌，然后没了，然后要不就是加一段返场，没了啊，几乎没有任何交流。那这个桥梁其实有点像眼前谈，或者是零距离的相处，这个故事的脉络是什么，和你当下有什么链接。那这样有了桥梁之后，大家走进剧场他可能就会有了一个欣赏的角度会更加的密切。对，所以这五年的时间感觉还是很可喜的。
1: 而且这五年的期间，我相信你对这样的场域，这种沙龙式的交流也是非常的亲切和熟悉哈。
0: 是的，是的，是的。
1: 所以呢，今天大家呢也是来着了，所以不光是像在大剧场上一样，大家可以叫好。一会儿呢，我们也会有专门的互动环节，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想提问的话，现在也可以伴随着思考起来。那正好借这个机会，也给大家来唱一段，好不好？
0: 行，那接下来给大家带来一段我师父马金凤先生的代表剧目《翁公挂帅》。刚刚唱的是京剧版，接下来给大家送上一段豫剧版本。

0: 你看看，举一反三，刚才咱说的啥？除了好，鼓掌，还来来一个，再来一段，再来一段，有没有？哎，我觉得大家呼声这么高，而且我们这四位青年才俊都这么有才华，不如没有伴奏，咱也能清唱嘛，是不是？就真的再来一段吧，每个人都再来一段，好不好？来，
1: 给大家演唱一段京剧《响马传》中秦琼的唱段，当年结拜二贤庄。当年结拜二贤庄，山雄心对我心中啊唱，揭开了绿林名册，把地也亮，我把那响马弟兄当作手足行。今日有人借黄冈，杨林兴闻到大唐，差遣了范虎联名秦琼来查访，一路行来暗思量，有军大无难壮士，又可以我弹断那枪。

0: 哇，好。哎，大家知道吗？他是清华大学的力学的博士，大学霸，非常厉害，学习也好，唱戏也好。嗯。哎，不谦虚，对对、哦。
1: 不是这个，这确实这个其实做的很不够，我身边的比我优秀的人太多了。
0: 好了好了，我们大家都知道，毕竟从小在我们戏曲频道的舞台上历练过来的，对不对？没听够吧？来吧，下一位。
2: 我刚才这是唱了一个这个裘派的一段名句叫《铡美案》，我再给大家唱一段原派的名句《野猪林》，好吧，清唱两句。
3: 当年呢，关西把人的伤，五台山上盖僧庄，最大山的门八火窗，师傅见的谋问到此方啊，老我方啊让师才对我来演讲，他也是那金地方的残垣里面有我强梁，好汉音呐、啊，凶了他们谁敢来叫梁？
0: 哇！不知道的还以为咱们在录比赛呢，真的好厉害呀，大家！平分秋色啊，来，咱们女生不甘示弱。
4: 那我就给大家唱一段我经常在节目上面唱的豫剧《苔花轿》，因为我是河南人嘛，但是我很紧张，刚唱完。
0: 谢谢大家。好，我个人决定了啊，今天这个沙龙从45分钟变成那个85分钟。来吧，
5: 再给大家唱一段花腔原理的吧，因为我觉得这个豫剧马派的三部剧目《穆英挂帅》《花腔员》和《七奶奶》京剧移植了两部，就是挂帅和花腔员，所以接下来我清唱两句花腔。

0: 咱们今天作为戏曲频道的沙龙，对吧，也是一种大型的思想会，那我觉得来到了现场我们还是要交流起来好不好。今天刚才呢四位演员分享了非常多自己的感受，也给大家带来了一些唱段，那现场的观众朋友们有什么想跟他们交流的？
1: 老师们好，我是中国戏曲学院的一名学生，就是我听完就是严桥姐姐的就是讲述，我觉得当代的戏曲演员很多都倾向于做自媒体这个形式，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好的趋势，也想听听姐姐您的建议，就是在自媒体中您有遇到过的创作问题是怎么解决的，我想听听您对于这方面的经验。
2: 其实用河南话说，我就说白了吧，我没有啥思路，说白了那个时候做自媒体的时候真没啥思路，那个时候的想法非常简单，就是说就跟他说的，我先发个试试吧。啊，那个时候最，我觉得我们最经常放的就是片段，就是唱腔的片段，然后唱腔的片段之后可能我有一个习惯是我喜欢看数据啊，一个是评论的数据，一个是浏览的数据，这个数据可以提供给我们指导的方向，这个方向是说哇，年龄层在什么阶段，男女比例是多少，他的职业发生着什么变化，大家的评论都在视角在哪里，那这个时候其实给予了我很重要的反馈，这个反馈是原来他们不光关注的是我的这个剧种，他不光关注的是我这个剧目，他还在关注我，是我这个人啊，所以这个时候可能会给予我创作的灵感。比如说举个例子，我24年跨年的时候在郑州大剧院做了一挂两花大戏的纯戏曲市场的大戏的这个演出，那是我人生当中第一次用纯市场的方式来检验我的大戏，可是天公不作美啊，在我第二天都要演出的前一天，因为我的排练太紧张了，所事务性比较多，我的双脚就外踝这个扭到了，就是整个人就两个这个就是骨裂了，说白了。但是呢我第二天的票房已经卖完了，这个时候怎么办呢？那我肯定是要唱的嘛，对吧，人都来了我能不唱吧，得唱。那这个时候其实我的自媒体团队就是说我们要把这个故事拍下来告诉大家，于是当我们整场结束之后，然后有幕后的花絮，可是我们可能又推出了一个系列叫做我说给你听哦，就是这个故事是怎么来的，其实我们幕后发生了什么。所以当我在演出的时候，可能我这边下场门已经下去了，那边轮椅已经准备好了推着我从后边又到上场门，那我可能上台之前要提前15分钟缠那个绷带的，因为缠的时间太久它会就是会再次崴嘛，因为你会血液不通。所以这些故事可能通过自媒体的方式给予到大家的时候，他说我们看的是平面的，你们在舞台上原来在幕后发生了这么多，你们准备一场演出要付出这么多呢，所以它源自于了解。那接下来就是慢慢从幕后到台前又回到了你这个人，说哎，那你生活当中哎，唱戏的人每天都是咋生活的，哎，你们喊嗓子吗，你们吃啥呀，哎，他开始对这个感兴趣，那可能我要告诉他说戏曲是我的一种方式哦，因为我有了戏曲可能我的个头不是很高，对吧，我的身材不是很纤细，但是戏曲给予了我审美啊，对吧，我们的舞台上有构图，有花，有香，有茶，它可以滋养我的心田，我遇到脑心事儿的时候啥都别说了，唱一段啥都好了，就跟他说了唱一段啥都好了。所以就把这些故事是成为滋养我们的一种生活方式传达给大家，大家说哇我也想哼两句，我可能成不了什么家，但是呢我能滋养我的心田，对吧。所以我们这都是一些点吧，那对于我来讲确实是自媒体的数据和反馈确实对我非常非常的重要啊。有回答到你吗？
1: 回答到了，谢谢。
0: 谢谢，可以吗？刚才姐姐这段回答肿不肿？
1: 肿，
0: 特别肿啊！
1: 特别肿。
0: 你看，其实刚才你的这些。

0: 这边。
1: 主持人好，几位嘉宾好。我想提出的问题不仅局限于某一位嘉宾，我想请几位嘉宾都谈一谈。今天大家可以说都作为 Z 时代的戏曲新人，那么在面对今天高速发展的时代，那我们面对的时代之新、时代之变，大家面对这个时代这个大命题、宏阔的命题上，大家面对的有哪些很细微的感受，我想请大家简单谈一谈。
0: 哦，复杂的问题简单谈。谢谢，请坐。来，有想法的都可以说哈。
2: 我想从 AI 切入吧，好吧。有我的粉丝问我一个问题，跟你很相似，就是说 AI 时代的冲击和介入到我们的生活，作为一个手艺人和艺术人来讲，你会不会有压力？我的回答是没有，这份回答非常的自信。为什么？因为我自己用这个也很长时间，因为我的好奇心比较重啊，我就在想说，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成为专家，瞬间有一个疑问，好，马上得到那个答案。但是我在想，戏曲艺术给予了我什么？给予了我非常重要的两个东西，一个是鲜活的人。我的情感和我的表演的此时，为什么刚刚在我站起唱的那一刻，大家会给予我鼓励和掌声，是因为大家感受到了我的气息的这种流动和声音的这种辽阔，所以你们给予了我回应，那种回应是非常不自觉的，它是一种自然的回应。所以这是戏曲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人最宝贵的是那个情感，就是喜怒哀乐悲思忧恐惊，那个是我们最为重要的情感。其次是过程，就是我们太快了，就是我现在想要个什么，马上即看即所得，马上就能得到。可是戏曲不是，戏曲不会那么快的长在我们的身上，我们都知道是非岁月不可。可是人，我自己之所以没有那么焦虑，是因为我将我的戏曲从小对我的训练已经让我养成了非常专注和投入的习惯。我非常具体的，比如说刷一个碗、做一个菜、插一个花、唱一段戏，就是特别特别具体。那我的快乐和就是生命的舒展来自于我的行动，我就不会有那么多的情绪。所以我觉得这个是相比于 AI 给不了我们的，所以我觉得我没有什么困惑这是真的真的。我特别感谢这个时代。所以当然对于我们的行业来讲也会有很多困惑，可是我觉得它不足以让我没有信心或者是丧失这种积极性我不知道有没有回答到。
1: 感谢，很受教益。
0: 谢谢。
3: 非常发自肺腑的一段分享哈，其他三位有想要再补充的吗？
4: AI 这个话题实在太大了，因为我现在做科研，我也对这个东西怎么说又爱又恨，所以我就不谈它。我从另一个角度来谈，就是我觉得，因为我的身份比较特殊，我既是这个戏曲的观众，又是一定程度上是传播者。刚才说这个新时代的问题，我就发现现在这个时代节奏比较快，大家接触的这个偏碎片化的或者说短片化的东西比较多。但是一方面我们利用的好，我们可以用它来传播，但是可能这个对戏曲来讲的话，戏曲的美就像刚才老师说的，它有的时候需要你像品茶一样沉浸式的去体验。所以我觉得这我个人的观点哈，就是我们做艺谱的最终目的还是能够希望大家去领略现场的魅力。这无论是我作为一个传播者，还是作为一个观众自己的切身的体会，都是这样的。
3: 在新媒体和 Z 时代，可能传统戏曲当中、经典戏曲当中的慢和真才是更加珍贵的东西。谢谢两位的分享。还有最后一个提问的机会，来，女生吧，来，有请。
5: 四位嘉宾好，其实我是一个比较外行的人，但是我刚才听各位的分享，都是很小就跟戏曲结缘，很小就开始练习戏曲。我觉得童子功也是这种传统的艺术形式普遍要求的一种训练方式。所以我很好奇，在你们非常小的时候，可能三四五岁，你们怎么开始去想要学习戏曲？如果说一开始都是父母

0: 母啊，半推半就就学了，你又是怎么在后续的学习过程中去找回了自己的主体性，把这个东西确认为自己的一种职业的？我想听听你们的故事，谢谢。
1: 这个我可以先说，
2: 我是3岁的时候开始正式，也不说正式学习吧，因为我的爷爷是一个票友，他也有自己的这个票房。然后呢，就是小的时候，3岁之前，就是我的父母一直带我，到3岁之后，父母就会去上班，然后就把我放在爷爷那儿，就是耳濡目染吧。就是那阵听，因为那阵3岁我还不记事儿嘛，就是听他们说，我像中午午睡的时候都要放着，那阵还是磁带了，都要放着这个花脸的磁带，我才能睡觉，一停我就醒，一停我就醒，就这也是一个很神奇的一个事儿。然后到后来去参加这个，就算是这种培训的这个机构吧。哎，那阵儿老师说你这不行啊，你这才几岁，人家其他的哥哥们都得，比我年长个4-5岁，就那阵都得7-8岁、8-9岁人才跟老师正经学。我这4岁过一坐，说你这不行，赶紧回去吧，赶紧回去吧，这就回去给我打退了。打退回来之后，就跟着爷爷一起去听啊，然后慢慢跟着去他的票房里呀、啊，哎，一点一点就会唱。然后后来呢，得了这些奖之后，也那阵儿也是这个人生中的一个十字路口嘛，啊，到底是要是从事专业这块，还是要继续的学业？其实那阵儿学习还真不错，后来就是一点一点自己也是左右脑互搏，老是哎呀，我要不不学了，但是一说不学吧，他又放不下。但是你到了这个，因为一般上戏校都是这个小升初之后嘛，啊，就是6年级左右，你那阵儿你会想，因为你要是真是要学戏的话，你学习那边肯定是会要耽误的，你不可能说两边都兼得，这个不太，这可能性不大。所以说最后也是老师的一些建议吧，说哎，确实也是这个学这块一块料，试试吧。然后呢，这边就招生，正好就去学了。其实这就是这么一个故事，嗯。
3: 谢谢。好的，那今天啊，真的是时光匆匆哈，我们听了4位青年演员跟我们这么多的分享和感受，也再一次把掌声送给他们，谢谢4位，也感谢各位观众朋友们的陪伴。

0: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7: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8: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9: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0: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1: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2: 能通血管，
9: 还能保心防意外。
10: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3: 专注品质好羊奶，真诚相伴唐易安。
1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8: 东风夜宿，月影清，万紫千红

0: 大家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为您带来的是由王冠丽、滕建东、马俊如等主演的评剧《骄阳》。评剧《骄阳》以真实历史为依据，充分展现了杨开慧临危不惧、勇于担当的高贵品格，并着力运用戏曲手段刻画人物内心，凸显评剧的艺术特色。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1: 山河长兴，烟火争飞，当舞台上的歌声在你我之间久久传唱，春晚正化作那一封递到你手中的请柬。你瞧，他们来了，
2: 冲啊！
1: 跟着春晚游中国，沿着春晚足迹探寻城市脉搏，感受岁月呼吸。
3: 春晚在哪儿？咱在哪儿？
4: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5: 不如大家一起
4: 去观赛。
5: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4: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3: 欢乐聚会！
4: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5: 一起看，
3: 还有趣。
5: 这个暑假，
4: 一起去观赛，
6: 等你加入哦。
7: 穿越光影，聆听岁月回响。
8: 大家好，我是柯军，
9: 我是曾昭娟，
10: 我是善文，
11: 李振臣，
12: 我是沪剧演员华文。
13: 关注 CCTV 十一戏曲频道。
14: 2026戏曲电影精品展播季。
15: 20部戏曲电影，
16: 20段光影传奇，
17: 传统换新，
18: 多元呈现，
19: 精品佳作与您共赏。

锣鼓咚咚戏开场，唱不尽经典名段，看不够小小少年郎。小戏迷粉墨登场亮绝活，众名家倾心相伴话短长，此番同乐盛会，好戏满堂。且随我一同走进暑期同乐会，

0: 弦一振，拉响近200年皮黄之声。琴脉相续，弦上春秋，一音天韵，琴艺登峰。全国京、津、沪五大院团，老中青三代名家齐聚，经典名段与京胡曲牌交相辉映，群星璀璨，共奏华章。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戏曲频道空中剧院邀您共赴这场跨越两个世纪的音乐盛宴。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6: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5: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0: 丹参保心茶。

0: 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报告都督，攻打长沙省赤匪已被我部击退，匪首毛泽东带领残部退守井冈山，
1: 将共匪的人头悬挂在城楼，以儆效尤。
0: 是，
2: 都督。都督，恕范某接驾来迟。
1: 哦，范大书记长，你来了。
2: 都督，威武之师挥师长沙，击溃了赤匪，救三乡百姓于水火。
3: 是啊，是啊。
1: 区区小事，何足挂齿？嗯，共产党真是胆大包天，靠着长矛缩镖，竟敢攻打我长沙城，好不自量力。
2: 匪首毛泽东虽然溃败逃往江西，但湖南的地下武装依然还在，不把那些里应外合的赤匪铲除干净，我三乡将永无宁日啊。
1: 嗯，书记长所言极是，我已下令配合你们铲共团清查共匪的地下武装，将他们一网打尽。
2: 擒贼先擒王，一定要查出首要分子。据我所知，这一次领头与赤匪里应外合的侠姑至今还隐藏在长沙城里。
1: 侠姑？侠姑是谁呀？
2: 侠姑不是别人，正是这次领头攻打长沙城的匪首毛泽东的堂客。
1: 啊啊！是他？
2: 还是板仓冲教书匠杨昌济的女儿？
1: 板仓，哦，原来是你的老乡啊！
2: 可惜呀，出身书香门第的女子，竟嫁给了一个整天领着穷人造反的毛润之。
4: 都督，如果抓获此人，对匪首毛泽东可是致命一击，足以瓦解共匪军心，达到敲山震虎之势，有利于铲除共匪，将其根据地永绝后患。
1: 嗯，好主意。杨旅长，
3: 哎，杜座，
1: 你是铲共队的队长，板仓就在你的管辖之内。
3: 哎，卑职一直在追查此人的下落，怎奈他神出鬼没，寻不到半点踪迹呀。不过我们倒是抓住了两个与杨开会共事的农民协会的武装分子，正严加审讯追查杨开会的下落呢。
1: 他们可曾招供？
3: 这两个匪徒中共党之毒太深了，用尽了刑罚他就是不肯招认呐。
1: 把他们带来，我要亲自审问。
3: 哎，是。
0: 带人犯。

0: 你叫什么名字？
1: 生不更名，死不改姓，黄老官，
2: 黄牙子。
0: 你就是板仓冲放羊的黄老官？
1: 不错，
0: 都督，他就是板仓冲农会的头目。民国十六年，是他们父子带领着一帮泥腿子分了我家的田产，我父兄就惨死在他们手中。
1: 你，
0: 黄老官，
2: 哼，
0: 你睁眼看看，我就是当年从你们手中死里逃生的范二少爷。
2: 你，老实点。
0: 哼。
1: 哦，原来是你。当初要不是你从后院逃走，我早就一刀要了你这狗崽子的命了。
0: 想不到今天你竟落在了我们手里。
1: 你们父子作恶多端，欺压百姓，盘剥乡里，把坏事做绝，有多少苦难的乡亲惨死在你们手中，欠下的血债定要血偿。
2: 打倒你们这些吃人的野兽，为乡亲除害，大快人心。
0: 朱队长，
2: 哎，
0: 息怒，息怒。黄老官，你们愚昧无知，都中了共党之毒太深了。只要你们说出峡谷羊开会的下落，要田产有田产，要粮食有粮食，立马放你们回家。
2: 快说，峡谷在哪儿？
1: 你把我们五花大绑，连气儿都喘不过来，说不出来。
0: 哎，给他们松绑，
2: 松绑。黄老官，这回你该说了吧？
1: 你们

0: 此到临头还敢捉弄本督，
1: 来呀、啊，
0: 拉下去，毙了，
1: 拉下去，
0: 慢，督督。一枪毙了他们，峡谷就更不好抓了。那就把他们打入死牢。督座高明。嗯。

0: 谁？
1: 妈，是我。
0: 是霞姑。
1: 秋嫂。
0: 妈，孩子，妈。
2: 开会，你可知道孩子们天天都在盼着你回来呀？
3: 妈妈，这些天我又认识了好多字儿，您看我写的。
0: 金特纳雄奈尔就一定能实现。
1: 夏姑娘，外面风声这么紧，你没遇到什么麻烦吧？
0: 和亲老贼血洗长沙城，疯狂镇压革命群众，朱大的妻子武若兰被他们残忍杀害，还枭首示众，反动军阀对革命群众真是无所不用其极呀。
1: 他们还到处张贴告示，悬赏1000大洋捉拿你，我趁白狗子不备撕下来一张。
0: 我早就看到了。
3: 哼，这个狗何见竟然悬赏1000大洋捉拿我妈妈，等我长大了抓住她跟她算账。
0: 安英，记住了，以后千万别说你是毛泽东的儿子。
2: 对，记住了，你姓杨，杨开慧是你的姑妈。
3: 啊，管妈妈叫姑妈。
0: 对
1: 对，要是让坏人知道了你姓毛，大家都有危险。
2: 好孩子，一定要记住啊！来，回屋写字去吧，去吧，去吧。
1: 霞姑，
0: 孙嫂，
2: 海慧，
0: 妈，
2: 梁正熙正在到处打听你的下落，板仓，你可不能久待呀。
1: 这些天，白狗子忽然多了起来，在家门口乱转，你可千万要小心。
0: 我知道，安排好工作就走。
4: 霞姑，霞姑，
0: 千生大哥、铁叔、青梅，你们都来了。
5: 霞姑，我们都翘着脚的盼你回来。跟党组织时去联系，就像那没娘的娃娃，真是急上人了。
3: 何倩这个老贼镇压群众，再也没有比他更疯狂的了。
5: 板仓农会主席黄老官爷俩都被他们抓走了，如今关押在死囚牢里，真是九死一生啊。
0: 他们越是疯狂，我们越是要针锋相对的同他们进行斗争。
5: 毛委员说过，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6: 我们就是要以革命的暴力反对反革命的暴力。
0: 虽然红军部队攻打长沙失利，但是现在平江、浏阳相应的地方武装都已行动起来了，革命的火焰已经燃烧，只要我们保留住火种，坚持斗争，这把火就一定会把反动派烧成灰烬。嗯，
3: 那咱们怎么办呢？
5: 霞姑，你回来的太好了，板仓地下党组织遭到了破坏，农会主席黄老官被捕，生死不明。霞姑，你就带着大伙儿一块干吧，
2: 开
5: 一块干吧。
1: 是啊，
0: 妈，
7: 儿子，
1: 华佗，阿婆，
7: 你是？
0: 我是霞姑啊。
7: 霞姑
1: 啊，
7: 你真的回来了？
0: 回来了，
7: 我的好姑娘，
0: 阿婆。

0: 彩慧，你看黄阿婆一家多可怜呐，无论想什么办法也要把老官父子救出来呀。
1: 千生大哥，记得你有个堂叔在警察署做事，为人很正直。
2: 对，他是给监狱做饭送菜的，每天可以自由地出入监狱的大门。
1: 你马上联系到他，我有一个里应外合营救黄老官父子的好办法。
2: 好，我马上就去。
0: 好，霞姑。
1: 阿婆，
0: 你救了我们全家，我纵死九泉。

0: 担心。
1: 向妹送阿婆回去吧。
2: 咱们走。
3: 哎，阿婆，
0: 谢谢
3: 您慢走。
4: 哎，您慢走。
0: 谢谢，谢谢。
3: 慢走。好，依我看，就按峡谷说的，大家分头行动吧。
5: 好，
1: 大家要多加小心。
5: 好。
0: 开会，
1: 妈，
0: 你可知道妈多盼望你回来？可眼下不能留你在家。白匪正在到处悬赏抓你，你若被他们发现，可是九死一生，妈还怎么活呀？
1: 妈，稚儿莫过母，我也是孩子的母亲，上有老下有小，这个家怎不叫我牵肠挂肚呢？
0: 那你，
1: 妈，您刚才也看见了，等我把被破坏的地下党组织恢复起来，再把黄老官父子救出来，我马上带着孩子去找润之。
0: 那就好，你先吃饭，我跟孙嫂给你们准备行装。

0: 孙嫂，哎，
1: 你给润之写的信还是没寄出去。
0: 孙嫂，您先收好。
1: 哎，快吃饭吧。
2: 小伯子添酒。

0: 小伙子添酒，卖添酒不累。
1: 开会，为什么卖酒人徘徊门外？听声音好耳熟，令人一猜。
0: 小伙子添酒，卖添酒不累。
2: 不好，莫非是白狗子寻迹而来？
1: 开会，你先躲一躲。
3: 四嫂去看一看。
2: 哎，卖酒的，你过来。你这酒甜吗？
0: 不甜不要钱。
2: 听口音不是本地人，像是湘潭。
0: 倒是离着不远，城南一家湾。
2: 两排迎客树，栽种在河岸。
0: 一排迎贵客，一排迎乡贤。
1: 你是？
0: 师母，我是金明啊。
1: 啊，是金明。
3: 金明，
4: 开会，你还活着？
2: 怎么？
4: 我们在井冈山听说你早已不在人世了。
2: 嗨，这是乡亲们为了掩护开会，蒙蔽敌人，故意这么说的。
4: 哦，原来是这样，你牺牲的消息连我们都信以为真了。
3: 金明，你从哪里来？
4: 我从苏区来，受党组织安排，把敌人破坏的联络站重新建立起来，发动群众开展武装斗争，还有一项任务就是看望师母和孩子。
1: 让你们惦记了。
3: 金明，你回来的正是时候，我正在恢复重建被破坏的党组织，你回来正助我一臂之力呀。
1: 金明，润之他近况如何？
3: 红军情况怎么样？
4: 开会，师母

0: 红军的困难就是我们的困难，当务之急是把药品义务筹集齐全。
1: 听说敌人现在对疗伤的药品控制得很严，
0: 再难再险我们也要把药品送上山去。
2: 开会，
0: 妈，
2: 给
0: 妈，您这是
2: 买药品需要一大笔钱，
0: 这是你父亲去世时社会各界人士送来的典仪费，不够还有你父亲珍藏多年的一块老怀表，也把它卖了。
3: 妈，这块表是爸爸出国留学时省吃俭用买来的，是爸爸最心爱的物件，是全家人的念想。
2: 孩子，虽然说这物件千金难换，卖了它能为部队尽一点心意，你父亲在九泉之下也不会阻拦的。
0: 妈，我代表任之谢谢您。
1: 师母，红军战士们都感谢您呐。
2: 嗨，谢什么？只要天下老百姓能过上好日子，妈就心满意足了。
0: 金明，明天一早咱买药去。
1: 好。
4: 且慢，城里街上到处都贴着通缉令，你们去买药太危险了。
2: 那怎么好？
4: 我老官在世时曾是坐堂医生，我也懂得点医道，这买药的事儿啊就交给我去办吧。
1: 好啊。
0: 孙嫂，拜托您了。
4: 放心吧。
0: 金明，润之他还好吧？
1: 目前大部队已经离开井冈山，转移到中央苏区了。
0: 自从与润之长沙一别已经三年了，秋收暴动之后只收到过一封他的来信，我给他回

单单谢了。

0: 拿回家先用清水浸泡半个时辰，再用大火烧开。
1: 我替老娘谢谢您了。哦，您家里实在是揭不开锅了，等过了年把欠您的药钱一并送来。
0: 这行吧，您慢走。
1: 谢谢您，谢谢您。

0: 大嫂，您要点什么？
1: 你们老掌柜在吗？
0: 我们老掌柜身体欠佳，不便待客。您有方子吗？
1: 有。
0: 这我可做不了主，您稍等，稍等。
1: 好。
2: 好心人，好心人，行行好，行行好。这孩子实在养不活了，您就领回家吧，行行好。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大恩大德，大恩大德。
3: 您好，
1: 老掌柜，您好，
3: 请坐。
1: 老掌柜，您的身体不碍的吧？
3: 常问了，常问了，照实说吧。这药您需这么量大，小店一时恐怕很难办妥呀。
1: 老掌柜，这方子不单单是量大，除了方子上的，我还另续其他三种药。
3: 不知哪三种药？
1: 金、云、磷。
3: 这金，
1: 金鸡纳霜；
3: 云，
1: 云南白药；
3: 磷，
1: 阿司匹林。
3: 这鄙人近来偶得小样，一时恐怕很难办全。况且市面上风声鹤唳，军警随时查访，小号乃是本分经营，绝不售卖违禁药品，请您另往别处，恕不奉陪。
1: 且慢，老掌柜，我知道这个时候您担心的是什么。我从板仓大老远跑来，您总不能让我空手而归吧？
3: 板仓？哦，你从板仓来呀？
1: 正是。
3: 板仓有个侠姑，你可知晓啊？
1: 您也认识他？
3: 那可是远近闻名的巾帼英雄啊！
1: 不瞒您说，我就是在杨家帮工，与侠姑情如姐妹。
3: 这药也是他派你来买的？
1: 正是。
3: 今天盘货，上门板。
0: 哎，
3: 快！

0: 大嫂啊，既是霞姑派你来买药，咱们这生意就这么定了。
1: 这夏枯草、穿心莲、柴胡和莲翘，
0: 每味50斤，保您够用。
1: 那金银鳞
0: 有多少我就给多少，不管多为难，我也一定把药凑齐。
1: 好，这是定金。
0: 哎，慢，这钱您拿回去吧，我是一分都不能收啊。
1: 这该怎么感谢您呢？
0: 要说谢，当谢霞姑，谢谢那些仁人志士。

1: 大嫂言重了，不过小店不是久留之地，你留下地址，速速离去。改日我派人准时把药送到。
0: 好，走着走着。开门开门，关闲话日的。 关
1: 的什么门啊？我这关着门也拦不住您老人家的脚步啊！
0: 你是谁？哎，我怎么看着你有点面熟？
1: 这是我远房的侄女啊。
0: 侄女，打哪儿来呀？
1: 当然是从我老家乡音过来的。
0: 干什么来了？ 您瞧瞧，进了药铺不抓药，还能干什么？抓药，抓药用得着关门上板吗？药方啊？
1: 有。
0: 清热解毒散。这药给谁抓的？
1: 我远房表弟，他二叔妹妹的侄儿。
0: 远房表弟，他二叔妹妹的侄儿，
1: 这他妈的怎么乱呢？哎呦呵，把我头疼的老毛病都勾出来了。哟，梁队长，您这是怎么了？
0: 这都是他妈的，你们头疼给我弄的。
1: 哎呦，巧了，您这个病跟我远房的亲戚是一个样。什么？我能跟他一个样？
0: 这头疼脑热的，别说大名鼎鼎的同德堂，就是我这个妇道人家，也能说出个十有八九。哦，
1: 这么说，你还懂点医道？
0: 不瞒您说，我老官儿曾是坐堂医生，我也学得一手岐黄之术。
1: 真人不露相啊！那好，让他给我瞧瞧。
0: 您请。

0: 长得卖相可真不一般呐。
1: 哦。

0: 可解，一钱人参必须添，排骨上党和山药，那种滋味在里边，仔细瞧来仔细看，保管你要闹病虫解愁烦。
1: 嗯，那好，拿来我瞧瞧。紫仁三钱，木瓜两钱，官贵三钱，柴胡三钱，一枝两钱，附子三钱，八角两钱，人参一钱，柴胡三钱，上党三钱，山药两钱。哎，这没难住他呀，这是。
2: 梁队长，
1: 啊，
2: 那卡吗卡是个卖报纸的，
1: 卖报纸的。哎，你们两个看见了吗？
2: 看见了。
1: 哎呀，赶紧去找，赶紧去找。掌柜的，这药啊就在你们同德堂抓了。
2: 好好。
1: 哎，掌柜的，你看看这方子它对不对症啊。
3: 哎呀，君臣佐使配方奇特，不愧是岐黄人家。
1: 那好，你把药给我抓好，过午我派人来取。
3: 您走好。
1: 嗯，
4: 掌柜的，这方子开的可不对路啊。
3: 你把药名唱一遍。
4: 白子仁三钱，木瓜两钱，官贵三钱，柴胡三钱，一枝两钱，附子三钱，八角两钱，人参一钱，台乌三钱，上党三钱，山药两钱。
3: 这是一首灌顶诗，嗯，你把每味药的第一个字连起来再念一遍。
4: 百木棺材一副，八人抬上山。掌柜的
3: 啊，
4: 大嫂的包没拿走
3: 啊。这，哎，
5: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6: 金龙鱼1:1:1，
7: 富翁鱼单一有种，
6: 精选八种健康好油，
7: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6: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7: 健康好油，
6: 我选金龙鱼1:1:1。
8: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9: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8: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10: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1: 用好药养好心，

0: 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独立寒秋湘江北去，举子洲头唱辽阔，问苍茫大地，谁主谁主？臣服。
1: 暗英，
0: 妈妈，
1: 这是爸爸写的诗词，谁教你的？
0: 是外婆教我念的。
2: 暗英很聪明，一学就会了。
1: 暗英，妈妈盼着你长大了像爸爸一样志向高远，做一个有理想的人。
0: 嗯，我记住了。
1: 好孩子，
2: 你数夜未眠，这是做了多少双鞋呀？
0: 我数数，六双，给爸爸做了六双。我试试。妈，您也给我做双军鞋，长大了我也参加红军，打土豪，分田地，让天下穷苦人都过上好日子。
1: 好孩子。
3: 开会，同德堂送来的药我都包装好了，至多不少。
1: 金明已经到地下联络站接头，怎么把药品送出去，替组织下安排。
3: 好，
4: 下工。下工，您看谁来了？
1: 老彭叔，你们受苦了。
5: 要不是你冒死相救，他们爷儿俩早就被那何见老贼给杀害了。
6: 这恩情我们一辈子也忘不掉啊。
5: 是啊，
2: 你们大家都来了，抱来这么多衣物干什么？
7: 如今天寒地冻，红军战士衣衫单薄，还怎么行军打仗？
8: 我们把旧衣裤洗得干干净净，续上厚厚的棉花，送给红军战士御寒。
6: 这件旧棉袄还是我家夏婆婆亲手缝补的。
5: 别嫌这针脚歪歪斜斜，可这一针一线都是我这夏老婆子的一点情谊呀。
1: 我代表红军，代表毛委员，谢谢大家。
7: 谢啥？要谢谢毛委员。
9: 对，要谢毛委员。

0: 联络站通知我们把衣物药品送到城外。
1: 送到城外？
0: 对，江西方面派人来接。
2: 好，我们立即做好准备，明天闯关送药。
3: 闯关送药。
4: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5: 量身定制，
4: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5: 量
4: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6: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7: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8: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9: 走着走着
10: 走着走着，
9: 上司一声令，
10: 小兵乖乖听。哎，盘儿，别走了，到了，
9: 到了，
10: 到了。
9: 哎呦，
10: 哎，我说头儿，咱们这个梁队长天天喊，日日闹，要捉拿女共匪侠姑，可今儿个哎，连个影子都没瞧着啊！哎，
9: 来口喝吧，你先。
10: 哎，来口，来口，来口，来口，来口。哎呀，来口，来口。
9: 来来来，喝着喝着。
10: 来口。
9: 哎呀，我说你以为抓个共产党党的大人物就那么容易啊？哎，
10: 谁说不是呢？哎，听说这个侠姑是毛泽东的堂客，上过女子学堂，哎，一肚子的学问呢。
9: 不光有学问，还有浑身的武艺，都传说她是江湖女侠呢。
10: 哎，谁说不是呢？哎呦，越传越邪，家喻户晓，谁都知道啊。
9: 哎，怎么这你也知道啊？
10: 当然知道了。哎，
9: 咱说说
10: 说说
9: 说说。侠姑本是一奇女，
10: 女匪之中数第一，
9: 不安分这不守己，
10: 专靠武装搞偷袭，
9: 能穿房
10: 能越脊，
9: 练得一身好武艺，
10: 能呼风是能唤雨，
9: 子弹难穿筋骨皮，
10: 重金赏 无人娶，
1: 要想捉他不容易。
10: 梁队急得直叹气，
9: 何长官坐卧不安，干着急，干着急。
10: 我就不信，一个女娃子会有这么大的能耐，让我遇上，非跟他比试比试，把他拿下。哎，到时候那个赏金分你一半。
1: 我看呢，你也是让这一千大洋给想疯了，该干什么干什么去吧啊！这眼睛要亮，鼻子要尖，来往人等啊，查个仔细，漏过一个共党啊，那可是要掉脑壳的。
10: 这个你放心，想当初我爹是文香队的队长，哎，不管什么味儿都逃不过他这鼻子。哎，就是你把这大烟吞到肚子里头，他老人家都能给你闻出来。
1: 哦，怪不得生了你这么个好鼻子。哎，
10: 跟你说，哎，什么香味儿，
1: 嗯，
10: 臭味儿，
1: 哦，
10: 大烟味儿，狗屎味儿，都逃不过我这鼻子，
1: 真厉害呀！
10: 嘿，别删了，别删了，一身的狗屎味儿。你闻，你闻，
1: 去去去去！
10: 哎呦，臭死了！
1: 你才一身狗屎味呢，鼻子比狗都
10: 臭。哎呦，去去去！
1: 哎，
10: 哎，怎么了？
1: 这来火着！
10: 让让让让让！
1: 推车挑担的，哎，这是干什么去？拦住他们！快发光喽！
10: 快走！
1: 快快
10: 快走！

0: 老总，我们是卖菜的。
1: 卖菜的？
2: 卖的什么菜呀？
0: 上品黄芽白。
1: 黄芽白？
2: 他是谁呀？
0: 包姐，随我同去同来。
2: 打哪儿来呀？
0: 湘阴沙河寨。
2: 要往哪儿去呀？
0: 浏阳城外。
1: 浏阳城外
2: 卖个菜，用得了这么些个人吗？嘿嘿，
0: 老总，这人多好干大买卖。
2: 大买卖啊？那一共多少斤呢？
0: 2000斤，原路无清在。
2: 过去吧，
0: 哎，
2: 过去吧，过去吧，过去吧。嗯，二妈，干什么呢？
3: 卖菜的。
2: 卖的什么菜呀？
3: 上品黄芽白。
2: 他是谁呀？
3: 我兄弟，多年随他同去同来。
2: 从哪儿来呀？
3: 湘阴沙客寨。
2: 到哪儿去？
3: 浏阳城外。
2: 卖个菜怎么这么多的人呢？
3: 人多好干大买卖。
2: 一共多少斤呢？
3: 2000斤，远路无清在。
2: 何时启程？
3: 晨起星尚在。
2: 好坏的脚程啊！
3: 替人送货不敢懈怠。
2: 这

0: 弹筐里，我要检查。
1: 请老总贵手高抬，千万别把菜损坏。
0: 沙河寨黄芽白，甜的滋味入心怀。只要这一刀劈下去，
2: 哎呦，老总，这劈开的青菜，叫我姐弟怎好交差？
0: 少几个也没什么妨碍，
1: 从不干缺斤短两的买卖。
0: 哦，不让检查，难道这里边有藏爷夹胆？
2: 老总，都是乡里乡亲的，何必疑猜？
0: 公事公办，不敢懈怠。
1: 好，要查，便查。
2: 牙子，把菜挑下来，让他们查。
3: 好嘞。
2: 老总，请看。

0: 说你们急什么？一个个死脑壳，不识好歹。全车菜仔细查，颗颗要切开。
1: 老总，这切开的菜可就卖不上好价钱喽。
0: 放他妈过去吧啊！
2: 等等，
3: 我怎么闻着这菜里头有股子药味呢？
0: 啊，八成是给红军送的。
2: 红军，我看，
0: 我瞧瞧。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2: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质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回来了，
1: 我暴露了。
0: 啊，那还不快跑回家干什么？
1: 妈，不把敌人引到这里来，季明他们就不能顺利脱险，将药品送出去。
0: 哦，妈明白了。
1: 三嫂，妈，敌人已包围了板仓，而恐难以逃出我掌。
2: 行。
1: 怎么来了？
3: 白狗子到处朝阳，外面枪声响成一团了。
4: 家岗家哨四下封锁，
5: 我们惦记你的安危啊，峡谷。
6: 是啊，
1: 乡亲们，感激之情无需多讲。此时此刻，白匪们正荷枪实弹，杀红了眼。倘若连累乡亲们，该会心中时时不安呐、啊。大家还是回去吧，回去吧，
0: 峡谷，
1: 回去。
4: 不不，你们看。白狗子追过来了，
7: 开会，你先躲着。

0: 怎么着？想出家当姑子和尚啊？快说，峡谷在哪儿？黄老官，哈哈，该我梁正熙发财呀！
1: 黄老官，
0: 你越狱逃跑，国军正抓你们呢，想不到你自投罗网。
1: 快说，
0: 峡谷在哪儿？
1: 嘿，一个狗崽子！
0: 嘿，敢骂我老子毙了你！
2: 梁正熙，狗强盗杀人狂，残害百姓罪千桩，狂妄一时路是香，反动统治难久长。
0: 老子毙了你！
3: 鸭子，
4: 鸭子，
3: 鸭子，
4: 鸭子，
5: 鸭子，
3: 鸭子，
5: 鸭子！
0: 本想打死老子，没想到小子成了替死鬼了。你们快说，峡谷在哪儿？
6: 我是峡谷，我是峡谷，我是峡谷。
0: 嘿嘿，平常一个逮不着，今天出了这么一堆。既然你们活腻歪了，老子就成全了你们。机枪准备，
6: 住手！把乡亲们放了，我跟你走。
7: 峡谷，
0: 好，真是洞庭湖的麻雀深藏不露啊！今天终于见到你了，把他给我押回去。
8: 走，
9: 师长。

喂，好了，好了，好了，我知道了。喂，是我，你是哪位？哦，蔡元培，蔡老先生，委员长有指令啊，唉，不好办呐。

0: 计可施，喜变忧。
1: 报告，
0: 简重要的说。
1: 刚接到东北大学教授张世钊发来的电报，说过两天他要带国内外记者飞抵长沙，向都座当面保释阳开会。如果保释不得，将要
0: 怎样？
1: 将要向国际社会报道这件事儿。
0: 这哪里是什么保释，分明就是逼供。下去。
2: 都座，研究院的蔡元培、故宫的易培基联名发来电报，要求释放杨开慧。
0: 狗拿耗子多管闲事，这些个社会闲杂整天就是保释保释，放人放人。你们这些废物，再若拿不出杨开慧参与暴乱的口供，舆论对我们很是不利呀。
2: 刑具全都上了，再打人就死了。
3: 报告，范书记长到。
0: 抢，
3: 请范书记长。
0: 都座抓获女匪杨开慧，劳苦功高，可嘉可敬。什么苦不苦，功不功的？为了一个杨开慧，我一口气杀了400多暴民，可是人到手了，却制服不了。难道他不肯降服？此女跟随毛泽东多年，毒害早已深入骨髓。哎，你来的正好，我决定不再跟他浪费时间了，干脆一枪毙了。都座息怒，以兄弟之间好不容易弄到手的筹码，万万不可轻易断送。只要他肯就范，可胜过千万个赤匪自首啊。此女软硬不吃，十分的棘手啊。对待这类顽固分子，只伤皮肉不行，还是以攻心为上。哦，攻心为上，我倒要领教领教你的厉害。来呀，把杨开慧给我打一场来。
2: 带杨开慧，
3: 带杨开慧。

0: 杨先生，多年不见，别来无恙啊，请坐，请坐。杨先生，鄙人范凌宇，连日来公务繁忙，少来问候，还望先生恕范某照顾不周。
1: 原来是你，
0: 杨先生，你我都是板仓的娃娃，老街旧邻的人不亲，土还亲嘛。见你遭此磨难，范某是于心不忍呐、啊。来呀，把杨先生身上的枷锁去掉。杨先生。

杨开慧，你死到临头换强颜，顽固不化会阴。

0: 书记长，你这一招也不灵啊！
1: 苍蝇警察报警！
2: 苍蝇警察报警！
3: 释放杨开慧！
4: 释放杨开慧！
5: 爱国无罪！
6: 报告动作，长沙18位著名人士和板仓一带的乡党，连同当地一批学生，在监狱门前示威抗议，要求释放杨开慧。
0: 这是来者不善，把带头闹事的给我抓起来！
7: 杜总，
0: 眼下的局势可有些被动啊！杨开慧敬酒不吃吃罚酒，我倒要看看他能扛多久！来呀，大刑伺候！
7: 慢，
0: 兄弟以为共党分子都是些吃了秤砣铁了心的人，想要其放弃主义恐怕比登天还难呢。那依你之见，与其逼他改弦易张，不如劝他登报声明与毛泽东脱离夫妻关系。登报声明脱离夫妻关系，好，好主意。书记长，你这一招对毛泽东可是致命一击呀！哈哈哈哈哈！这可比多抓几个黄老官厉害得多呀。这样一来，不仅可以涣散共匪的军心，还可以杀。

0: 他毛泽东的威风。
1: 嗯，毛泽东啊，毛泽东，井冈山围剿，你让我损兵折将；长沙城一战，你逼得我是卸甲丢盔。此仇不报，哼哼，誓不为敢。
0: 故作英明，
1: 可是这个杨开慧连死都不怕，怎么才能够让他服服帖帖登报声明呢？
0: 不是把那小牙子抓来了吗？
1: 嗯，
0: 再在那小牙子身上打主意，只要他开口叫杨开慧声妈，
1: 嗯，
0: 这事就不算难。
1: 好，带鹰牙子，
2: 带鹰牙子，
3: 走，
4: 你们。

0: 小伢子，想不想妈妈呀？
1: 妈妈，
0: 你看你的妈妈多可怜呐！只要你抱住她喊一声妈妈，我们马上放了她。
1: 她不是我妈妈，是我姑妈。
0: 那毛泽东是不是你爸爸？
1: 不是，我就知道。
2: 不说实话，给我往死里打！
3: 还不说，打！
1: 啊！
3: 你是不是姓毛？
1: 啊！你们不能这样！
3: 杨开慧到底是你什么人？
1: 啊！他还是个孩子！
3: 不说话，打！
4: 后翻供的。他到底姓什么？
1: 他姓杨，姓杨。
4: 姓孙的，闭嘴！再说，连一块打。

吃马太郎，你们累累暴行。

0: 杨开慧，你为何发笑？
1: 杨开慧，看着你的天生骨肉兽形，你就不心疼吗？
2: 我笑你们，我笑你们。

0: 书记长，别再跟他浪费时间了，来人，把鹰牙子给我往死里打！
1: 等等，
2: 怎么，你终于想通了？那好，就请在这份声明上签字吧。
1: 你们先把鸭子放了，
0: 把鹰鸭子放下来。
2: 杨开慧，这可是你最后一次机会了，你要放明白些，可不能再犯糊涂啊。

0: 说，让我听话，还让我照顾好妈、姑妈。我身上疼，疼得厉害，可是他们越打我越高兴。
1: 傻孩子，
0: 因为他们打我就不会打姑妈了。
1: 好孩子，是姑妈连累你了。
0: 不，姑妈没有错，咱们都不能屈服。相信妈妈很快就会来救我们，到时候我们永远都在一起，永远也不会分开。
1: 可是你的姑妈不能和你们在一起了。
0: 是雅子不听话吗？姑妈别离开雅子好吗？
1: 雅子，姑妈是多么想看着你长大成人，报效国家。可是你的姑妈要先走一步了。
0: 你要去哪儿？我不让妈。姑妈走。
1: 安英，你不是一直想叫妈妈吗？你就叫吧。

0: 杨开慧，只要你在这上面签个字，登报声明与毛泽东脱离夫妻关系，我们马上放了你还有牙子。
1: 痴心妄想。

0: 还记得姑妈教你唱的那支歌吗？
1: 记得，
0: 唱给姑姑听。

0: 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
1: 要小鸭子，你的妈妈如果被吃死，你就再也见不到她了。这事是你最能够救她的，只要你抱住她喊一声妈妈，我们马上放了她。
2: 鸭子，记着姑妈的话。
0: 鸭子。

死不足惜，愿润之革命早日成功。润之，我走了。打倒反动派，中国共产党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式治和独家代理 CC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中式治和独家代理 CC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养无极牌补肺丸。

家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的影视剧场栏目为您播出的是电视剧《天龙八部》。电视剧《天龙八部》采取写实风格，全程辗转云南大理、丽江等多地实景拍摄，保留传统武侠片粗粝且有质感的江湖气息。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0: 锣鼓咚咚戏开场，唱不尽经典名段，看不够小小少年郎。小戏迷粉墨登场亮绝活，众赢家倾心相伴话短长，此番同乐盛会好戏满堂，且随我一同走进暑期同乐会，看国粹新苗满园芬芳。
1: 攀越光影，聆听岁月回响。
2: 大家好，我是柯军。
3: 我是曾昭娟。
4: 我是单文。
5: 李振成。
6: 我是沪剧演员华文。
7: 关注 CCTV 十一戏曲频道。
1: 2026戏曲电影精品展播季。
8: 20部戏剧电影，
9: 20段光影传奇，
10: 传统换新，
11: 多元呈现，
12: 精品佳作
13: 与您共赏。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CC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4: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5: 能通血管，
16: 还能保心防意外。
1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8: 你好，大自然。
19: 你好，伙伴。
20: 你好，银河。
21: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CC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3: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一

0: 国师已占上风，其本寺方丈也允许天竺番僧自行离去，为何还要如此咄咄逼人，不留丝毫余地？
1: 小僧我独自一人来到中土，就想见识一下少林寺的风范。今日见了诸位大师的言谈，见了大师们的举止，还不如南疆大理国的天龙寺。小僧我也是大大的失望啊。
2: 大理天龙寺枯荣大师和本因方丈佛法渊深，凡我世世弟子无不敬仰，出家人早已断了争强斗胜之念。国师说我少林不及天龙，岂足介意？
1: 早就听闻玄度大师的拈花指练得出神入化，如若今日能够得戒，那也是三生有幸了。
3: 太师父，
4: 师父，
3: 太师父，
5: 怎么样？
6: 你没事吧？
5: 没事，
6: 怎么样？
3: 太师伯，把这个吃掉。太师伯，千万不要用功，这样伤口会流血的。

0: 武功。
1: 虚竹，别瞎说。
2: 你说小僧我用的这拈花指不是佛门武功，那你把少林寺的绝学置于何处呢？
0: 我太师伯用的就是拈花指，是我们佛门正宗的武学，而你用的不是拈花指，用的也不是我们佛门的武功。你承认啊，你用的不是。
3: 你少林寺武功明明打不过人家，那就甘拜下风，找什么借口啊？
4: 哎呀，是啊，
0: 我没有找借口，他用的不是拈花指。
5: 师父，他用的真的不是拈花指，他用的不是佛门。
6: 既然打不过人家，也就回来吧。
0: 对呀，
5: 请师父，他用的不是我们佛门的武功，他用的。
3: 一之下，他还在狡辩，
6: 那是打不过人家。
0: 对呀，
7: 行，
0: 哎呀，你回来吧。啊，师父，
6: 你就回来吧。
0: 对呀，
8: 你怎么知道的？
9: 是不是？
0: 方丈，师父，他用的不是拈花指，他用的不是我们佛门的武功。
10: 出家人真聪明。
6: 认了吧。
0: 太师伯，
7: 回来吧。
0: 他真的用的不是佛门的武功，不是佛门武功啊，太师伯。你们听我说，他真的用的不是少林的武功啊，你们怎么就不相信我呢？他真的用的不是拈花指，不是少林武功。

0: 谁牵过来的？
1: 对，就我俩。
2: 深藏不露。
1: 是啊。

0: 你们少林的武功，
1: 小和尚，功夫不错呀。那你再看看，我这招般若掌，是不是你们少林的武功？

0: 不是少林寺的武功吧？小和尚使的不是佛门功夫啊！对呀，我到你们少林寺了。就是想领教你们少林寺的功夫，还有一些旁门左道的功夫来和我对招。阿弥陀佛，国师误会了，小僧天资愚钝。
1: 如此后只学了韦陀掌、罗汉拳这种入门级的武功，小僧万万如何不敢和国师比武，小僧冒昧了。哼，
2: 你倒还有自知之明，知道不敌就退下吧。
0: 是，
2: 虚竹，
1: 方丈师父，
2: 你是本寺第三代传人。 国师万里远来，良机难逢。你便以少林寺罗汉拳与韦陀掌的功夫，请国师指点几招吧。
3: 方丈怎么让他去啊？
4: 不让他去，
3: 我怎么是命？
4: 怎么会让他去？
5: 万一怎么让他去？
6: 犯了什么都没用。
7: 少林寺，
3: 少林寺，
7: 行吗？
8: 是。

0: 虚竹会不会被打死啊？
1: 看吧。

0: 小和尚，这下服了吧？
1: 施主，
2: 施主，
3: 没事吧？施主，
1: 怎么样了？
3: 没事吧？施主，
0: 施主，
3: 难道是被云神功护体？吃他此拳并无大碍，受我一拳竟无事。

0: 如来掌，真是厉害啊！此人自称一身精通本派七十二门绝技，莫非大言虚语？虚竹仅需一招黑虎掏心就能应付自如，甚是难得呀！
1: 少林寺不光一中七国，而且还暗藏春色。
2: 春色？
3: 哪来的春色？
4: 这小子怎么回事？

是该呀，罪过自当。忽有这种事呢？列位师兄，还是先请示斋饭吧，再做论处。少林寺除玄子辈众位师兄弟外，其余众生各回僧房。虚竹、慧伦，你们留下。四位女施主，也稍作等待。

0: 来者何人？
1: 姑苏慕容复。
0: 啊，原来是慕容公子，我乃丐帮弟子，本帮帮主庄聚贤为使中原武林上下归心，不日将亲往少林与玄慈方丈争夺武林盟主之位，特邀各位英雄各位豪杰前往一同见证。告辞。撤。
2: 这个庄聚贤好大的口气啊，看样子这个姓庄的武功了得，才敢叫板玄慈方丈。不过丐帮内讧，他不忙着收服帮众，反倒去招惹少林寺，未免太不明智。
3: 非也非也，那易大彪不是说姓庄的是个傀儡吗？帮内事务全由全冠清掌控，想来他资历太浅，难以服众，全冠清才想出这样的办法，让他一战扬名，替他立威。
2: 三弟说的有道理，公子爷现在该作何打算？
1: 本来就要去丐帮交还榜文，不如先去一趟少林，看看这姓庄的到底什么来路。

0: 原来如此，若非你有此番奇遇，又怎能敌得过吐蕃国师的神通武艺？
1: 方丈师父，弟子无名障重，尘垢不除，一遇外魔便把持不住，接连犯了昏戒、杀戒、九戒、淫戒，弟子还背弃本门，学练旁门外道武功，招致四位姑娘来我少林寺，毁我少林寺清誉。弟子罪大恶极，罚不胜罚，但是弟子还是想请我佛慈悲，方丈慈悲。
0: 各位师兄师弟，虚竹有此番遭遇，委实大异寻常。事关少林寺千百年的清誉，老衲一人不便擅自做主，要请众位共同斟酌。
2: 启禀方丈，虚竹过失虽大，但功劳却也不小。若不是他出手镇住那番僧，本寺在武林中哪里还有立足之地？那番僧故意败坏我少林声誉，这等奇耻大辱，全仗虚竹一人挽救。依小僧之见，命他忏悔前非，抵消罪业，然后在达摩院中精研武技，此后不得出寺，不得过问外物，也就是了。
3: 以他武功造诣，这达摩院也是去得，但他所学乃旁门武功，少林寺达摩院能否容下这旁门高手？玄才师弟可曾细想过此节啊？
2: 以师兄之见，那便如何？
3: 虚竹。

0: 有功有过，有功当奖，有过当罚。那四位姑娘来到本寺乔装为僧，并非虚竹授意，咱们坦诚向鸠摩智及神山诸位说明真相，他们信也好，不信也罢，我们无愧于心，更不必理会旁人妄加猜测。但虚竹他背弃本门，另学旁门武功，这少林寺只怕是再也容不了他。虚竹仗着自己的武功连犯诸般戒律，本应废去他的武功，逐出山门，怎奈他之前的武功早已为人化去，现在的武功并非出自本门，咱们无权废去。
1: 方丈师父，诸位太师伯、太师叔、师伯、师叔、师父，弟子恳请你们慈悲开恩，给虚竹一条重新改过之路吧。不管什么惩罚，弟子都甘心领受的。只求师兄诸位不要将虚竹赶出寺去。弟子求你们了，求你们了。
2: 虚竹，方丈，且听老僧一言，眼前还有六件大事尚未妥善解决，若现在将虚竹逐出寺去，那可难了。
0: 师弟所说的六件大事，第一件是鸠摩智未退，其二是波罗星偷盗本寺的五经，那第三件乃是丐帮新任帮主庄聚贤
3: 欲为武林盟主。
0: 师弟，那其余的三件何时啊？
2: 玄悲、玄难、玄苦三位师弟的性命，阿弥陀佛。
4: 老衲只为本寺方丈于此六件大事无一件能善为料理，委实汗颜。可虚竹身上的功夫全是逍遥派的武学，难道我少林寺的大事还要靠别的门派料理不成？
2: 以方丈之见该如何是好？
4: 我辈皆成前辈一波，今日遭逢极大难关，以老衲之见，当依正道行事，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倘若大家齐心尽力得保少林清誉，那实乃我佛慈悲。若魔圣道衰，老衲与各位师兄师弟以命护寺，以身护教，这也问心无愧。少林寺千百年造福天下不浅，善缘深厚，相信即使只是一时受挫，也不至于落得一败涂地永无复兴之日。
2: 方丈高见，愿尊尊法旨。
4: 玄机师弟，明日一早你来执行本寺戒律，给大家一个交代。
0: 是。
4: 玄参师弟，烦请你通知吐蕃国师与众位高僧，明日请他们到演武阁来做个见证。
2: 是。虚竹，今日你大大有功，但当下还是要以本寺的清誉为重。
1: 许方丈师父，诸位太师伯、太师叔放心，明日我绝不让外人看到我。有畏缩乞怜之相，让他们外人看不起我佛门弟子。

0: 当真如此，该帮新任帮主亲自下书，要与少林寺一决高下，选出中原武林盟主。此事已惊动大半个中原武林，新秀白丁春秋、姑苏慕容复也已前往。
1: 阿紫呢？
0: 我们的人确认过了，阿紫姑娘却与丐帮的人在一起，他们扣住了阿紫姑娘，难说不是为了引大王出面。若是对方早有准备，咱们的人手不够，恐怕难有胜算。
2: 既然来了中原，免不了要见见老朋友。严于十八旗听令，即刻前往少林救出阿紫。

0: 时，列位师兄师弟，少林寺虚字辈弟子虚竹身犯杀戒、淫戒、酒戒、荤戒四大戒律，私学旁门别派武功，擅自出任帮派掌门人。少林寺戒律院首座玄寂，便一律惩处，不得宽待。
1: 虚竹，方丈所指罪业，你都承认吗？
2: 弟子承认，弟子罪孽深重，没有什么想辩解的，弟子甘愿受罚。
1: 虚竹，善犯杀、淫、荤、酒四大戒律，罚你当众重打100棍，你心服吗？
2: 弟子心服。
1: 你未得掌门方丈及授业师父许可，善学旁门武功，罚你废去全身少林派武功，从今而后不再为少林派弟子，你心服吗？
2: 弟子心服，太师叔慈悲。
0: 可惜可惜，
1: 你既为逍遥派掌门人，为缥缈峰灵鹫宫的主人，便当出教还俗，不得再为佛家弟子，从今而后也不再为少林派僧侣了。如此处置，你心服吗？
2: 少林寺方丈大师已赐，诸位太师伯、太师叔、诸位师伯、师叔、师父，你们个个对弟子恩重如山，弟子不孝，有负诸位教诲。
3: 方丈师兄，玄寂师兄，依小僧所见，小佛兄迷途知返，大有悔改之意，何不再给他一条自新之路呢？
0: 师兄指点的是，但佛门广大，天下何处不可容身？虚竹，罚你破门出界，绝非对你心存恶念，断你皈依我佛之路。天下庄严宝刹何止千万，你若有心皈依三宝之念，盼你另投名寺，发弘誓愿，清净身心，以早证正觉。就算不再出家为僧，也要勤修六度万行，一般也可证道，为大菩萨成佛。
2: 方丈师父教诲，虚竹终生不忘。
1: 慧伦，
4: 弟子在。
1: 你身为虚竹业师，平日堕于教诲，以致今日之祸，罚你受杖30棍，入戒律院面壁忏悔3年，你可心服啊？
4: 弟子，弟子心服。
2: 太师伯，弟子想替师父受这30杖责。
1: 既是如此，虚竹共受杖责130棍，掌刑弟子取棍伺候。
5: 是。
6: 启禀方丈，
3: 启禀方丈，各路英雄拜山求见。
0: 列位师兄，由贵宾来访，今日我寺清理门户之事只能暂缓一步。虚竹，你起来吧。
4: 是。师父。
0: 玄寂师弟，率少林寺众弟子与老衲

0: 玄慈方丈，别来无恙啊。
1: 见过段王爷。段公子怎么不随阁下一同前来？
0: 哼，犬子不知身在何处，说不定还像上回一般落入了奸人恶僧之手。国师既然在这儿，正想向国师请教呢。
1: 哼，段公子的下落我倒是知道一点，不过可惜了，可惜了呀。
0: 国师此言何意？
1: 小僧初见公子，见他头角峥嵘，乃你们山南万千生灵之福，谁知道他看上了一个貌美的姑娘，从此以后这位姑娘往东他便往东，这位姑娘往西他便往西，什么雄心抱负都消耗殆尽了，岂不是可惜之至吗？不过这也是你们大理段氏家风深厚，虎父无犬子啊。
2: 是啊，
3: 是啊，说的有道理。
0: 这不孝子总有些不循常规之理，不知他现在身在何处，国师如果知道他的下落还请明示。
4: 段王爷，我三弟他精神焕发，身体极好，您不用担心。
0: 小兄弟，你最近见过我男孩儿？嗯。
5: 爹，爹。哎呦，孩儿在此，爹爹身体可安好吗？
0: 好好好。
6: 二哥，哎，你行有所终，怎么又当上和尚了？
1: 既然段公子在这里，那慕容施主和王姑娘也定然在附近。慕容施主，既然已经到达山门，为何不进寺参拜呢？啊？
7: 哪儿啊？
8: 在附近
7: 来了吗？是。
9: 慕容公子和丁老怪在山妖恶斗呢，被杀了丁老怪。再来少林寺，敬礼如来。
10: 丁春秋大显神功，已将慕容公子打得全无招架之功，大伙儿可想去瞧瞧热闹啊？
6: 王姑娘有难，我要速去营救她。
0: 来，玉儿，

0: 老怪竟敢上少室山来，今日人人须当奋勇，为玄奈师兄报仇！
1: 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
0: 好好。

不是真厉害呀、啊！

0: 行行，老怪，看来这数月里你也收了不少徒子徒孙呢。
1: 非也非也，哪来的那么多徒子徒孙？不过都是些黑道武林、旁门妖孽，都来当狗腿充人数的。
2: 一群三脚猫功夫，人数再多又有何用？
1: 嗯，好啊，那我就让你们见识见识真正的功夫。
3: 哈哈哈哈。

0: 星宿老仙今日亲自应战，自然是百战百胜啊！
1: 你们这些跳梁小丑，还不快快抛下兵刃，哀求我们老仙的饶恕吧！

0: 情势凶险，我陪你出去吧。啊，
1: 我又没有受伤，又没有被人点中穴道，而且我表哥武功高强，护我绰绰有余。段公子，你还是请回吧。
0: 啊，哎，那不成，那不成，那万一一会儿有凶险呢？
2: 星宿老仙驾临少室山，用小指头轻轻一点，少林寺便顷刻坍塌，叫你们无处可逃，
3: 无处可逃。
4: 师傅，我来帮你按。

0: 切。
1: 想必是丐帮帮主庄聚贤吧？怎么戴着面具，不敢露真容啊？
2: 非。

0: 非也非也，其一呢是身份可疑，其二他没有战胜的把握，若败于少林的话，他可以全身而退，以免面上无光。
1: 庄大哥，这里人很多吗？丁春秋和他那帮虾兵蟹将也来了？
2: 来了，人数还着实不少。
1: 好得很，省得我千里迢迢地跑到星宿海去找他算账。

0: 八子固定的眼睛怎么了？
1: 何时成了星宿派的掌门了？我这个女儿出于丁春秋的门下，刁钻古怪，顽劣无比。她武功平平，却也双目失明了。她居然敢贩毒为师，去掠丁春秋的胡须，此事只怕难以收场。就咱们这几个人，实在难以和星宿派相抗衡啊。
2: 这星宿派人多势众啊，我们难以硬扛。若是到了无法收拾的地步，只能够趁乱冲杀一番，护着他先行离开。
3: 胡混冒充，好不要脸！星宿派掌门乃是丁老仙，哪轮到什么姓段的来做掌门？
4: 快站出来！快把他碎他！
5: 对，打碎他！
6: 碎他！
7: 老程，你有本事站出来呀！
8: 哼，星宿派弟子听命，本门规矩。 掌门人之位，有能力者居之。谁的武功最高，谁就是掌门。半年之前，我与丁春秋一战，我把他打的是落花流水，他跪在地上向我磕了18个响头，双手奉上了掌门人之位。怎么，他没有告诉你们吗？
9: 没有。
8: 丁春秋啊，你身为本门本派的大弟子，怎么能够做出这么胆大妄为的事情？
9: 你这简直就是欺师灭祖，隐瞒大家呀！嗯，不过是个16、17岁的幼女，双眼又盲了，怎么能做星宿派的掌门呢？这丁老贼何等难缠，又怎会输给他呢？哎呀，小阿紫啊，这个本派掌门人之位，有能力者居之，此话不假。只是。 你觊觎掌门大位的话，要有真实的功夫。怎么样？你就接我3招如何？嘿嘿嘿。

你怎么会我们星宿派的腐蚀毒啊？帮主怎能以本帮弟子性命为代价？那与星宿老怪何异？要是乔帮主在，又怎会？

0: 我们要去擒龙宫，这丁老贼与那姑娘相距六七丈远，怎能一招手便把那姑娘擒了过去？这宫里可
1: 不，他手中有暗器。

谁在笑我，不疯魔不成活，穷生已经山口海阔。

0: 我们是玄慈方丈，少林与丐帮向来并持中原，不相同属。而今天，咱们却要分个高下。胜者为武林盟主，败者服从武林盟主号令。天下各位英雄好汉，有哪位不服，尽可向武林盟主挑战。
1: 阿弥陀佛。
2: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片焦技术。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5: 近视老花。
3: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6: ZZ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我戴的是超视力。
2: 远近一体镜，超视力。
7: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
2: 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8: 不要咳，不要痰，
9: 不要喘。
10: 特医止咳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

0: 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镁是能量代谢、组织形成和骨骼发育的重要成分。我研究镁钙离子复合技术，专注健康29年。补镁补钙，请服用麦卡多安口服液。
2: 蓝味名牌苦荞蛋白面、魔芋蛋白米，特别添加大豆分离蛋白粉，不用煮，不用蒸，用水浸泡就能吃。新生活新选择，苦荞蛋白面、魔芋蛋白米。
3: 红曲蒲公英绞股蓝片，适合有化学性肝损伤危险者和血脂偏高者使用。一款产品，两种功能，市场品质检验20年。红曲蒲公英绞股蓝片，北京资生出品。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那姑娘相距六七丈远，怎能一招手便把那姑娘擒了过去？这功力可
1: 不，他手中有暗器。

0: 你快把段桂兰放开，你快放开他。
1: 哦，原来你这小子被这臭美娘给迷住了。妙哉妙哉，再好不过了。哎，你是不准备他死吧？
0: 你快把他放开。
1: 我凭什么要放他？他是本派的叛徒，目无尊长，我不杀他还去杀谁？
0: 不，我在这儿，你说什么都不能害他了。你已经毒瞎了他一双眼睛了，我求求你，你把他放了，我重重有谢的，我重重有谢。
1: 要我饶他一命也好，不过你得替我做几件事儿。
0: 一的，一百件，一千件，哪怕一万件我都依你。
1: 好，第一件事情，立即拜我为师，从此成为星宿派的弟子。
0: 啊，师父在上，
2: 跪了，跪下
3: 了。因为一个女人跪下了，
0: 弟子，
4: 丐帮帮主丁春，
0: 弟子庄居贤给师父磕头了。
5: 这么靠谱啊？
6: 又有什么事儿啊？
1: 放了他！哼，这臭婆娘胆大妄为，我为什么要放他？当然，你要是将功赎罪，替我做几件事情。
0: 嗯，师父，你说，要弟子做什么事情？
1: 很简单，去那边，少林派的玄慈方丈，跟他挑战，把他给杀了。
7: 啊！方丈，
8: 是
7: 的，
8: 方丈，
7: 怎么可能
8: 挑战少林？
0: 师父，弟子和少林方丈无冤无仇，虽然丐帮要和少林派争雄，但不至于杀个你死我活。
1: 哦，你口口声声拜我为师，却违抗师命，全是虚假的。
0: 不，弟子定当尽力而为。不过，师父你说的话，可不能不算，不能嫁海阿紫姑娘。
1: 听好了，杀不杀玄慈是你的事儿，杀不杀阿紫，那可在于我。

0: 武林盟主，少林与丐帮向来并持中原，不相同属。而今天，咱们却要分个高下。胜者为武林盟主，败者服从武林盟主号令。天下各位英雄好汉，有哪位不服，尽可向武林盟主挑战。
1: 阿弥陀佛，丐帮数百年来乃江湖中侠义道，比派历来对丐帮尤为尊敬。数百年来，少林派与丐帮交情甚好，却不知今日庄帮主为何呼兴问罪之师。
0: 我大宋南有辽国，西有西夏吐蕃。 北有大理，此人竟连东南西北都分不清楚。哎，我大宋近年来外患日深，大伙本当齐心合力共赴监威，可各门各派、各帮各会却你争我斗，自己人跟自己人打架，契丹人萧峰单枪匹马的一闹。
2: 中原豪杰便打了个败仗，就听说西域星宿海的星宿老怪，
3: 老怪，他是星宿老怪，你就是星宿小妖。<笑>
2: 星宿老仙，法力无边，神通广大，威震天下。星宿老仙，法力无边，神通广大，威震天下。<笑>
3: 无知小儿。 蠢笨如驴，大放狗屁，欺超无比。<笑>那你也来一段啊！你也来一段啊！来一段，就是。树不要皮，必死无疑。人不要脸，天下无敌。星宿贼驴，没脸没皮，乌合之众，尽放狗屁。<笑>
0: 正是因为。 我江湖同道不能齐心合力，以致十兽番邦欺压，我丐帮主张立位武林盟主，大伙听奉号令，就算有什么大事发生，也不至于乱成一团了。玄慈方丈，你赞不赞成？
1: 庄帮主如此说，倒也言之有理。只是老衲有一事不明，可否请教啊？
0: 快说。
1: 庄帮主已拜丁先生为师，便算。

0: 端是星宿派门人，星宿派乃西域门派，即使中原武林同道要推举一位盟主，阁下怕也不便参与了吧？
1: 方丈所言极是，你是藩邦门派的走狗奴才，岂可妄想做我中原武林的盟主？嘿嘿，哎，方丈所言差矣啊！老夫乃是山东曲阜人士，星宿派是居住西域。 那也是我暂时的居住之地，要真论起来，少林武功乃是天竺达摩祖师所创。我想，你这少林派才是西域门派吧？
2: 天下武功根源难考，本帮庄帮主就是中土人士，本派又是中原门派，自然是中原武林的领袖人物啊。玄慈方丈，今日之事。
0: 当以武功强弱定胜负，
3: 不以言辞舌辩定输赢。只要你二位首领出来比试一番，高下立判。哎，若是不愿出手，也可以甘拜下风，推举我们庄帮主为武林盟主，那也未尝不可呀。
0: 哎，
4: 阿弥陀佛，庄帮主既然执意要老衲出手，倘若我坚不肯允。 倒好像是对贵派不够尊敬。各位英雄，今日人人亲眼目睹我少林派绝非要与丐帮争个高低贵下，实在为庄帮主步步紧逼，老衲退无可退，方行此亲者痛，仇者快之事。今日咱们都是见证，少林派丝毫没有理亏之处。嘿嘿嘿嘿嘿。
0: 比武较量，强存弱亡，说不上谁力亏不力亏，快来动手！
4: 好，那老衲今日便以本派的大金刚掌和降魔禅杖，领教一下丐帮的降龙十八掌和打狗棒绝技，好让天下武林好汉亲眼目睹丐帮数百年来帮主的嫡传功夫。
0: 阿弥陀佛。

0: 这是星宿派的邪门功夫，不是丐帮的功夫。
1: 这和少林派没有一样，不能使用邪派功夫。
2: 帮主，你应该使用降龙十八掌才是啊。
3: 星宿派神功比降龙十八掌不知道强到哪儿去，干嘛不使强呢，反而使差劲呢？
4: 就是啊，星宿武功天下第一，掌无不胜，攻无不克。
3: 对，
4: 降龙臭掌狗屁不值，
3: 狗屁不值。
5: 是谁说降龙十八掌不如星宿派的武功？
6: 哎，谁呀？
7: 这谁呀？

1: 众位兄弟，萧峰已被逐出丐帮，诸位不需再用旧日称呼。
2: 乔峰，乔大侠，自别之后，咱们众兄弟每日都很想念乔帮主啊。
1: 就是你说星宿派武功远胜于降龙十八掌。
0: 哦。

0: 阿紫，你眼睛怎么了？
1: 我眼睛瞎了，是丁春秋那个老贼弄瞎的。姐夫挖瞎他的双眼，替我报仇。
0: 你快把阿紫姑娘放开，你快放开他！阁下何人？
1: 在下是，我是丐帮帮主。
2: 庄帮主，段王爷，令千金在此，交给你了。姐夫，姐夫，幸亏赌城，把小姐带到安全的地方，务必保其周全。
3: 是主公。
4: 兄弟，
5: 别来可好？可想杀小弟了。
0: 别来无恙，一言难尽，万幸你我都安好。乔峰乃是契丹人，人人得而诛之。今日可不能再让他活着走下这少室山去。
6: 对，
0: 我们一起杀了他。这儿来了就别想走了。留在这儿，
7: 留在这儿，
0: 留下，
7: 留下，
0: 留下，
7: 留下，
0: 留下，留下，留下，留下，留下，留下，留下，留下，留下，留下，留下，留下，留下，留下，留下，留下，留下，留下，留下，留下，留下，留下，留下，留下，留下，留下，留下，留下，留下，留下，留下，留下，留下，留下，留下，留下，留下，留下，留下，留下，留下，留下，留下，留下，留下，留下，留下，留下，留下，留下，留下，留下，留下，留下，留下，留下，留下，留下，留下，留下，留下，留下，留下，留下，留下，留下，留下， 你先退开吧，山高水长的，咱们后会有期。大哥，
1: 兄弟自当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今日大哥有难，小弟焉能苟且偷生？
2: 萧大侠与我与小女有恩，但是我会设法冲入人群，助他脱险。
0: 是。
2: 可是对方人多势众，主公又有何妙策脱身？
3: 大丈夫恩怨分明，当尽力而为。 以死相报。乔峰，身负我玄苦师兄命案，罗汉堂弟子把守下山的各主要路口，此事不调查清楚，绝不容他再下少室山。
4: 是。
3: 公子爷，今日各路群雄齐聚在少室山，你看，我们是帮的少林，还是帮的丐帮呢？ 我看那丐帮的什么帮主庄聚贤，只是个小人，远不及萧峰豪侠仗义，竟然拜那个丁老贼为师，真的不知羞耻。要不然，我们就相助那少林，灭一灭那小子的威风，让那丁老贼也知道我们的厉害。公子爷意下如何？
5: 各位兄长，我们以复兴为第一要务，岂可拘于个人的私怨？ 萧峰杀师杀父，乃中原武林之公邸，我慕容复，又岂能视而不见呢？

1: 萧兄，你是契丹英雄，我慕容复今日想领教阁下高招，便是死在萧兄掌下，也算是为中原英豪尽了一份薄力，虽死犹荣。
2: 慕容兄，这就是你的不是了。我大哥与你远日无冤，近日无仇，当时大家都怀疑你的时候，也曾为你分辨，你又何必趁人之危呢？
3: 段兄想做打抱不平的英雄好汉的话，一并上来赐教便是。
4: 我又有何本事赐教于你啊？不过是说句公道话罢了。
3: 嘿嘿，姓萧的，我看在你年轻，让你几招。现在开始，我不让你了啊！
5: 姓萧的。

我们不共戴天，今日咱们便来做个了断吧。你们三个，哼，一起上吧。

1: 众位兄弟，这位是大理段公子，我的结义兄弟。今日我们深陷重围之中，寡不敌众，势难脱身。你我生死与共，生也罢，死也罢，咱们痛痛快快的喝他一场。
2: 好，今日必须与大哥好好的喝上一场。大哥，三弟。
1: 二哥，三弟，
3: 大哥，你们喝酒为什么不叫我？
1: 大哥，此人便是我的结拜二哥，他出家之时法号叫做虚竹，我和他结拜的时候，把大哥也一并结拜在内了。二哥，还不赶紧拜见大哥？哦，虚竹，拜见大哥。
3: 我这兄弟做事有些痴情，竟将我也结拜在内了。来，快起来！此刻情势凶险，生死就在顷刻。这位兄弟敢挺身而出，定是重义轻生的好汉子。能结交此英雄好汉，不枉了。

这18名契丹勇士对我忠心耿耿，平时相处如手足。今日，咱们大喝一场。

0: 哥，丁春秋就交给我吧，我跟他有好多账要算。
1: 丁春秋，今日我要为我逍遥一派的师父、师兄，还有我少林寺的同门师兄弟们，还有我太师叔玄奘大师报仇。人！
2: 想不到二弟的武功如此了得。

生生说要和两位哥哥同患难，事到临头却躲在这里受人保护，算什么义气？左右是个死，大哥二哥如此英雄了得，我这老三可不能太不成话。

0: 于婆婆，你们怎么来了？
1: 启禀主人，属下收到梅兰竹菊四位姑娘传书，得知少林寺和尚要为难主人，便知会各部精锐前来营救，幸好主人无恙，属下不胜之喜。
2: 于婆婆，我可是少林寺弟子，你的言语不得无礼的。
1: 是，属下知罪。

0: 你要死要活，死有什么好？当然是活着有滋味了。
1: 别杀我师父！
2: 打他如同打我岳老二！
3: 啊！
2: 休生我儿！
3: 表哥小心，大理段是一。

0: 这是绝招，是六脉神剑。
1: 爹，你没事吧？
2: 没事。
3: 公子接招。

盖帮向来以人侠为先，你身为一帮之主，竟与这些新秀派的妖人同流合污，辱没了盖帮数百年侠义的美名。

0: 我们要给他几片生死符，让他知道厉害。余婆，要这种生死符，得要些酒水吧？
1: 妙极，
0: 妙极！
2: 掌门师叔，快杀了丁春秋，给祖师爷和师父报仇！

师叔，快去解药，这毒药好生厉害。

0: 谢谢老怪，赶紧交出解药，否则叫你永远都解不了这生死符。
1: 掌门师叔，快动手啊！师门之仇，焉可不报？
2: 师叔，取解药要紧。于婆婆，你看他现在这个样子，也拿不了解药。要不我们先把止痒丸给他吧，好吗？
3: 这半粒解药可以解你3日之痒，3日之后奇痒复发。 我主人是否还会给你解药？就要看你乖不乖了。解药。
0: 好好好。 这个红的是外涂的啊，白的是内服。嘿嘿嘿嘿嘿。

0: 段兄，你这招恶狗吃屎是大理段氏的独门绝技吧？
1: 不是。
2: 公子借笔。

0: 以六种剑法起始，转换之时中间会有空隙，不妨只使用一种剑法试试。
1: 多谢大哥。
2: 这南慕容北交峰齐名已久，今日得见，果然是名不虚传啊！
3: 大理段氏六脉神剑，着实了得。为了姑苏慕容，你不落下风。阿朱大人所以甘愿替死，是因怕我杀他父亲之后，大理段氏必定找我复仇。三弟剑法如此神奇，倘若真与我为敌，胜负难测。灵鹫宫主人英雄无敌，列小的实在佩服。
4: 天下武林之主非主人，莫属啊！
5: 凌春秋，你当主之火，竟敢跟日月正光啊你！
6: 这老东西居心叵测，恳请主人早日除了他，除了他，除了他，除了他！
7: 你这些无耻小人，除了他，
4: 怎么能将吹牌星宿老怪那番陈词滥调、
5: 无耻言语，转而称颂我的主人？这真是无理之极！
6: 是是是，小的呢，给您换个花样。
8: 包括各位仙姑，满意。满意，满意，满意，满意，满意，满意，满意，满意，满意，满意，满意，满意，满意，满意，满意，满意，满意，满意，满意，满意，满意，满意，满意，满意，满意，满意，满意，满意，满意，满意，满意，满意，满意，满意，满意，满意，满意，满意，满意，满意，满意，满意，满意，满意，满意，满意，满意，满意，满意，满意，满意，满意，满意，满意，满意，满意，满意，满意，满意，满意，满意，满意，满意，满意，满意，满意，满意，满意，满意，满意，满意，满意，满意，满意，满意，满意，满意，满意，满意，满意，满意，满意，满意，满意，满意，满意，满意，满意，满意，满意，满意，满意，满意，满意，满意，满意，满意，满意，满意，满意，满意，满意，满意，满意，满意，满意，满意，满意，满意，满意，满意，满意，满意，满意，满意，满意，满意，满意，满意，满意，满意，满意，

我是你心中所念，只有你表哥一人。段某敬你、爱你，绝不愿令你伤心难过。

公子，公子，公子！人家饶你性命，你却反下毒手，算什么英雄好汉？我萧猛，竟与你这种人齐名。公子，公子，你没事吧？闪开，闪开！

0: 二娘，你是跟谁生下了这个孩子？你要是不说，我替你说。我在少林寺隐伏30几年，有什么事情能瞒得过我的眼睛？你在紫云洞相会，找乔婆婆为你接生，这些事情。
1: 你要我一五一十的当众说出来吗？
2: 帮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 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92630666，400926306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 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926306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不要咳，不要痰，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
4: 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 万物一家，
5: 反复咳嗽，请。

0: 入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家晚上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晚间黄金时段您将收看到的是戏韵风华、新样合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戏曲知音大会，一曲唱腔连起五湖四海的戏缘，一份热爱汇聚天南地北的知音。本期节目中，戏曲知音们再次相聚舞台，唱响艺术经典。这里有熟悉的旋律，有动人的戏缘，也有一份份对戏曲艺术的热爱与坚守。让我们一起走进本期节目，品味梨园好戏，共赴一场属于戏曲知音的美好相逢。本期您将看到萧飞带来河北梆子琴音征西，高亢激越的唱腔尽显人物气度，文浩池表演京剧三岔口，无声处皆是惊险，求实带来京剧空城计，唱响传统名剧，李锦带来晚晚腔今晚拆，细腻委婉别具特色，马飞马墨轩带来皮影戏真假美猴王选段，一双手舞出万千气象，各路好戏同台绽放，精彩不容错过，满屏精彩藏不住，小十一期待在知音大会与您相遇。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1: 有礼仪之大，故称下；有服装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2: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3: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2: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4: 鹿鸣业，风雅无比。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0: 为缘，天开化解，地涌文心，赴山水灵秀，与辉运天成。宣台取书，淬火成金，取百家之长，见交融心声。进球气温牵扯
1: 龙凤
2: 老爷，我可是真高兴啊。
0: 演春秋经纬，融天地众生。
3: 你弓箭步下去，
0: 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1: 三四
0: 寻根溯源，归于一念，百戏入晚，大幕开启，星耀合肥，唱响华章。

0: 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往事犹如经典，亲历的人为他做下了最真切的注解。历史的烟尘不曾埋没那些永恒的瞬间，在回忆与讲述中，当年台前幕后的过往渐渐浮现出清晰轮廓。性格弦歌声不处，如是惊鸿照影来。
4: 1959年初，洋剧《百岁挂帅》进京演出，剧作家范君红、吕瑞明看过后觉得十分精彩，尤其适合新成立的中国京剧院四团排演。这个团由杨秋玲、王金华、孙越、冯志孝、寇春华等新中国培养的第一批戏曲演员组成，行当齐全，青春靓丽。
5: 从解放后50年第一批招的学生就是杨秋玲、李嘉林他们这一波的演员，那么他们呢正好是58年毕业，所以按新中国成立以后招的他们是第一批学生。那么这波青年演员到那儿去呢，很朝气蓬勃，所以正赶上59年呢，又是我们建国10周年的大庆，所以当时中国京剧院除了给老演员啊排一些这个大戏之外，那么就决定要给这个青年人专门搞一台啊这个新戏。当时的编剧，范君红先生和吕瑞明先生就根据洋剧的《百岁挂帅》改编了，这个《杨门女将》。
6: 我因为没看过这《百岁挂帅》电影，那阵儿就正式这戏入了这个我们四团的计划之以外，就是导演第一回给我们他们剧本写出来给我们读剧本，就叫《杨门女将》。在读剧本的时候吧，寿堂读到半截，我们在座演员大部分都哭了。就被这个戏所感动，
7: 戏完全是浪漫主义的啊，这种积极浪漫主义的一种戏。百岁的老太太挂帅，这不可能的事情干，那么这个原来是叫原来故事，中国传民间的故事叫十二寡妇争西，那个戏就变得那个故事变得隐隐惨惨的，这个戏就表得比较好。
8: 当时这个这出戏呢，在传达下来之后，这团里动员说这是一重点军模的模样，因为我们心里也明白，是吧？范君红、吕瑞明写的本子，一般都是不同凡响，是吧？当然，我们当时那时候那个艺术实力，还有德高望重的这个翁老，所以那一辈人是值得我们自豪。现在好像是岁数比较大的能够还能说话的，哎，就那么几个人了，就那些个真正的为这出戏做过重大贡献的这些人都离我们而去了。

0: 1960年，杨门女将走上银幕，在那个设备有限、条件艰苦的年代，一群年轻人凭借对艺术的执着，夜以继日地打磨每一个细节，用真诚与热血铸就了这部经典之作。每一个镜头的背后都倾注了无数人的艰辛与汗水，往事历历在目，仿佛就发生在昨天。
1: 我们这个拍电影啊是非常难的，当时呢这个演杨七娘的郭景华同志啊，她怀孕了，怀孕呢她当时一扎靠啊，她就吐，这一吐呢就没法排了，所以呢就停下来。这个当时呢因为当时是3年困难时期，暂时的困难是有点有暂时的，这有点这个食物有点紧张，领导批准给他批准两盒啊，这个橘子水的罐头啊，等他一吐就给他吃点罐头啊，完了吃完了歇一会儿再累着靠再什么。当时啊是非常这个大家也非常心疼他，他也的确很坚强，完成了自己的任务，就是这个真是啊，真是很艰苦的事儿，也是光荣的事儿。
2: 那时候有一天我们拍杨门女将吧，从一早起来就化妆，把眉毛都吊起来了，因为怕掉吧，那时候就把这儿都粘上了。那时候有一天，我记得有一天最什么的是拍了83个镜头，那一次一天拍了83个镜头，因为那时候拍电影是挺慢的，顶多一天拍个3-4个镜头就完了。可是那天呢，我们喊大家伙一起努力吧，拍了83个镜头，当时陈导演的嗓子也都喊哑了。
3: 在拍电影的时候啊，就是化妆成了问题了。我们呢，就是孙红奎先生，北影的化妆师，想给我喷乳胶，当时我不知道乳胶是怎么回事。后来导演们、陈导演他们过来说，给他喷上乳胶，这一吹，这脸上都是褶子了吗？那她也是一小姑娘啊，也不成啊，干脆就不要弄那样了，那样就不舒服了。你说脸上那个弄一脸都是褶子，我这各方面都是年轻的，眼睛也不成，你知道吗？说这样给我粘一白睫毛、白眉毛，就是说白了就点缀一下。就说咱们说这戏剧它不也是一种写意的吗？就是夸张的、写意的这么一个情况，就给我这化妆呢，就给这么就造了型了。
0: 杨门女将的成功，正是因为她站在了杨剧百岁挂帅的肩上，她弥补了原作后半部分的不足，进行了新的创作。寻营一场，既是故事情节的重要转折，也是佘太君人物性格的深刻展现。而那段脍炙人口的二黄唱腔，却是在拍摄电影时才加上的。
4: 原来是啊，没有寻营。这个戏啊，有许多地方我都忘了，为什么？它不是一下子就这么整齐。还有一场是老太太上山呐、啊，我们的士兵啊，都打着灯笼，那灯笼非常整齐，领着佘太君上一高坡。这个佘太君观察地形，后来就觉着呢，观这个吧，就觉得好像老旦呢，京华又有这个条件，歌唱能力又非常好。可以设计一段唱词。

这段唱的其实虽然都是二黄，但是不影响后头探鼓，而且他又提升了这佘太君的这个侦察能力，他的军事才能。

此兵前营扎在飞龙山口，举弦防守一时难攻，后营接连无

0: 众多艺术家们的精心打磨，铸就了《杨门女将》这部新中国戏曲作品中的不朽丰碑。无论是今天的戏，还是昨天的故事，仿佛就在我们眼前。
1: 最大的一个改动，那时候最大一个改动就是看炉这场戏，觉得单薄一些了，情节比较单，太简单了一些，所以我们就想要增加的，我们后来想就增加了一个柴药老人，啊，就是他是哑巴，装哑巴这样一个情节，这个情节想象的对后一场戏，对这个看炉这场戏，啊，太就是增色不少。啊，所以我就是要特别谈到严少鹏先生这个问题，就是他在这时候在变着腔，我们当时就给于洪同志作为朋友了，思想请他吃一个便饭，很少就是大家就说希望他给你变戏，他好，你马上写，你写了我一天的给他变出来，结果我们就写出这个唱词来，一天的时间他就给变出这段唱腔来，这段唱腔相当脍炙人口。

那时候我就记着毕英奇一天到晚端着个这么个录音机，那时候录音机还都沉着，一大方小方箱子，一天到晚离不开这个。那时候就知毕英奇还拿得开心呢，你那弄什么宝贝呢？他一天到晚端着这个听，才有了后来抖一抖，才给满堂花。

况是比较清静啊，地广人稀，哎，就是心情不是特别的欢乐，有几分压抑，哎，这种感觉拿捏合适了，唱这个歌舞。所以秋玲啊，他是一很全面的人才。这跟你说，他既能唱白素贞、断桥，他也能唱扈家庄、扈三娘，他扎上大靠也溜着呢耍，所以他才不惧这个戏。

0: 风萧萧，雾漫漫，星光惨淡一段，荡起回肠的高波子，也成为耳熟能详、人人传唱的经典。
1: 他这波子时间很长的，因为他这个一般的波子演的都是什么？

这出戏的士兵起作用太大了，他跟一般的老的传统戏不一样，他这个四个兵有时候互相搭肩，互相盘腿，一块迎风怎么动，他有一种集体舞蹈的一种感觉。这个东西在京剧传统舞台上不多见。

兵三日，看一说。

0: 那情那戏那唱腔，绕梁三日不绝。杨门女将，一代巾帼豪杰。剧中忠烈传家、家国为上的精神，几十年来仍不断感染着每一位观众。重访经典，不仅是追忆，更是传承。愿他与他们薪火相传，永不褪色。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护眼，创造光明未来。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6: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7: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8: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9: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7: 能通血管，
8: 还能保心防意外。

0: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乡村美如画，奋斗会苏天。
7: 欢迎大家来到首届戏曲之音大会的现场，
8: 我们在这里以戏会友，以曲传情，一起感受不同剧种的独特魅力。
9: 哇，真棒！
10: 二月香，你求上进吗？
9: 你也不找找你那音儿，你别丢人了你。
10: 不进当当当当。
7: 女生唱老生的话，是要比男生花的功夫要更大一些，非常了不起。
11: 很不简单，因为才20岁出头，能根据老艺人从他们嘴里能够讨下一些东西，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宝贵的。
12: 我虽然不收徒弟，但是我今天给你开个门，我等着你。
7: 哇，涵涵加油啊！
8: 我们看看四位推荐人如何盖章亮票。
1: 本期8位知音推荐人将继续分驻两个场地，4位知音观察团成员也将全程相伴。知音登场，好戏正式开唱。
13: 我是安徽省马派评戏第三代传承人，我叫马飞。
14: 我是安徽省马派评戏的第5代传承人，我叫马墨轩。我们这一次带来的剧目是《西游记》，也是最经典，也是难度最高的一个剧目，叫做《真假美猴王》。

0: 六耳猕猴，我是法力高，花果山上成英那好，独占山头我是来称霸，咳嗽一声啊哈，地动山呐、啊、呀喂！哦，我说猴子，猴子们听了，
1: 一位，
0: 你们在山上好好修炼，待时机成熟，哎，本王也带你们到西天去取个真经，回来就这番注意力啊！喂，
1: 好的，大王。
0: 上回来了。
1: 我把你个大胆的妖怪啊，你竟敢在我的花果山里边兴风作浪，那我问你，你能管变成我孙悟空的模样，你已经胆量不小啊。来来来，妖怪不要走，吃掌。

0: 我把你个大胆的妖怪，你能完跟我一起到南海去见观音菩萨，让观音菩萨来辨认真假吗？
1: 去就去，难不成我还能怕你不成？你给我吃大爷！
0: 好，走。
2: 谢谢两位选手，也感谢朱演。哎，两个人都姓马，是父子吗？还是
1: 叔侄关系？
2: 哦，是叔叔和侄子，都是一家人啊。
3: 哦，你们这一代一代的还不是这一辈儿，一般的说第五代，然后就可能是爷爷辈儿的，然后您这就是叔叔辈儿的。
1: 对，因为我太小了，我师父今年62岁，我今年我才19岁。
3: 哦
2: 哦，
1: 对，
4: 我生长在一个贫世家，从76年就跟着我爷爷、我的父亲，那时候在农村没有电，点着煤油灯。在农村里边演，我一直干到90年。为了养家糊口，我到像北京、天津打过工。后来最后，我在上海做了一名牙医。但是呢，我不管我走到哪里，我要把我爷爷和我父亲制作的皮影，我走哪带到哪。一个朋友看到了，我们在吃饭的时候，他说一句说：“马老师，我知道你龅牙，目前当中是暴利。”你今后你要的财富是非常富有的，买车买房在上海没有问题，但是历史不会记得了你。你马派聘用，如果你不传下去，你不干了，你马派聘用已经绝种了。所以呢，我就把上海的牙科关闭了。我就是10年，就是来到了合肥，这个申报这一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不管这一条路怎么艰辛，多么艰苦，我会让马派聘用谢传承下去的。
2: 我有一个问题很想问一下小马啊，虽然你们是家族的传承，但是你是什么时候真正爱上这个皮影戏的？
1: 应该是在6岁的暑假来到师傅这里，他那时候有一个剧场，然后每一天都会演出。因为当时小嘛，都喜欢看动画片嘛，就觉得哎呀这个好有意思，跟动画片一模一样。然后回去呢，我就缠着我的妈妈，我说我想来学这个。9岁就开始正式学这个。刚开始我记忆非常深刻的就是，我以为这个是个特别好玩的一个东西，但是当你真正的学了这个东西，好像它也没有那么好玩了。就是对一个小孩子来说，可能还是有一点苦吧。可能我们的观众看的是热闹，但只有我们学艺的过程中才会知道痛并快乐着。
2: 这句话说得好，痛并快乐着。中国戏曲稀有剧种，这也算其中之一，我们还有很多。这些剧种是需要有人坚持来做这件事儿的。你看他抛弃了这个牙医的行当，那是一个挣钱的行当，马飞你来做这个传承的事儿，挺让人敬佩的。我因为刚才看到，其实小朋友在后面的那个皮影，那个难度是非常大的。
5: 那来吧，为了从心里我们都敬重这个皮影，那个我们一直都是坐着不起来，来老师起来，咱俩上去支持一下。
2: 欢迎小香玉老师和许弟老师一起来感受一下皮影戏。
5: 来，你教一下我们。
6: 是你先教我
5: 们，你们也看看啊。
1: 这个就是
5: 哦，一个手啊，
1: 左手，对，就是一个手，哦、因为我是右撇子嘛，
5: 哦、
1: 然后当时。练这个真假美猴王的时候，就是你要忘掉右手，一切的东西你都要用左手来行动，不管是吃饭也好，弄什么也好，就这样。
7: 哦，好，继续翻跟头，来，
1: 对，翻跟头。
7: 好，
1: 这手腕发力。
2: 向玉老师感受一下，这是咋样？
1: 对，还要用巧劲。
4: 翻跟头，前翻，哎，后翻，左右转，这个是难度是比较大的。
5: 来来来，咱俩来一下。
2: 那我看后边吧，直接在幕上试试。
8: 好，
2: 走，
8: 好，
2: 哎，走。
5: 观众朋友们，多支持我们马派的这个皮影戏，谢谢啦！
6: 谢谢努力，
2: 谢谢许弟老师，谢谢香玉老师。 其实除了老一辈的坚持之外，年轻人新的来学习我们的皮影戏也是非常的重要的。所以也想问问我们的小马，你觉得我们的皮影戏如果享受当代的年轻

0: 喜欢，你觉得最重要的是什么？
1: 不断去创新，大胆的去创新。你像我们的话，我们皮影戏的话，它还是比较好创新的吧。我们把传统的剧目再进行新的改编，比如说武松打虎啊，因为武松打虎，虎是关键词，我们在里面我们就加了一个新角色叫护林员，因为当代呀也提倡保护野生动物，我与这个话题结合在一起，我们又给它进行了一些改编，创新性的一些改编。
2: 我觉得皮影戏的创新一定要跟进时代，贴合我们的日常生活，只有这样可能才能受到年轻人的喜欢吧。
0: 很多先行是只有我们每一个传承者才知道的。我们也问一下现场的四位推荐人，是否值得一张专属戏票。恭喜两位获得四位老师的专属戏票，恭喜获得完美知音的称号。
2: 我参加这个节目的初衷就是想让很多人知道有皮影戏这项文化，现在看来其实也成功了，就是我当时既然选择了他，那他的未来我也要负责。
3: 他是家族的一种传承，也是很不容易的一种坚守，尤其是像零零后还能够再坚守这一方舞台。
4: 我是北京京剧院一团的老生演员裘石，带来的剧目是《空城计》。

0: 这位选手不是很熟，自我介绍一下。
1: 大家好，我是鲁肃的同学裘石。
0: 对，这是我们第七届青年班，我们俩同桌，我们俩导师都坐在下头。
2: 裘石是，当下我们京剧界啊正当红的年轻的老生。你看他那个扮相，个头，尤其嗓子，祖师爷赏饭呢、啊，
0: 背着喂饭
2: 啊，就是一条老生嗓子，听着那么舒服，啊，那么挂味儿。
1: 谢谢您，
0: 谢谢朱老师。
3: 我想给大家报个小料。因为呢，这个裘石这次来，我都没想到，因为这是知音大会。他说我们现在接触最少的，就是一个是眼界，你这种各个剧种都有，基层都有，我开过眼界，我能学到挺多东西。第二个呢，他说我跟各个地方的剧种的这些青年演员交流，所以我觉得一个演员啊，有这种心胸，真的是非常不容易，非常难得。
0: 冲这份胸怀，在座的各位的都是你的知音。好，我们听听几位推荐人如何盖章亮票。全票通过，恭喜，
1: 谢谢各位老师，
0: 恭喜获得完美知音的称号。
4: 我们这个知音大会举办的非常的好，同时呢也吸引了很多青年的观众，是非常有利于传播我们传统文化的这一个途径。我希望能够通过我的表现，也是希望观众能够走进线下，走进剧场里来观看我们每一个演员的每一个剧种的演出。
2: 我们也希望年轻一些的演员下功夫，把我们这些先学者的期待当成一种力量，把戏曲这个班真正的接好。
5: 一出空城计唱罢，现场热情已经悄然升温。知音大会的两个舞台，好戏才刚刚开始。三河古镇、逍遥金公园即将登场的两位国粹传播者，又将各自带来怎样的惊喜呢？
6: 停！

0: 各位老师好，我是来自江苏省长隆京剧院的老生演员，我叫彭浩哲。
1: 我觉得这个男演员条件挺好的，另外我看到他这个从那个初期学小生，完了倒仓以后改老生，挺不容易的，另外我觉得改的还非常成功，但是我只是觉得他的高音里面现在还是有些再往头腔一点，我觉得可能更好了。现在就是一戳一站一看这个功夫就在，
2: 一般那个一倒仓唱不了老生了，哎，他一倒仓唱了老生了，这个很难得。
3: 老师好，大家好，我是京剧演员、京剧传播者董振坤，
4: 这是我师哥，我们也很久没见了，这也是知音大会这个平台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
3: 在这个国戏毕业以后，自己就成立了一个演出艺术团啊，传播我们的国粹，传播京剧。
5: 用京剧的旋律来演唱古诗词，既可以把文学性通过戏曲来传播，又可以使戏曲的内容更加丰富，
4: 是，
5: 我觉得非常有意义。
6: 有的人用满腔热忱守护悠悠戏韵，有的人则用独特的方式演绎戏曲最动人的模样。接下来要登场的是宜昌市梅园春残疾人京剧社的成员们，尽管他们在生活中历经风雨，对京剧舞台却始终满怀热爱。
7: 我叫蒋一华，来自湖北省宜昌市梅园春残疾人京剧社，我们这一次带来的剧种是京剧《二秦宫》选段。

0: 相欠，
1: 宝太子蹲龙为上
0: 罢了，亚夫李广斩首在法场，
1: 这就是前朝的主。

0: 谢谢几位的精彩表演，太棒了。
1: 我们梅园村京剧社是宜昌市残联主办的一个残疾人京剧票社，成立已经18周年了。然后我们这支队伍曾经3次参加全国残疾人艺术汇演，2025年获得文艺汇演的特等奖。啊！但是我们今天能站在这个舞台上，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巨大的突破，因为我们突破了残疾人的圈子，我们和所有的健全朋友同台竞技，我觉得从精神上来说，对我们来说这是最大的一种肯定和鼓励。
2: 就这种精神就是我们学习的精神。当然我想知道，对你们来讲演戏肯定有很多困难，印象最深的是什么呢？
1: 比如说这个我们学这个二进宫，困难最大的是因为我的膝盖做过几次手术，然后我的左腿比右腿短了10几公分，然后这个腿也没什么劲，我跪不下去，我也站不起来。然后为什么放了一个蒲团？这个蒲团都是第3个，前面2个不是太软了，就是太矮了，所以这是第3个才刚刚能跪下去，我站起来也起不来，要靠杨小姐和许小姐用他们最大力气把我搀扶起来。所以我觉得最大的困难就是我要克服身体上的残障，然后在艺术上尽量的去做得更完美。我们不能因为残疾，我们就要一定去追求社会的一种包容性，而是应该用艺术的审美和所有的人同台的去展现我们的艺术魅力，这是我们的追求。
0: 这个精神太让人动容了，希望自己的艺术呈现是不会因为大家的同情而去拉低的。
3: 是超级感动，因为我看过他们的视频，我就当时被你们感动了。你们得多热爱生活，多热爱我。

0: 我们的戏曲，这是一个我的感受。我没想这样。
1: 这就是热爱的力量。我觉得热爱可抵岁月漫长，其实每一个人的发心都是一样的。
0: 对，这是一个。另外我觉得你们鼓励了我们所有的人。其实人生会有很多的不是你所能够想到或者是你想这样的一种结果，但是你们用你们的行动告诉我们，困难是可以克服的，自己心中的那座山你克服掉是最重要的。而且那么有板有眼，声音训练的那么的地道，就是让我觉得我们就是身体健康的人，健全的人，真的向你们学习。
2: 所以我觉得今天你们是专业的表演，如果从京剧演员的角度来说，你们是准京剧演员。你们的人生经历也激励着我们这些京剧人，包括我们年轻的京剧人，更加坚定地把京剧做好做强，做得源远流长。同时呢，按照专业的角度来说啊，提一点点小小的建议，希望在未来的演出当中做一个小调整。第一个，唱腔的尖团字儿，多听听老先生的录音或者拜访名师，哪个字儿是尖字儿，哪个字儿是团字儿。再有一个，我们的徐彦昭扮演者以后上台前一定要检查您的盔帽，您的这个猴帽的两边的翅子反了，下回一定要注意，好吧？谢谢你们对于京剧的支持，对于京剧的传播，感谢。
1: 谢谢老师，老师的专业点评，一视同仁的点评，也是对大家最大的尊重。那我们来问一下四位老师，觉得他们的表现如何？是否值得一张你们的专属戏票？恭喜恭喜，获得了四位老师的专属戏票。
3: 因为热爱京剧，能从宜昌来到了合肥，能参加央视的节目，能上央视，这一切都像梦一样的美好。所以我觉得热爱艺术，它能给我们插上一个飞翔的翅膀。我也希望更多像我们这样的有局限的这些朋友，一定不要因为这个局限就放弃对梦想的追求。我们也希望通过中央电视台的这个展示，我们能走得更远，唱给更多的戏曲之音去听。
0: 戏曲艺术会给这些身体不健全的人的生活带来那么大的乐趣，会改变他们的生活，这让我特别特别的感动。另外我觉得这些人呢，他们实际上也在传播着我们中国的戏曲。
4: 震撼心灵的表演让我们看到了戏曲给予他们的力量，在幅员辽阔的中华大地上还孕育着灿若星辰的戏曲文化。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去感受那些藏在戏里的烟火人间。
5: 戏少你呀、
6: 是火人在书房吟诵诗文，听谁

是黄金，二轮上戴的耳环是波波啊。

0: 我今天看到了卢剧的沈梦秋，你看她的声音特别的饱满，特别的好，然后呢她的扮相也非常的清秀，她的表演，她的身上规范潇洒，最重要的最可贵的是她演戏，她用心，她有人物。
1: 这个刘洋，哎，台上不错，有点火候，知道什么时候自己给自己帮衬。你比如这个枪要来了，你必须身上得给呀，脖子、腰里头、手里头一块给劲，一个四季头，那好，死好，我们叫准下来。
2: 85年40吧。
3: 啊，对。
2: 我觉得有这个爆梅花潜质。
4: 原来在算这个啊！
2: 因为他真的有这个潜质。
4: 是。
2: 两个，第一个就是那个啊的音，后面那个啊的音打不开。的音都很好，最后那个啊的音你再大点它就
4: 开口音。
3: 这个是我得老师我稍微解释一下，因为这个伴奏带吧，
2: 这位同学啊，千万不要在人家给你提意见的时候你说客观，这是所有青年演员的通病，你如果真的很好，这些也不会影响你的。第二个就是你那个头和那个脸啊，发和脸啊，不蹭，你不蹭，你一下子这么年轻的脸，这个这么白的头发，这是演员的素养，是全面的。我希望你能成功。
5: 大家好，我是来自广东粤剧院的粤剧演员张鹤英，我表演的是粤剧《唐宫萧梦正前门》里面的一折戏《痴梦》。

0: 各位嘉宾、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广东粤剧院的演员张海欣。我好荣幸今日来到合肥这个咁历史悠久的城市，同埋企喺呢个咁古朴典雅的舞台上去演绎粤剧，我感觉好似穿越咗千年。多谢。哇！
1: 谢谢谢谢谢谢。
2: 看他的这个资料介绍，做了很多的工作，尤其是你通过一些话本跟粤剧的结合，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0: 我是2009年，然后生了我第一个孩子以后呢，我就带他去图书馆，然后在少儿馆的时候呢，我就做了一个故事妈妈，就是义工的故事妈妈，用粤语去拿着绘本给孩子们讲故事。然后呢，当讲到唐僧骑白马的时候，我就忽然我感觉我的粤剧基因就是
3: 动了，
0: 动了起来，然后我就表演了一小段给他们看。然后我真的其实没想到孩子们他们的眼睛就忽然叮一下就亮起来了，就全部看着我。然后呢，我就发现其实在孩子很小的时候他们是特别喜欢戏曲的，因为我们戏曲很丰富，它既有声音，又有舞蹈，又有很好看的画面，还有很鲜艳的色彩。
3: 对，
0: 我就发现他们特别喜欢。那从那一次开始呢，那我每个星期六去讲故事的时候，我就会回去想，我这个星期可以在我们粤剧里面带一些，就是提一点什么东西，然后放到故事里面，让他们很感兴趣。
1: 我觉得您特可爱，跟他孩子估计就像朋友一样相处那种，眼睛就瞪一下，就他自己很有感染力。
2: 因为这个说到是他用心做的，能感受到。
0: 是，我很喜欢。
2: 您的这种普及，有时候我们有共鸣，我们有更多的年轻人，年轻观众也得培养，就是培养更多的观众跟我们同步成长。
1: 对，
2: 谢谢。
1: 尤其是小朋友，他就是说是他对于美，对于色彩，对于漂亮的好看的，他天然喜欢，所以咱戏曲其实是具备的。好，我们看看几位推荐人如何盖章亮票。恭喜你获得3张戏票，恭喜获得完美绽放。
4: 我觉得我们粤剧真的很美，我想通过中央电视台，通过知音大会这个节目，让大家感受到我们粤剧之美。
5: 我很欣赏他在孩子们当中普及粤剧，保护广东话，他这个做法我是非常赞同的。再加上他今天的表演，也应该说还是属于上乘。
6: 我是来自于安徽省汇京剧院的无丑演员，我叫文浩池。

0: 你是唱五丑的，我们有丑角大家朱世慧老师。
1: 嗯，刚刚就看到了，
0: 一定有话说。我们听听朱老师怎么说。
2: 咱俩虽然说是同行啊，但是文丑武丑不一样。嗯，啊，这个文丑武丑应该严格说是两个行当。你这个小小年纪能取得这样的成绩，不错的。但是你演戏啊要注意，这个武丑啊，你还缺少一种那个劲儿，武丑那劲儿，他嘎嘣脆啊，应该缩小绵软巧，还得嘎嘣脆，是吧？在台上的东西啊，你一定要注意啊，哪怕扔刀不能看着扔啊，假了。哦，你是打造一定时候，怕这刀就不自然就飞出去了。在那个抢位，一定不能走假抢位，得真抢位。看的就是你这一下，其他方面我觉得还是不错的。
1: 好的，好的，好的，谢谢老师。
0: 你是怎么样学上戏曲的呢？2006年的年纪，
1: 因为我的爷爷奶奶是豫剧演员，也就是也想让我学戏。那个时候呢，我就不明白什么是戏，但是觉得翻跟头挺有意思的，能跑着玩，还能
0: 只要不上课怎么都行。
1: 对对对，是的。翻着翻着就翻到艺校去了，哦，就学上戏了。
3: 我知道说是文浩之本来不应该是这一场来录制吧？
1: 对，因为我本来是明天在三河古镇那边录制，但是，昨天中午我接到我家里的这个电话。说我爷爷那个就是很意外的就离世了，所以说我给他挪到今天来演，然后演完之后就赶紧回老家了。
4: 我之所以能有现在的工作，有现在的成就，都是我爷爷他一手栽培的。我老家是河南周口的，就是包括我在安徽合肥上学，他和我奶奶都是陪着我来上学的，他们很多人都是在校住宿，然后我爷爷担心我在这里吃不好喝不好，然后他和我奶奶陪着我在这儿上学，然后我工作了他们就回去了嘛。他说要让我自己面对未来的事情，可是从昨天过后，我就只能自己面对这些事情了。
0: 回去都带我们向爷爷献上一半馨香，
1: 行，
0: 他一定会在另外一个维度守护你的梨园之路。
1: 好的，好的，谢谢老师，谢谢，
0: 谢谢，谢谢，
1: 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5: 我觉得小文同事啊，他这个演出啊非常非常的不容易，因为他年纪非常小，
0: 是
5: 他这个行当呢又可以说呢永远是一个精彩的配角，
0: 是，
5: 但是呢你要一生的去追求他，要苦练功，而且还要思考，所以武丑演员更值得我们鼓励。另外呢，我觉得这个小王同学特别值得赞赏，我们的所有的这个演员啊都是互相配合，特别是像武戏的配合
0: 是
5: 和我们文戏还不一样，他们要经过非常多的磨合，甚至要受很多伤，
0: 开不得玩笑。
5: 对，而且俩人非常默契，所以我觉得应该向小王同学表示感谢和祝贺。
0: 谢谢我们的助演。那我们看看四位评委怎么样盖章亮票。

0: 你必须得下苦功夫，下多少年的苦功夫，那才真正叫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我祝他成功。
1: 像文皓池这样，在追求戏曲艺术的道路上，能有亲人的引领和托举，是一种莫大的幸福。这种坚守与传承，始终在家族血脉里静静流淌。让我们一起走进他们的故事，

0: 气强夺，怎不能先听有爱抚，留下那万人皆。
1: 站在我旁边的这位呢，是我的父亲夏伟。
2: 哦，你们是父女原来？
3: 对。
1: 他在我的印象里一直是一个副业比较多的人。就是唱戏是他的主业嘛，但是像什么录音棚呀还有直播也都在有搞。哦，
2: 很潮啊这父亲。
1: 是的，所以我就经常说他就是50多岁了嘛，这是一个闯的年纪。
3: 那么我女儿呢，她老说我是这个打拼的年纪啊，但是呢我女儿啊她也非常懒呐。嗨，我不带着她这个锻炼的话呀，她马上这个就去玩了啊。所以
2: 对，也正是玩的年纪啊。
3: 对呀，没办法呀，
2: 非常可爱的一对妇女啊。
4: 就是这个玩啊，在玩的里头去做怀剧艺术，你看你们的音乐多好，把这个好的东西把它吃进去，然后再玩出来。那在舞台上那就 OK。
5: 我在想你们俩平常在单位演出都是经常会在一起搭档吗？
1: 其实我们平常在团里面搭档还挺少的。
2: 对
1: 哪怕有过一两次也都是演的妇女，像这种兄妹的形式还是第一次
3: 也
5: 挺好。
6: 我们戏曲舞台啊，虽然我是京剧你们是吕剧，但是咱们道理都是一样，不能点到而已。你刚才有些表演就是一定要做到位，观众看的他不带劲儿，他就往椅子后头这么躺下了。那你得把观众从椅子背上把他吸引过来，这么听你唱，这么看你演，这个演员就算比较成功了。
2: 看看最后我们的推荐人如何盖章亮票。
7: 大家好，我叫肖飞，来自美丽的江北水城山东聊城，我是就职于聊城市京剧院，是一名幕后工作者。今天带来的剧种呢是河北梆子秦英生西中老生的一段唱。

你啥？

0: 谢谢这位选手。
1: 评委老师好，大家好，我叫肖飞，来自山东省聊城市，是一名戏曲幕后工作者。
2: 肖飞的嗓子是真好，声音很透很亮，上下都有，还有呢，他的扮相很讲究，
3: 挺有意思的。这个人山东人，
2: 没错呀，
3: 唱的是河北梆子，
2: 是的，
3: 完了工作在京剧团，
2: 京剧院，对，
3: 关键是在幕后，
2: 容易吗？
3: 对，我觉得特别棒，
4: 这有点像那个北京西站南广场东门。
3: 我是特别想问你，这是等于是做幕后的是吧？
1: 是啊，老师，我是在京剧院，就是负责打前站，由于下乡演出，下乡演出外联，没有演出啊，就是搞宣传工作，有时候偶尔上台，缺什么来什么，就是这样。
4: 下乡演出真的是这样子的，一专多能，一个人顶好几个工作。
1: 因为我们的平时演出都是在下乡演出，是以大篷车的形式，我们有一个那个惠民工程叫一村一年一场戏，在聊城能够达到全市每个村至少有一场演出每年。
0: 太好了，这个政策特别好哈，每一村每年至少能够看上一场戏，但是也得益于你们的幕后工作，保证工作做得好。那我们现在来看看四位老师觉得肖飞的表现怎么样，是否值得一张专属戏票。恭喜肖飞获得全票，荣获完美之音的称号。
1: 今天早晨我在化妆的时候就碰到英慧老师了，感觉特别亲切，因为他是河北梆子的名家，今天就是交流特别多，这也是一方面很大的收获。
5: 肖飞的故事让我们看见热爱最真挚的模样，而秦晋大地上的声腔传承同样滚烫。接下来几组选手将为大家铺陈开一幅浓墨重彩的西北戏曲画卷。

0: 剧，也有一个熊猫剧种，这个应该是陕西的地方戏。
1: 对，陕西
0: 对。
2: 梅户非常好听，我们山西晋南一带也有梅户团，尤其是临沂梅户团是很有名的，他们也是常年演现代戏。这个小演员呢我很喜欢，00后，而且你的这个身段台步我觉得还是蛮讲究的，就底子扎得也很深。好好学习，然后把声音再放出来一些，然后吐字再清晰一些，整体感觉不错。
3: 在介绍中啊提到你与阿公腔是互相托举的这种关系、啊、
1: 是的，
3: 就你为什么这么说呢？
1: 因为呢之前我2014年是唱秦腔的，2014年呢富平阿公剧团招传承人才，所以我就经过考试就考入到富平剧团，才接触了阿公腔这个稀有剧种，国家特别重视也特别保护，所以我有更多的机会去参加大型

0: 活动，就是相互成就吧，
1: 越来越爱，
0: 越来越爱了，
1: 坚持下去。
2: 我觉得听完那个鹅公腔啊，特别亲切，一个古老但是又在新的时代焕发新生的剧种。这个剧种呢，实际上是在这个戏曲艺术非常发达的陕西省的戏曲剧种中呢，很有独特特色。它的这个演唱的音域跳跃性很大，它有那种皮影演员演唱的，那种声音的悠扬感。而且我觉得这几年呢，他们又很有作为，排了很多新的鹅公腔的一些剧目。祝愿这个古老的剧种啊，在这个戏韵风华、星耀合肥的舞台上，获得更多的知音。
3: 像这样的长水秀，尤其是在露天的舞台是很难掌握的，私下肯定是花了不少的功夫。你的嗓子也很好。
4: 其实我的嗓子也是刚刚恢复好。2018年的时候呢，我在事业正在上升期呢，就是例行体检出来甲状腺有问题。医生当时是让我立刻手术，但是我也是犹豫了很久，因为我跟我的大夫交流是他是要从脖子上开刀，所以会影响后续的发声。后来做完手术以后，我就发现我发不出来一点点声音。赋闲半年以后呢，当时我们临汾小梅花团要在大剧院演出，原定的角色这个演员当时因为有别的事儿，上不了台，然后我们领导也是万般无奈下，就找到了在家休息的我。其实我内心也是很拒绝的，因为我觉得我不想丢人。当我走到舞台中央那一刻，一亮相，然后聚光灯一闪，观众，我觉得大家是鼓励我，然后就给予了我很热情的掌声。虽然我当时唱的时候嗓子很沙哑很干涩，但是也是强撑着把那场戏演完了。从演完了以后，我就开始坚持每天练声，每天训练，找老师，找声乐老师，重新找发声位置。因为我以前唱都是用大本嗓去唱，自从做完手术以后那股音儿没了，我就发现我自己需要重新找方法。所以现在很多人说你怎么老用小嗓唱，因为我没有大声了。
5: 特别特别的感动，我觉得除了你的那种形体基础的训练一看是非常非常的好以外，就是你的那种节奏感还有代入感，就一下子就能把观众抓住。就听到你刚才这个事儿，我跟你一块儿就特别难过。我知道一个戏曲演员，就尤其唱的演员，嗓子对一个演员有多重要。
1: 我觉得其实命运会给我们很多的考验，有的时候考验反而证明了我们内心真正的初心在哪里。你一往情深的热爱着这方舞台，热爱着我们的戏曲，即使一切从头开始，从零再来，但是我们依旧看到了一个成熟的鲜活的你，生动的站在我们知音大会的舞台上。那我们来看看四位老师是否愿意为他投上一张专属戏票。
6: 我是秦腔演员李锦，来自陕西省戏曲研究院四团。我带来的剧目是《碗碗腔》，桃源借水是今晚钗中一折。

0: 李锦你好。
1: 好，苏老师。
0: 这么柔美的一个形象，而且这个剧种叫《婉婉腔》啊 ，AAB 一个名字，很可爱。但是呢又不失咱们八百里秦川的磅礴大气。
2: 我是看了他的基本情况哈，说还真是多面手，对吧？这个会唱婉婉腔、秦腔，还有京剧、黄梅戏都会来哈。然后也是注意到你是把秦腔也唱进了什么竹玉啊、西北岁月这些热播剧里头，是吧？都有你演唱。
1: 对，是
0: 前一阵现象级的。
2: 对呀、啊、他还参加了什么创新舞台表演。那我在想了解一下，你是什么促使你去做这些跨界的这个创新的这种尝试呢？
1: 我觉得演员应该具有多面手，具有跨界的这个能力，包括创作的能力，对于演员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学习的一个经历。
0: 嗯，跨界也确实是大势所趋。嗯，所以你为那个节目你也准备过些什么吗？
1: 准备了火流星，准备了长水秀，准备了秦腔的吹火，还有
0: 火流星是什么？
1: 流星，那揭秘一下。
0: 怎么
1: 真带了？带了。
0: 啊，那拿来我看看。哇，这看着就好吓人的样子，嗯。就是按道理是把火点起来的，是吧？
1: 对，它是有火星的。哦。
0: 掌声。
1: 大
0: 得蹭，蹭财都是蹭财。哇，好棒啊！其实我觉得如果真的点上火应该特别好看。
1: 对，它有那个碰撞，就有那个火星子就唰就掉下来了。
0: 哦，就跟那个打那个铁花一样。
1: 对、
0: 啊、很漂亮，
1: 就是那个概念。
0: 好，我们看看推荐人的盖章亮票。恭喜你获得两张票。
1: 谢谢。
0: 恭喜恭喜，完美亮相。
3: 非常享受这个舞台，我觉得对于演员来讲呢，每一次登台其实就是一次收获。其实最需要的就是实践机会，就是在舞台台坛的一亩三分地上去展示自己的才华，另外一只眼睛去发现问题，我们才能得以改正。
4: 美好幸福的时光总是非常的短暂，本期的总台戏曲精英大会到这里就要落下帷幕了。今天在我们的舞台上，来自天南地北的选手们，有专业的演员，也有铁杆戏迷，但无论如何，他们都在舞台上留下了属于自己的印记，带来了他们对戏曲的热爱与坚持。
0: 戏韵悠长，知音常在。今天的戏曲知音大会就告一段落了，更多梨园经典我们下期继续相约。

0: 反复咳嗽，
1: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谢谢谢谢小朋友们，快去老师的身边吧，你们太可爱了，再次把掌声送给小朋友们。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总台首届戏曲之音大会分享会的现场，我是主持人严尚佳。我作为首届戏曲之音大会的主持人呢，今天也带着我的小伙伴们一起来到了我们的分享会，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节目的台前幕后。先有请三位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京剧院的老旦演员侯宇，很高兴见到你们，
0: 欢迎侯宇。
2: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曲剧团的青年演员，我叫王厚义，同时也是国风音乐团队一颗小葱的成员易掌柜，谢谢大家，
0: 欢迎厚义。
3: 好，大家下午好。刚才这几位呢都是我们知音大会的嘉宾老师，我是为他们服务的导演潘宁。
0: 我们节目是为我们观众朋友们服务的，希望大家有非常好的戏曲体验哈。那既然潘导都提到了，作为我们的总导演，要不先一开始跟观众们来分享一下我们是一档什么样的节目呢？
3: 好，提到总台首届的戏曲之音大会呢，可以说它的诞生其实是和我们的戏曲的一个典故有关，也就是徽班进京。从最早的徽班进京到当下的百戏入皖，这一次是戏曲之音大会啊和在地安徽合肥进行的一个创新实验性的项目。然后最主要的这个诉求呢，实际上是想把我们这个戏曲频道的节目的这个宽度啊打得更开。以往戏曲频道举办过很多的这种项目，比如说我们的专业的演员的大会，但是像知音大会这一次，不论专业业余，不管剧种，不管地域，然后都欢聚在一个平台上，这还是首次。而且我们这次戏曲之音大会呢，凝聚了全国超过100个戏曲剧种的演员们，所以说这次是非常具有看点的一次这个大会。具体的其他内容啊，一会儿也听听老师们怎么说，然后一会儿再给大家做具体的分享。
0: 听了这个简单的介绍之后啊，就已经非常的期待了。那我们可以看到呢，无论是我们的导演还是我们的嘉宾，包括开场的小朋友们，都是非常年轻的一代，所以我们整个总台的戏曲之音大会呢，也是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包括一开始不太了解戏曲的人，能够通过节目喜欢和爱上我们的戏曲。所以我们想继续问一下我们其余的两位嘉宾，那作为我们无论是嘉宾还是选手来参与到我们节目的时候，有没有什么难忘的瞬间，特别是年轻人对于戏曲的热爱？
2: 其实我在来到这个节目之前呢，我一直以为我01年的，我可能会偏小一点，但是实际上来到了戏曲之音大会，我看到了很多朋友都是05后、10后，然后给我的最深的印象就是其中有一个9岁的小女孩，她在台上表演豫剧，而且演出特别流畅，给了我深刻的印象。那么让我有一个基本的概念，就是说在我不知道的哪些地方，依然会有很多的年轻人在不断地为戏曲注入活力，给它传播发扬我们中国本土的文化，所以给了我特别坚定的力量，给了我特别多的影响。对，
0: 而且我作为主持人，我还看到还有外国的友人也来到我们的节目里面，哇，那普通话说得非常的好的同时，各剧种都会唱啊。所以呢，
4: 我觉得知音大会让我们知道，哦，原来我们的群体里还有这么丰富的这个小伙伴们。然后另外我也非常感慨，就是我觉得这是我们的血脉。我记得去年我就是跨行当，就是做了一个新剧叫马秀英和朱元璋，马秀英与朱元璋。然后当时去刘长宇老师家去请教他，他说侯宇你知道吗，中国人是特别聪明有智慧的。你看我们全世界的艺术有歌剧、舞剧啊，或者是你比如说别的行业什么的杂技，
0: 对，
4: 或者是其他的，他说只有中国人发明了什么戏曲，就是载歌载舞，里面包含了念白，有话剧的表演成分啊，也有歌剧载歌载舞的，也有舞蹈，有各方方面面，所以只有中国人这么聪明才有戏曲的行业呀。所以我觉得你们功德无量，把中国的戏曲发扬光大。
0: 谢谢，也非常感谢我们这么多青年的戏曲演员，让更多的年轻人，让更多的外国友人了解到我们戏曲的魅力。那其实呢，我们作为参与者了解到了有这么多青年的热爱在当中，但是我觉得作为我们的策划者和制作者，潘导是不是有很多环节上的形式设计能够帮助让更多的年轻人在我们整个节目当中去发挥自己的热爱和创新。
3: 刚才借着两位嘉宾的这个话啊，继续跟大家做知音大会的分享。其实首先就是刚才后羿说到的，我们这次呢，因为我们面对的群体非常的广泛，其实从知音的这个解读层面来说，我们也有整个三个层面的思考。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在寻求这个选手们报名的过程当中啊，就发现全国34个省市自治区直辖市啊都有人来参与我们知音大会，然后一起报名的人数将近3000人左右。最终我们调查发现，涵盖了大概中国戏曲的100多个剧种，这其中有很多都是大家平时没有听说过的稀有剧种。然后那这100多个戏曲剧种的演员们走上了总台知音大会的舞台，他们其实就是通过这次大会来寻找自己的剧种的知音。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这100多个剧种的青年演员们汇聚到一起，彼此互鉴互相学习，这样也是互为知音的一个过程。第三个层面呢，就是从导演组的角度来说了，我们也希望通过这样一次全新的尝试，能成为电视观众和我

0: 们电视制作者的啊，寻找我们的知音，因为这档戏曲知音大会呢，可以说非常特殊，我们引入了很多以前没有过的方式，就是让我们的很多知音选手啊，自发的在这个节目当中为我们输出他们自己想表达的东西，后羿作为选手应该了解，在我们第一次初见面的这个会场上，他们就收到了我们的寻音礼包，寻音礼包里呢，给他们准备了一个自拍摄的一个设备，然后还有一件他们可以和路人进行链接的一个二维码的马甲，其实就是希望通过他们在文旅这个线路的加持之下，去寻找更多的市民朋友寻找更多的周围的人，一起来走进我们的戏曲，走进传统文化。结果很多的这个选手通过这样的一个全新形式，一下就激发出来了自己的创作热情，这也是我们理解和践行新大众文艺的一个全新尝试吧，希望通过他们自发的产出一些内容，自发的来传播分享，让我们的戏曲呢能够触达更多的人群，这是其实我们在设置层面上对选手们一个全新的一个考量，第二个呢，就是在后羿进行的这个第二个阶段，第二个阶段呢，就是侯宇老师也参与了，作为飞行嘉宾出现在了我们的快闪的现场。其实其实戏曲做这样的就是走进实景当中的演出很多，但是真正走入我们不同生态的社区是我们这一次也做了尝试走进了我们的公园，我们的生态的这个园区，甚至走进了一些这个企业的生产线，包括我们的大专院校等等，这样的话呢，就在不同的这个观众人群当中，让我们的戏曲从业者去推动我们的这个剧种的传播和这个所有内容的分享。其实这对我们的戏曲演员来说也是一次全新的尝试其实在整个戏曲知音大会的过程当中，像这样的设置还有很多，然后完了基本上呢就是奔着这一个目的去的，希望有更多的人能通过这个平台，通过这次大会来走进了解喜欢戏曲。
1: 谢谢潘导的分享，不是开头不剧透吗？怎么刚才说的这么精彩啊，精不精彩？
0: 主要是刚才听了两位说的，然后也是希望能通过我们今天的这样分享，让更多的人关注我们戏曲知音大会，肯定会和以往的节目有所不同，希望能大家能够满意吧。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CC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3: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8: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3: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那刚才呢，其实也提到了很多我们不同的录制阶段呈现出来的一些创新的形式。那其实呢，我们觉得我们大家都作为年轻人，对于戏曲呢，无论你是专业的还是票友，或者说像我一样，可能慢慢从小白到爱上，到慢慢的去了解，都可以在我们的节目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一个板块和地图。那我觉得导演在形式上给我们搭建了这样一个平台，对吧？那两位选手在录制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哪一个环节是你们印象特别深刻的，想跟观众们分享一下的？
9: 我就觉得我参加这个大会这个节目，这个周围全是年轻人，然后我觉得还是蛮欣慰的，就是也很开心戏剧频道源源不断的在开拓新的节目，然后我们比如说有快闪啊，他们还有一些在剧场里面的那些。
0: 侯宇老师可以分享一下他当时在快闪那个片段当中的出场。
9: 对，那个特别大的那个纸袋子，就是每个人拿个大兜子出来，然后还那种走秀的那种音乐，特别有意思，然后都是零零后了，得是全都是零零后。然后我就觉得给大家戏曲人、年轻人或者是热爱戏曲的朋友一个这么好的平台，真的是挺好，让大家融入进来嘛，然后玩着、演着、唱着，然后把传统文化就发扬了。
1: 是的，当时我们也是几个板块同时进行嘛，那侯宇你跟湘玉姐就去到我们的公园。
9: 对，我是一个被临时揪上去说你要代替一下主持人救场了，然后我说啊我救场，然后就给了我一堆你这种手卡，然后说来吧，然后我就上了。然后那天我记得暴晒，然后我主持完这一档节目之后，咱俩就两个国家的人了。
1: 还真是，快潘导点你呢。
0: 这个知音大会这一次呢是脱离了我们的演播室进行的录制，整个的过程当中除了最终的我们的知音盛典回到了这个合肥大剧院之外，其他的过程全是在室外。一个呢是想通过我们的戏曲跟地方的文旅做深度的结合，第二个呢也是希望戏曲打破剧场和这个演播室的局限，能真正走入到大众的视野当中。所以刚才侯宇老师说到的，他去到的实际上是合肥的自然生态公园天际线天鹅湖，然后那个上家带着
1: 郑业成还有陈晨老师，
0: 对，去到的是合柴的一个时尚的文旅打卡点啊，合柴的1972，也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文化园区。
1: 对，
0: 然后其实还有两组，一组呢去到了我们安徽的一所高校，然后在那里呢和在芬老师还有菊萍老师他们一起分享了戏曲的一些内容，还有一组是比较有意思的，深入到了我们的这个区县，然后为了吸引更多的观众戏迷来观看我们的快闪活动呢，还在这个区县公园里给大家发鸡蛋。
1: 哎呦，
0: 用了很多，
1: 这个形式好啊，
0: 很多这种特别接地气的形式啊，来希望呢吸引更多的人。
9: 我想说一句，就是如果让我抢着那鸡蛋了，那天我替你，那天那鸡蛋当时磕地也能熟。
1: 真的热，但是你别说，去到这种接地气的地方，跟观众们零距离的互动，还真的是别有一番风味。
9: 哎，而且我第一次在湖边上唱戏，感觉挺浪漫的。
1: 后羿呢？你作为选手视角也不一样吧，你也吆喝了吧，卖广告了。
10: 对，也是在那个公园里，北京的地方戏。对，潘导其实说的都特别，已经特别完整了，那么我就说两句作为选手的。其实我在录制的过程中呢，在下面会当观众，那么在室外的时候就会能看到很多的爷爷奶奶，然后看到很多的小朋友们，他们就围在旁边去看我们在台上演出，都特别真实沉浸，然后再加上我能够知道原来戏曲知音大会真的是没有门槛，让所有热爱戏曲的人都能够参与到我们这个剧目里，参与到我们这个节目。我看到里面最让我感动的就是有一批残疾的老师们，他们在 台上，我几乎看不出来他

0: 他们不是票友，就他们就是专业的，他们就像是一个炙热的火焰把我点燃了。他在台上的时候，我完全没有看到他的缺陷。当他说出他是残疾人的那一刻，我才真正的意识到，天哪，原来真正热爱戏曲的人，永远都是有市场，永远都是热爱这个剧种的人。对，
1: 分享的太好了，我觉得只有热爱能够让人圆满，可能戏曲会使我们更加的完整。那刚才我们分享了这么多有趣的一些小经历啊，和节目一些吸引人的设计，那我们也想听听三位觉得，如果作为年轻人想要通过各式各样的戏曲舞台和戏曲节目让更多的人了解和热爱戏曲的话，你们分别认为最重要的是什么？要不侯宇先来。
2: 我觉得首先从继承者的角度来看嘛，就是你继承这门艺术不能死学。比如说我的声音的骨骼啊，你是和人家比如说创立这个戏或者是教你这个戏的老师，他是完全不一样的，要结合自己的条件去继承，要悟参悟，真正能把人物用技法表现得淋漓尽致，就让人说白了就是看你这艺术深深被你吸引，觉得太好了，而不是你继承完了人觉得哦就是这样啊，就是这样，这个是继承。然后发展，就是你比如说我从来不看戏，那我可以比如说把传统的东西和他们看的东西融合在一起，但前提是你都要懂，如果你两边有一边不懂，你会融合的非常的不好听或者是不在行，然后你都要了解，都要渗透，都要去研究，然后融入之后他会觉得哎，这个好有意思啊，那比如说我通过你这个艺术作品，我要不要去看这背后真正的传统的艺术作品啊，我觉得这也很重要。所以我就觉得尝试吧，要多多尝试，不要说我怕失败就不尝试了，或者是说啊，就是你就搞好继承，然后你一点都不要往前走，这都是很极端的。我觉得多种方式都是要去多尝试，尝试哪怕失败了，你至少知道我不能往这个方向去再尝试了，那我就顺着别的方向再去尝，那你成功的路就多了一些可能性。
1: 哎，我觉得侯宇刚才说的这个点非常的具体，也非常的实操哈。你看，比如说把我们的戏曲跟大家年轻人比较喜欢的、流行的结合在一起，现在不就很流行戏歌吗？
2: 国风歌曲其实特别的流行，而且大家都特别喜欢，但是要搭得好，搭得不好也不好听。但是就是说希望大家多多做尝试，就不管好与不好，你比如说不好的，那我们就至少知道我们不要往这方向去走啊，现在就是往前走这个第一步就是非常重要。
1: 我觉得确实第一步特别重要，我觉得今天此刻的第一步呢就是想听侯宇唱两句，
2: 那就唱那个现场唱比较能亮起来嗓子的，唱回马枪几句。

0: 好，哇，
1: 好听，这就是结合的好的，
0: 会吗？
1: 主要是唱的好，
0: 也是尝试，
1: 对，
0: 也不是说就能怎么，成功啦或者怎么样。但这个也不是我的作品，我就是听到什么好听的，也是借人家的作品翻唱。未来也是希望能多多尝试出自己的作品。然后我呢，也是觉得。怎么说呢，就是这所有的一切都是舞台上，是为了舞台上让观众真正能了解到真正的传统戏它是有多么的伟大，多么的美妙，和怎么说呢，含金量有多么的重。他我们昨天我们在聊这个京剧的这些指法就好几百种，就梅兰芳先生从昆曲啊什么结合各种地方剧种研究学习来的，他就钻研了总结了好几百种指法，什么有在头边上的，有指出去的，有这样的那样的，有这样的，有指直的，有这样曲弯曲的，就他太细到关节，太博大精深了，就是一海无涯。所以特别希望就是现在的听一些流行的一些文化的

0: 朋友们真的能深入的一点点的了解到戏曲我们中国人的传统民族的一些美好的东西。嗯，
1: 我们总在大师身上看到了一生金砖一世才能既单纯又有祸，但是呢世事与时者其功大，所以年轻人在我们在当下的这个时代也有自己的一些发挥和创造。那比如说后羿，其实在开场的时候就给我们介绍了，你除了是一个传统的戏曲演员之外，也是我们的一个国风的演唱者和表演者，对不对？你是如何把这两个身份去进行一个结合的呢？
2: 嗯，其实作为北京曲剧演员的时候呢，我需要去继承老师们的经典剧目以及他们的精神。比如说我最开始入门的时候，因为其实北京曲剧是一个比较年轻的剧种，它现在还并没有完完全全形成一套它的教学逻辑，从一开始学的是插曲，那么我从练插曲儿，到再练牌子曲儿，再到接触我的本专业，这个过程是我一步一步踏入到戏曲的这个门里。对，那么守正就是要让我们坚定自己的根，那么创新就是在此基础之上，我们通过新颖独特的方式吸引观众来到剧场去看我们，让年轻人能够接受我们的这种剧目，或者说接触我们的专业。就比如说我们剧目创作上面，像我们排了一出戏叫《城南旧事》。那么《城南旧事》这个戏一开始近现代嘛，这个素材可能会觉得不太适合戏曲，它比较温情，那么我们害怕一些唱腔会破坏它的温柔，我们就结合了民谣，把民谣放到了这个剧目里，然后把流行音乐以及我们的曲牌放到里面。比如说像《虞美人》、像《云苏调》、像很多地方的牌子都融入进来了，像闽南的民谣未来莫待雄心关，就都会放到这个剧目里面。再比如像我的歌曲老古董、茶馆、龙须沟、叶落红楼，都是依照着北京曲剧的剧目延伸出来的，所以也是通过一种新形式让更多的观众认识到我的专业，认识到我做的是什么，我学习的是什么，我演唱出来的韵味来自于哪儿，我出于哪儿。
1: 嗯，你看你多会介绍，又介绍了自己的一些其他的除了唱戏以外的代表作哈。那按照你这么聪明的小脑瓜，这个时候你觉得主持人会 cue 你什么？来吧，
2: 那我来一首 老古董吧。
1: 可以，
2: 这首歌在华彩少年上其实就演唱过。翠竹白玉山，手中门前念成双，清幽茶盖碗儿，月下好乘凉，龙雀搅红点，半抹葫芦彩碎片，手不离书卷儿，眼镜踏半方圆。你总说我是个老古董，辨不清时代挚爱书里的英雄，弦上拨动着风情万种，我说了你又懵懵听不懂。你总说我是个老古董，学不会去奉承人事变通，把折扇展开又睡在了黄凉中。
1: 哇，太有韵味了，谢谢。短短的几句演唱啊，就把我们带到了这样的意境当中。那其实我们在节目里面探索了这么多年轻人喜欢戏曲的方式，那我们也想展望一下未来，好不好？先问一下两位嘉宾吧，就是如果继续在我们的戏曲频道合作的情况下，你们有没有想到有什么更加具体的方式能够更加的创新或者去吸引年轻人呢？你们还想进行什么样的尝试？
0: 之前就思考了一下这个事儿，我觉得特别好，就是如果以后要继续的合作下去，然后让更多的年轻的朋友关注到戏曲的话，还是希望和总台合作，给我打造一个就是属于我的国风歌曲。因为它这个写歌是很重要的，你比如说传统的声音和腔调融入到流行，比如说啊是这种形式，那你给谁写的？ 然后你是不是了解他的声线，然后他能表达出什么，然后他的人设或者是气质是什么样的，这很重要。然后一切都贴合，真的很适合的情况下，然后有一个新的作品，然后大家才会耳目一新，才会眼前一亮。
3: 那现在呢，现场的观众朋友们，今天来到了我们总台首届戏曲之星大会的分享会，无论您是对我们的节目，还是对我们的三位嘉宾，或者是对于我们戏曲频道的创新形式有兴趣的，大家都可以多多的分享。有谁想提问吗？
4: 三位老师好，那个我有一个问题，就是老师们平时会使用 AI 吗？然后以及你们在工作中会使用 AI 进行创作吗？以及各位老师认为我们 AI 会如何影响戏曲节目的制作与传播？这就是我的问题。
3: 哇，这三个问题也像 AI 问的。开玩笑的，开玩笑的，谢谢你的提问哈。来，三位有想法都可以分享一下。
0: 我就两句吧。我觉得我们会用上 AI， 因为我们的传统剧目也好，还是推广创作，或者是我们写一些，现在比如我演这个戏了，然后我制作一些节目单啊或者海报什么的，它不像就是咱们普遍接触到的一些东西那么广泛那么大，所以呢它就必须要提炼就是我们需要的一些信息，所以我们在宣发也好还是演出也罢，我们其实需要提炼大部分大数据信息的时候 AI 用的特别多。然后其次就是我们的演出的过程中，你要问 AI 就是说我的形式也好，包括选择地什么的，它大数据可以给你抓取一些东西更精准的，你比如你去这儿唱它观众不多，你去那边唱他观众可能就会多一些，对，这都有。然后在创作过程中，有的时候因为他传统艺术含金量太重，有的时候你用 AI 先做一个大概齐的抓取，反而就是你人为的再去就等于是给他装修什么的，他会更方便。
2: 因为我其实用的比较多，对，我经常会跟这些 AI 的工程去聊天，比如说我有的时候就是迷茫了，我自己也会给自己问题，如果 AI 出现了以后，我的这个行业会受到什么样的冲击，我也会问他。那么给我的一个特别好的答案是，他的出现是为了给人们一个最基本的心理窗口。那么真正要了解到艺术的话，其实他要给我们一些建议，因为戏曲是人类文明的瑰宝，那么我们需要用人类的思维去总结它，去创意给到他。我有一些个人的疑惑或者是个人的问题，再加上一些比较简单的创作，可能会给我一个基本的概念，他这更多的给的是建议。
5: 其实我们在目前的工作和生活当中多多少少都会用到，尤其是我们从创作的角度来说，首先呢是对很多数据的分析，包括一些节目形式策划过程当中，我们可能会借助 AI 给我们提供一些这个背景资料方面的东西啊，这是第一。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在这个查阅很多资料的时候，然后或者说类比很多这个节目形式的时候，也会借助 AI 帮助我们提供更多的佐证和这个我们能够抓取到的实例。但是有一点呢是我们感受比较深的， AI 在戏曲的应用当中其实是非常难的，就是因为中国戏曲太精深了，大家看到的不管是我们的短视频平台上还是目前推出来的很多 AI 的慢剧也好，它甚至能做到了场景的非常真实，表演的非常真实，但是都不是戏曲门类的呈现。因为戏曲的是一个综合的艺术，声腔，包括扮装，包括它的很多的服饰纹样等等，这些就需要有非常了解戏曲的人花大量的精力来驯化这个 AI 工具，它才能给我们渲染出呈现出更贴近真实戏曲的内容，所以这个工程是非常庞大的。
3: 那我们随着科技的进步呢，可能我们的戏曲的创新方式也会有所不同，但是呢不变的一点就是大家如果想看到这些变化的话，要记得锁定我们的戏曲频道哦。那就再一次感谢大家的参与和配合，我们再一次把掌声送给今天三位的嘉宾，谢谢大家的分享。那今天我们的分享会就到这里了，谢谢，下次再见。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

0: 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其中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2: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4: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5: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6: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3: 能通血管，
4: 还能保心防意外。
5: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6: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2: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4: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5: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6: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3: 能通血管，
4: 还能保心防意外。
5: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6: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7: 金龙鱼
8: 一比一，
7: 不同于单一游种，精选八种健康好油，
8: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7: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8: 健康好油，
7: 我选金龙鱼一比一。
9: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0: 不要咳，不要痰，
1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2: 我们的每一天离不开衣食住行，但在这看似普通的日子，

0: 戏曲艺术家将生活极致描绘，幻化出舞台上的华服衣裳。戏服是生活的剪影，更是情感的放大。民以食为天，吃饭
1: 同饮庆功酒，
0: 喝酒不足为奇。但舞台无食无酒，却演活了人间百味。

0: 智慧的结晶。一次美的邂逅，看戏是用想象力共赴一场盛宴。住离不开桌与椅，而一张桌子两把椅子，在戏曲舞台上又能变出什么花样？这是桌子吗？可能没有那么简单。也许它还有其他作用，我们看它又要干嘛。戏曲用简练的道具与精妙的身段，在一方舞台造出了气象万千的场景与世界。行路有何难？但在戏曲，它可成了艺术。划船，烟雨绵绵，一个戏曲身段便可在湖心荡漾。开车不惧堵车，两骑车轮方寸之间便可日行千里。不同行当，不同心情，就连脚下的步子也大不相同。戏曲让每一步都行在人物性格和戏剧节奏的古典上，医德得体，食得美味，住得安逸，行得端正。戏曲深深扎根在中国人的智慧与审美中，下一次见到它，不妨留心你生活中的某个瞬间，或许正与舞台上的精彩悄然共鸣。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中式治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6: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8: 你好，银河。
9: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中式治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你这小家伙怎么说来就来了呢？妈妈正在考虑是否要辞职回家，你问到不问的就替我做了决定，真调皮啊。还没出来就给妈妈设计这么大的一个问题，肯定是个男宝宝，就爱捉弄妈妈。

0: 以后你出来呢，就喊我喊爸爸。你放心，我一定会是一个特别好的爸爸。你有什么需要，跟你妈说，你妈会转告我的。我们呢，一定要相亲相爱一辈子，我一定做个好爸爸。
1: 他才刚一个月，听得见？
0: 能听见，我的孩子不一样。
1: 哎，怎么多了一个垫子呀？
0: 我早就给你准备好了，终于派上用场了。这个垫子啊，正好拖住你腰啊，这样呢，你的腰不会太吃力。回头你的车上，我也给你准备一个。哎呀，舒服。哎，对了啊，呕吐袋、干湿纸巾全部备好，你随时请命。<笑>想
1: 的这么周到，怎么当初生朵拉的时候你不是这样的呀？
0: 那会儿不是没经验吗？
1: 车载定制香水，专门给你准备的凝神醒脑，怎么样？老公，我们都到家了，你是不是过分了？一点都不过分，
2: 我正好感受一下。
3: 你跟二宝的分量，哎，真的，感觉，哎呀，有点不一样。医生说了啊，你低血糖，不能太累，以后高跟鞋绝对不能再穿了。有什么需要就直接叫我，我就是你的声控龙哥。来，你使唤一下。龙哥，嗯，
1: 喝水。
3: 妥了。来，
1: 龙哥，
3: 啊，
1: 坐。
4: 这事儿简单，
1: 我想跟你说，这个宝宝来的突然，但就算他突然了，我们也要做好迎接他的准备。之前我们俩生朵拉的时候，都是提前做好了备孕，所以朵拉又聪明又健康。但是我相信这个宝宝也会很健康、很聪明的。
4: 必须的。
1: 而且我们是早早的就联系了医院，人家还给我们打了折。但是我这次。
4: 还是想在那家私立医院生，你看行吗？没问题啊，这都听你的。啊，我自从听了你怀二宝的消息，我全身亢奋。你看我这脉搏，啊，你看我的心跳，我感觉全身充满了力量，用不完的力气，你知道吗？思念，我告诉你啊，你现在就专心把二宝生出来，其他的事儿都是我的。
1: 那你辛苦了。
4: 哎呀。 思念啊，这是我近两年最开心的一天，我都不敢喊出来，我怕吓着他。我去做饭给你吃。嗯。

0: 别动别动，小爱同学，
1: 我在。
0: 开灯。你先别动啊，你先别动。我来。万一滑倒摔着就不好了，对吧？
2: 那也得重视前面三个月最重要啊。
0: 来，躺好喽。
3: 我没有瘫痪。
2: 哎，娜娜，一定要重视，一定要重视啊！
0: 哎呦，尿道，哎呦，上下左右，
1: 啊，我这样就舒服。
0: 好好好，舒服就行，舒服就行啊！哎呀，小爱同学，
1: 我在，
0: 关灯。
2: 来，你先坐。
1: 干嘛？
2: 我先坐着。
1: 老公，你是不是太夸张了一点啊？
2: 你不许穿高跟鞋，来选哪双？
1: 都不喜欢。
2: 这双鞋啊，我跟你说啊，你现在工作要减轻，赶紧跟你老板说，你怀孕了。
1: 我新老板还没到呢。
4: 啊？那你跟监管说呀。
1: 秋招会刚结束，我们公司现在没那么忙，你放心吧，等新老板一来我就看风向。
4: 那就行。哎，你说我现在是不是该给孩子起个名字呢？哼，
1: 还有8个月呢，再说你怎么知道他就是儿子？
2: 啊，是哦，我得背几个女儿的名字。哎呀，我太难了。
1: 我跟你说啊，今天下午亮亮他们来找我。
4: 我跟你说，不能喝咖啡。
1: 知道，不会的。
2: 那就行。来，上班去。
1: 好难看啊。
2: 不难看。
1: 根本就不想上班呢。
2: 哎呀，我跟你说啊，你尽量不要穿高跟鞋。
4: 我跟你们说一声啊。
5: 行，说。
4: 思宁怀孕了。
6: 好事。
2: 但这不是重点。重点是接下来思宁在家庭的地位就上升了。她是个大龄孕妇，又低血糖，最近呢工作也不是很顺，心情有点差，所有的这些都会影响她肚里的宝宝。
7: 那你什么意思啊？
2: 我就一个意思，接下来我们全家人都要宠着她，以我为首。如果说你们给她脸色或者让她受气了，那我就不干了。
8: 你看我干什么？
2: 妈，你都跟他说什么了？前几天
8: 我是去道歉吗？
2: 哎呦我的妈呀，你那点花花肠子我不知道啊，你去道歉最后反过来别人给你道歉了是不是？妈，我的意思呢，接下来思宁怀孕，她肯定会烦恼抑郁，不同症状的不舒服，他要发脾气冲着我来，我肯定能扛。那你们的态度？
7: 我没事，我一个当老公，我能跟怀孕的儿媳妇计较吗？这关键是，
8: 之前都是为了你们好，现在她怀孕了，那我肯定要对她更好啊，
2: 更好。哎呦，达成共识啊！
8: 共识，
2: 达成共识了啊！我上班去了，哎。
7: 好嘞，
8: 儿子。哎呦，她这一怀孕成了王母娘娘了，
7: 这成了玉皇大帝了。
8: 那我成什么了？
7: 弼马温呐。
8: 你可没有资格说我。之前你对那儿媳妇是不是也有点脸拉得挺长啊？
7: 怎么了？我脸拉得长，有些话能忍在肚子里呀？这不像您一天到晚得不得得不得，这次让他小辫了吧。
8: 所以说，你说咱们家，你是这个最聪明、最狡猾的。
7: 我今天心情好，不跟你忽悠。我遛鸟去，遛鸟去。
9: 哎呀，不带这样的，人家好不容易才怀上，本来想显摆显摆的，结果你也怀了。将来呢，我们家小宝娶你们家二宝。
5: 你凭什么认定思宁生闺女，你生儿子呀？

0: 这样啊，那调过来也行。
1: 孩子的事情呢，我是真的不管了，以后他们的事情他们自己决定。
2: 哇，你什么时候想通的？你可没少管你家朵拉哟。
1: 我得到教训了呗。你说的对啊，孩子呢应该多陪伴多引导，那刚好现在我有了二宝，我确实也应该淡出职场一段时间了。好好陪朵拉，好好教育她，好好在家待产，等二宝慢慢的长大，我再想想看要不要恢复上班。
3: 姐，你要辞职啊？
1: 嗯，我是有这个想法，但是还没有最终决定。这件事情先不要跟公司里面的人说，因为这种事儿在公司传的可快了。
0: 哎呀，你家龙哥赚的也不少，不用上班的。
2: 他这话我可不同意啊！女人呢，一定不能和时代脱节，否则就惨了，对吗，可盈？
3: 那说的没错，但是也不能指望着女人赚钱养家吧？
0: 嗯，
1: 在这一点呢，我站在图图这一边，是不能指着女人赚钱养家，但是女人呢，一定要有自己的社会属性，就好比说。遇到我们家龙哥那样事业滑坡，如果我要是再不努力的话，那我们家这日子还怎么过呀？
0: 人家只是暂时事业遇到滑坡，又不是永远都是低谷。
1: 是，但是你们不了解，我们家傻龙呢是属于那种随遇而安型的，那我就更得居安思危了。哎呀，我呢是不想让他太辛苦。
2: 有时候女人出来上班呢，不是为了挣多少钱，而是时刻让自己和老公有沟通的话语权，而不是沦为家庭主妇、男人的附属品。
1: 对啊。
0: 哎，你们俩这一唱一和的，说谁呢？
1: 绝对没有说你。我告诉你，你是我们这里面最优秀的，也就是说，你经营家庭是最成功的。
2: 嗯，这点我可不犟啊。好太在持家方面还是很有一套的。
0: 我的妈呀！杜拉是夸我了，
2: 还行还行。
4: 你慢点，高跟鞋穿了。
5: 哎，妈妈不能碰，妈妈不能，爸爸啊！哎呀，哎，
6: 爸爸妈妈，爷爷奶奶说，我今天有开心的事情告诉我。
5: 哎，
1: 对呀，我们回家再说好吗？
5: 好不好？
6: 爸爸妈妈，你们要跟我说什么开心的事儿？
7: 朵拉，妈妈肚子里怀了个小弟弟。
6: 什么？
7: 就是妈妈怀孕了，肚子里有个小弟弟或者小妹妹。
6: 我不要，我不要。
1: 宝贝儿，怎么了啊？
6: 你们有个小弟弟，会不会不要我了？
1: 当然不会了，妈妈会更爱你的，宝贝儿啊。
7: 宝爸。有了小弟弟小妹妹，你就是小姐姐了，以后啊我们就会更疼爱你，更喜欢你呀。 啊
6: 真的吗？
7: 真的，
1: 当然是真的啦。
6: 那我能抱小弟弟玩吗？
1: 当然可以了。朵拉要保护好他们，对不对？嗯，
6: 真的吗？
1: 真的呀。
7: 那你这小脑瓜里一天想什么呢？啊，
1: 干什么啊你？
5: 好了好了好了，不难受了啊，朵拉。
6: 哎呀，你的胡子好痒啊！
5: 哎呀，还嫌弃我呢？我就找你，我就找你咬一下。
7: 来，我们看看妈妈肚子里是个男孩还是个女孩，是个小弟弟还是个小妹妹？
6: 小弟弟，
1: 真的？哎呀，哎呀，你爸爸开心了，
5: 那就是一个好字，对不对？来。
7: 摸摸小弟弟，摸摸小弟
6: 弟。
7: 哎，啊，你就随着爸爸一起出来吧。
6: 妈妈，他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
1: 因为他现在还小，他就这么一丢丢大。等到妈妈肚子这么大的时候，她就有动静了，然后妈妈就可以把她生下来了。
6: 那我也是这么生的吗？
1: 对呀，你也是这么生的。
6: 宝宝也乖乖的哟，不听妈妈话，就打你屁屁。
1: 现在就有姐姐的样子了啊！快去 给妈妈拿点水喝，好吧？
6: 爸爸妈妈要喝水。
5: 来了，哎呦！
6: 爸爸在妈妈肚子这么大的时候，小宝宝就出生了。
5: 是呀，你在妈妈肚子里这么大的时候，就出来了。
1: 你出来的时候呀，哇的一声，爸爸和妈妈都吓坏了。
6: 我一点都记不住了。
5: 因为你很小啊。
6: 小宝宝，我带你出来哟。
8: 可阳，你看我这么穿行吗？
3: 挺像个上班族的。
8: 行，那我去姐夫公司上班了啊。
3: 我也要，职场可不是那么好混的，你可千万不能像以前那样任性耍脾气了。
8: 知道了，走了。
3: 嗯。
9: 你是唯一吧？
10: 哦，我是。
9: 你好，我是周明。
10: 哎，明哥，
9: 你总等着呢，跟我来吧。
10: 哎，
9: 来。
5: 哦，好，好，好。那马总，等您出差回来，我们再约。好嘞，好嘞，谢谢。
10: 小宝。哎。
5: 这身衣服精神啊，灵儿，这是新员工，今天办入职手续，以后你要多担待，明白就好。你先忙。林毅啊，
10: 嗯，
5: 以后在公司你不能叫我姐夫。
10: 哦，我是习惯了。
5: 不是不是。你叫我姐夫吧，对你对我都不太好。
10: 行，知道了，姐夫。
5: 哎，
10: 知道了，李总。
5: 哎，你记住了啊。走，我带你上公司，熟悉熟悉环境。
11: 哎，这儿呢是办公区，前面前台，那是门口，后边还有办公区。周明，
12: 哎，
11: 来来来来，各位啊，
5: 给你们介绍一下啊，宋唯一。唯一呢，主修的是电脑编程，以后你们电脑有什么问题，通通都找他。你呢，给他办一个入职手续，还有员工手册发给他。工位呢，就给他安排在这儿，
12: 好吧？
10: 好。
13: 唯一，
12: 哎，李哥，
13: 来，那你就坐这
12: 儿。好嘞。
13: 咱们公司呢，没有别的，朝九晚五，盯盯打卡，其余的呢，就是中午12点到1点是休息时间。再有别的就是，以后你慢慢看看员工手册吧。
10: 行，哎，明哥，那我今天干点什么呀？
13: 今天什么都不用看，先看看员工手册，我给你拿。
10: 行，谢谢明哥。
13: 嗯。

0: 我来帮你。谢谢啊，
1: 哥，还有什么我能帮忙的吗？你平时炒股吗？
2: 我没接触过。
0: 那你还是看员工手册吧。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叫我啊，哥。
1: 行。
2: 哎，老婆。 我跟你说啊，唯一啊挺懂事儿的，礼貌得体，而且有眼力劲儿。真的？这是我们家自我任性的大少爷吗？哎呀，你们不能对他有偏见、有成见。我告诉你啊，这次唯一啊，他真的要改变了。
3: 反正你多费心吧，我就怕他三分钟的热度。
2: 不会的，这一次我好好调教他。
4: 老婆，怎么样？宝宝有没有折腾你啊？好着呢，你放心吧。爱你哦，有事儿给我微信啊。姐，中午一起吃饭呗。好。那个。
3: 听说怀孕了的人吃燕窝特别好，这个送给你。谢谢，先放旁边吧。哦，可阳，其实我不是特别想让很多人知道我怀孕这件事情。
4: 嗯，不好意思。
3: 哎，没有没有，你也知道咱们公司人事上比较复杂，我不想让太多人知道我的个人隐私。
4: 嗯，好，明白。
3: 嗯，再说怀孕嘛，自己的事儿自己知道就好了，没必要四处说。你说对吧？
5: 快吃饭吧！啊，嗯。大家饿了吧？走，吃饭去。
6: 好，走走，吃饭，吃饭去。
5: 哎，飞一，吃饭了。哎，是。就是怎么样？哎，
6: 去吧。
5: 李总，你给我找点事儿干。
4: 实在是太无聊了。哎呀，
6: 你这样吧，公司谁的电脑坏了，你给他修修电脑呗。
7: 那我不成修电脑了。
6: 哎呦，
3: 你这专业，那这样，公司的防火墙你给珊珊急。嗯。哎，对了，你姐夫刚才来电话了，说唯一今天第一天上班表现特别好。
7: 啊，他一开始表现都挺好的，希望能坚持吧。应该会吧，因为。
3: 毕竟是在你姐夫那儿嘛，有你姐夫看着。
6: 甘愿吧。
3: 你跟唯一最近什么状态呀？什么状态？感情怎么样？
7: 我们就处在一个感情的拐点，不好说结局是好是坏。
3: 其实可英，唯一吧，他是有很多的问题。 但是他一直都很努力，你可千万别对他失望。而且你们两个人确实太年轻，太早结婚了，婚姻呢是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磨合的。
7: 确实是太早结婚了。
3: 但是既然已经选择了结婚，就要把日子过好呀，你说是吧？
7: 姐，吃饭吧。
3: 嗯，好。

0: 小宋啊，
1: 哎哥，
0: 也没啥事儿，就是闲聊呗。啊，
2: 哎，你跟李总啥关系啊？
1: 没啥关系啊。
2: 那你这专业不对口，怎么办的主持啊？啊，
1: 我也不知道，就这么入了呗。
3: 那个唯一啊，
1: 哎，明哥，
3: 李总让你维修电脑，维修了没有？
1: 那个防火墙正在升级呢。
4: 小宋，
5: 哎哥，
4: 晚上哥几个去唱 K， 去吗？
5: 我就不去了吧，哥。
4: 哎，别怕，我们不欺负新人，我们都 AA 制。
5: 我不是那意思。
1: 行，那一起去，
4: 也不一定啊。哎。

0: 作为爹，我们一定要孝敬父母。
1: 老李
2: 啊，
1: 欧洲大盘有好转了吗？
3: 全绿了，绿的跟翡翠色似的。
0: 哎，我说你们几个，当初就不听我的。老丁啊，你这项目回报率太低了，才0.31%。你把这钱放在银行存个死期啊，光这一年的利息啊，都比这多。
3: 咱别说了，唱歌，喝酒，
1: 来，
4: 吃了早饭要聊多久？送我屁吗？我要回家。
5: 跟同事应酬去了。
6: 那你们相处的还挺好的。
7: 呵呵，我宁可相处的一般。
5: 你是不知道，我跟一帮朋友。
7: 你是不知道，我跟一帮平均年龄大我7-8岁的行业前辈一起去唱的，那嗓子一个个的惊天地泣鬼神，还都唱的是我爸那一代的歌，还都挺外霸。我坐那2个小时，我面前摆了一盆塑料花，我来回来去数了好几遍，哪朵花秃噜了，哪朵花掉毛了，哪朵花被另外一朵压歪了，我一清二楚。
6: 你就夸张吧你。
7: 夸张？我可一点都不夸张。他们嘴里聊的是什么？啊，股票，然后期权收益，反正啊，我是连这个插话和搭讪的空间和机会都没有。
6: 谁叫你们的专业不对口呢？
7: 我知道，不过这帮哥哥还算仗义，最后买单的时候没让我付钱，说是照顾新人。
6: 那其实是人家在向你示好，你心里可要有数啊。
7: 我有数，我可太有数了我。
6: 按道理来说，一个刚进公司的新人小白不被老员工欺负就算好了，他们还对你这么好。
7: 我还是有分寸的啊。
6: 那可能他们也是察觉什么了。唯一啊，职场不好混，好在你们现在没有什么利益冲突，不过你也要小心谨慎，不要让他们反感你。
7: 我今天已经够小心的了。哎，有多少次我有一种拉开门就跑的冲动，愣是让我没忍住，愣是每首歌唱完之后我都在那儿。放心吧啊。
6: 那你今天晚上吃好了吗？要不然我给你点个宵夜。
7: 你不说咱俩各吃各的吗？
6: 我今天就请你，你吃不吃吧？
7: 吃。为什么不吃？
8: 酒香一吧。
9: 李栋恒
10: 你好。
8: 燃烧了整个沙漠。
10: 这样接啊，我的话。
9: 李总，今天 啊，咱们全大厦空调检修要2个小时，跟您说一声。
10: 收到 ，OK OK。
9: 李总啊，看着你这么开心，有什么喜事吧？
10: 你看出来了是吧？啊，
8: 我媳妇儿怀二胎了。
9: 哎呦，恭喜恭喜恭喜恭喜！
10: 准备好红包，
9: 那一定一定的。
8: 我的热情。
6: 早上好。早啊。
11: 早，
6: 思思。
11: 哎，恰好我有件事情想跟你说。
6: 什么事儿啊？
11: 我那个的事情，别和别人说好吗？
6: 这不是好事儿吗？
11: 嗯，是好事儿。嗯，但是现在公司人心惶惶的，我觉得我这个事儿吧，也不是什么值得大肆宣传的事情。而且新老板来了，也不知道有什么大动作，我怕有人拿这个事儿做文章。
6: 明白，放心吧，我也是过来人，我嘴巴可严着呢。你还是多叮嘱夏爱君，那可是个大嘴巴。
11: 我已经跟他说过了。
6: 那就好。思念啊，
11: 嗯，
6: 如果大老板来的话，你能帮我说说情，再把我调回到审计部吗？
11: 哎呀，我自己还不知道什么安排呢，怎么帮你说情啊？
6: 也是。
11: 哎呀，一切都等新老板来了再说吧。
6: 嗯，就希望新来的 boss 不要大换血吧。
11: 我觉得应该不会。嗯，放心吧。
10: 好好，再见啊。
12: 姐，你看一下这个文件。
13: 唯一啊，嗯，帮我看一下电脑。
12: 哎，来了，
13: 哎，来了。
2: 司令，你自己看看，你们人力资源的张小璐最近这一个月将近半个月迟到早退缺勤，你是他主管领导，你说怎么办吧。

0: 怎么会这样？
1: 按照公司的规章制度，他这个可不止扣钱这么简单的事儿了。这一个月里半个月迟到早退，这个也太说不过去了吧。我们行政部的意见呢，赶紧让他走人吧。
0: 会不会有什么其他的原因啊？
1: 这再有其他原因也不带半个月这样的呀。李董现在兼职总裁，你要觉得不好下手，我就周一例会直接上报，让董事会决定。
0: 哎，别，那个我再跟他谈谈，你先消消气儿行吗？
1: 他是你员工，按理说跟我没关系，但是没有这样无组织无纪律，完全不把公司行政制度放在眼里的。
0: 你放心，我一定跟他了解好情况，好不好？
1: 你就别护着他了，你护不住的。
2: 李莎，进来。
3: 姐，
2: 这个小鹿什么情况？
3: 最近他确实晚来早走，问他怎么了，就说家里有事儿。
0: 把他叫进来。
3: 他还没来。
0: 这都十点了还没来，
2: 太过分了吧！你让大来了直接来找我。
3: 是在办公室见吗？
2: 约谈室。
3: 姐，小鹿一直都
0: 提醒你，如果你要再帮他说话的话，你也别干了。
4: 待在单位无事哦，吃完午饭等下班，来来回回磨洋工，是小爷爷，是很无奈。
5: 小爷，
6: 哎哥，
5: 听说你李忠明的电脑安个什么插件，他现在网速特别快啊。
6: 哎，啥来着？没事。
5: 好，唯一啊，那你也帮我装一个呗。
6: 啊，没问题啊，哥，
7: 谢谢啊。
6: 哎，没问题。
8: 特松，哎，你也帮我把电脑升级一下吧。
6: 啊，好嘞，没问题，
8: 谢谢啊。
9: 唯一啊，哎，我想看外国大盘，但是老有病毒攻击我的防火墙。一会儿我拿我电脑，你帮我看一下，好吧？
6: 好嘞，好嘞，好嘞。
10: 唯一，我这里面病毒太多了，你能帮我格式化，重新做个系统吗？
6: 没问题啊。
10: 好，
9: 放心啊，哥。来，唯一，哎，谢谢啊。哎，
6: 放心，哥啊。
9: 哎呀，
2: 什么都别说了，你是做人力资源的，那么请你告诉我，以你现在这种情况，按照公司的规章制度，你应该是个什么下场？
1: 宋总，我有特殊情况。
2: 好，那我现在就要听一听你的特殊情况，是什么原因让你迟到早退半个月？
1: 这是我婆婆留给我的微信，您看看吧。我们家宝宝从小是我婆婆带的，所以我才可以跟我老公各自忙自己的事业。可是 我婆婆突然跟我们说她不想带孩子了，说什么想要有自己的时间和空间。我跟我老公都是上班族，而且爸妈也在外地，所以我们只能分工接送孩子上下幼儿园。这就是我最近老是迟到早退的原因。
0: 当然这个理由不能说服公司。
1: 宋总，我知道我这么做对公司不好，可是我真的没有办法呀。我婆婆说走就走，跑出国去了，我爸妈一时也过不来呀。就让他们过来了住哪呀？我婆婆她有自己的小房子，可是我爸妈来她就得跟我们一块住。我们家就那么点大，我跟我老公最近都快愁死了。
0: 我们这一代人啊，真要冷静。上有老，下有小，两个人要为生计奔波，还要同时照顾四个老人和一个孩子。如果家里面再有二胎的话，就是两个孩子，里里外外、方方面面都要周全细致。否则的话，家里就是一团乱，工作也是压力重重。
1: 宋总，谢谢您能理解我。所以你能帮我求个情吗？
2: 小罗，我理解你没问题，但是你看看你周围的同事，哪一个家里面没有问题？哪一个不是在想尽方法克服问题？我会和爱军协商，在公司的群里面给你一个严重警告，这个月你只有基本工资了，其他就不要想了。如果下个月 再有缺勤这种状况的话，那你就自己递辞职报告吧。
1: 那真的没有商量的余地了吗？
2: 你也是做人力资源的，你自己心里应该清楚，没有。
7: 各位，快点了，下班了啊！啊，哎呀，恭喜小哥。
4: 哎，好嘞哥。
11: 哎，伟业，麻烦你帮我把系统升级一下。
10: 伟业，辛苦啊。
7: 哎，不是哥，不是哥。
9: 辛苦了，伟业啊，先走了。
7: 不是哥，
5: 拜托了。来，伟业，帮帮忙啊。辛苦辛苦，加油。
7: 什么情况啊？你们商量好的？
12: 情绪不高涨呀？哎，
2: 没什么，就是今天小鹿给我看了她婆婆给她发的信息。
12: 嗯，
2: 其实我很幸运，能有两位愿意为我们带孩子的公公婆婆。
12: 哎呀，我爸妈喜欢小孩儿，他们说了，二宝的事儿也包了。
2: 但是我们这样做是不是太自私了？
13: 哎呀，你这是想太多，你不要被员工家庭的事儿影响你自己的情绪。
2: 但是我觉得我们就是太自私了。爸爸妈妈年纪大了，还要帮我们照顾孩子，照顾一个不够，还要照顾第二个。他们本来应该是有时间享受他们自己的生活的，现在全没了。而且他们为我们做的真的是太多了。
13: 是是是，哎呀，但是我们家嘛不一样，不会出现这样的吧？他们高兴了还能腾出手来帮我们，他们也不累，其乐融融。
2: 反正到最后得牺牲一个人呗。
13: 这哪是牺牲啊，这叫奉献。军功章永远有你的一半啊。
2: 当然现在我们的新老板还没有到，我得等他到了之后做好交接手续再走。
13: 这不没几天了。
2: 是呀，是没几天了。所以到最后呢，我还是要回家做一个家庭主妇。
13: 哎，你不是家庭主妇，你是我们家的一家之主，闪闪发光。
2: 一家之主累了，走累了。
13: 上马，安排。哎呀，
14: 猪八戒背媳妇背到了高罗庄。
2: 嗯，
7: 哎，这才完事儿两台。哎呀，老天爷啊！我不就聊到两句没事儿干吗？不至于这么玩我吧？得嘞，明儿个再说吧。老子不干，又不着急用，干嘛呀？一个一个跟吃上下脚的似的。走了。
15: 我还忘了跟你说呢，思宁被她老公偷袭成功了。我觉得这事儿吧，就是那个李俊龙蓄谋已久导致的。
16: 跟自己的老婆上床，怀孕生孩子，还得偷袭，蓄谋已久，累不累啊？
15: 不是，这思宁又不想要，想的是那个李俊龙一厢情愿呢，所以必须得用这种词儿形容那个李俊龙。
16: 那不见得。
15: 唉，
16: 你怎么样了？有动静吗？
15: 没有。有的话我肯定跟你说的。
16: 我们还是应该再接再厉。
15: 我不，我跟你说，我最近压力特别大，真的没心情。
16: 不会就是空降新老板吗？至于吗？
15: 还有你那个呼噜声，真的是让我心里阴影非常大。如果你不把这个病给治好了的话，我坚决不跟你同房。
16: 我完事就走还不行吗？
15: 你说什么？我当什么人了？这话多难听啊！难道你不觉得这话完全是在侮辱我吗？
16: 你想多了。
17: 哎，我说完事之后就走，你听了这话你是什么心情？你开心吗？
15: 真是醉了。
16: 我说什么了？

0: 我说什么了？
1: 闭嘴吧你！
2: 你这是干什么？不是给了你一个月的时间吗？
3: 宋总，不需要一个月了。我老公昨天因为迟到早退接送孩子，被领导骂了。昨晚我俩商量了一下，像这种情况，只能牺牲一个人回家了。
2: 那你准备回家？
3: 我老公做医药代理的，他挣的比我多。
2: 就没有其他办法了吗？能不能跟你的婆婆再商量一下？
3: 谈了，你谈了。
2: 那我真是很遗憾。
3: 宋总，我有最后一个请求，可不可以多给我申请一点离职补偿？
2: 放心，我一定会给你申请。
3: 谢谢，这么多年在您手下承蒙您照顾，谢谢。
2: 以后遇到什么困难，就告诉我。

0: 谁说的？为什么不来都关门？
1: 报告！庆祝咱们的思宁为咱们老李家怀了个二宝，传宗接代。
2: 我自私，我的错，我对不起你。葛莹，
3: 宋英，我们完了。
1: 宋英，你什么时候能长大呀？什么时候能别再是个巨婴？
2: 夏总，滚！
1: 你说你这住酒店也不合适，住我家去吧。
4: 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

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

0: 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926-30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宛离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熏鸟和鸣，与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5: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就没有其他办法了吗？能不能跟你的婆婆再商量一下？
1: 疼，你疼吗？
0: 那我真是很遗憾。
1: 宋总，我有最后一个请求，可不可以多给我申请一点离职补偿？
0: 放心，我一定会给你申请。
1: 谢谢，这么多年在您手下承蒙您照顾，谢谢。
0: 以后遇到什么困难，就告诉我。

0: 昨晚我俩商量了一下，像这种情况，只能牺牲一个人回家。
1: 那你准备回家？
0: 我老公做医药代理的，他挣的比我多。

0: 也太委屈了，我看就是爱君拿着鸡毛当令箭。
1: 这关爱君什么事啊？这事要怪就怪小鹿的婆婆，
2: 这么些年都是小鹿婆婆带的孩子，这说不带甩手就不带了，还连累儿媳妇丢了饭碗。哎，
3: 这怎么能怪小鹿婆婆呢？啊，小鹿婆婆已经帮他们带了好多年了，也算是人生一尽了吧。那小鹿妈妈为什么不能帮他带几天啊？
2: 孩子自小就是由奶奶带大的呀，这不都习惯了吗？
3: 这就是问题所在呀，这么多年谁考虑过孩子奶奶的感受？凭什么奶奶就必须带孙子，而且还不能抱怨？老年人也有享受生活的权利啊。
4: 关键我们双职工上班族，如果不求助老人，那真的没法带娃呀。我们这代人啊，都到了上有老下有小的阶段，只能接受现实，埋头苦干。
5: 那啥呀，
6: 就是这灯也关，哎呀，
7: 今天
6: 晚上
7: 怎么办？今天上班不走了？
8: 那今天早上怎么不做呀？今天也上班也不走，怎么办呢？哎，
9: 作为
8: 作为一，
9: 你昨晚最后走的，为什么不关不关门？
8: 我们这些电脑你修了一半就撂下不管了啊？我们今天怎么工作呀？
6: 不是昨晚上什么呀？
8: 操你这
9: 了，
8: 操你这
9: 了，行了，好了。
10: 唯一啊，
11: 明儿，
10: 哎，你知道不关灯不锁门有多危险吗？一旦进了贼怎么办？幸亏咱们大厦的保安发现的早，但是因此物业把咱们的大门锁了，还要对咱们这个浪费用电做一个处罚。李总，现在是物业跟人交涉的，
9: 还有没有电脑丢了你赔了，
8: 你也别耽误事儿。
12: 对呀，你们都是些重要资料。
8: 我今天早上都股票大盘都没看，万一出现什么差错，一秒上下几十万呢，我拿什么跟客户说？
10: 物业怎么说？
13: 本来罚我们3000，说了半天好话，
14: 该罚500。
15: 那500就他出呗？
6: 凭什么呀？
13: 唯一啊，你昨天最后走，你为什么不关灯不锁门呀？
6: 我忘了，
13: 忘了。来来来，你给我站起来。
10: 什么态度啊？这是公司啊，公众单位。
13: 不光是你自己，你最后不锁门，如果贼进来怎么办？那损失是很严重的，对不对？还有，我们这个大厦电费都公摊的，你要是这么浪费，你叫别家公司知道了，他也不高兴。这个问题是你个人问题啊，所以这个罚款啊，你自己出。
8: 还有，他昨天给我们电脑升级到一半就走了，今天早上我们都没有电脑用。李总，欧洲大盘本来就不稳定，我们得时刻的盯着才行。还有老丁那边，今天客户就要损仪表，但是他根本就做不出来，这些损失算谁的呀？
6: 是啊。
13: 哎，你给人电脑修一半，你不修了干嘛呀？你这不是不负责任吗？
6: 我怎么不负责任了？是他们临下班了才把电脑一下子都塞给我，我怎么可能做得完啊？
15: 那我们上班要用啊，肯定是下班我才给你啊。
8: 就是
15: 啊，
10: 唯一啊，这样你呢赔个礼道个歉罚点钱就算了是吧？
13: 啊，对对对，念你初犯啊，你写个检讨吧。
6: 这不是欺负人吗？姐夫你也不管我。
13: 姐夫
16: 行，我算是看上了，根本就不是做饭的料，你们这一个个啊，
6: 不干！
15: 李总，我们真的不知道，你小舅子。
13: 没事，
8: 不用赔礼道歉，我们工作去。
13: 宋唯一，
6: 干嘛？不道歉还不让走了？
13: 你这性格怎么这么急呢？做错事了赔礼道歉不是很正常吗？谁没做错过事情呀？就你这性格这么急躁，以后在这个社会怎么立足吗？
6: 姐夫，我本来就志不在此，是你非要我来坐班的吧？你把我叫来，你又不给我安排工作，我天天都无聊死了，跟混吃等死有什么区别？再说这帮人，他们摆明了就是欺负人，临下班的把东西都堆给我，我怎么可能做得完？现在你还不帮我，那我还在这待着有什么意思？
13: 我不是不帮你呀，你做不完可以跟他们说嘛，我今天做这点，明天做这点。你大包大揽的，你又嫌累，完了，你昨天走的时候是不是没有关灯、没有锁门嘛？这不是你的问题吗？
6: 是，我最大的问题就是 我就不该来坐班。
13: 其实吧，我给唯一台阶也准备好了，只需要他服个软道个歉，那500块钱我出也行，肯定不能扣他工资。谁知道他，哎呀，甩脸就走了。
11: 这事儿肯定不能怪你，宋唯一就是不懂人情世故，还喜欢自以为是，真气死我了。
13: 哎，你别生气啊，小心动了胎气啊。
11: 你说他那么不成熟，那么冲动，我能不生气吗？将来怎么在外面做事情啊？
13: 那要不我找他再谈谈？
11: 谈什么谈呀？有什么好谈的？他当着那么多人都不给你面子，让你们公司人怎么看你啊？再说了，现在所有人都知道你们俩的关系了，他再回公司就更没有立足之地了。
13: 哎呀，喂，妈。哎，好，好嘞啊，拜拜。哎呀，妈，让我们回家吃饭。
11: 好。哎，我晚一点给唯一打电话。
13: 行，来，吃个苹果，消消气。
11: 换衣服去吧。
13: 换。
12: 哎呀，来来来来，再加一个鸡。哎呀，来来来，来来来，
14: 来就这么好，来来来。
12: 谢谢爸，谢谢妈。
14: 哎呀，
12: 四年，来来来，
14: 哎呀，
12: 坐下。
14: 今天我好高兴。
12: 是。
14: 那就借着今天这个便餐，咱们庆祝一下。庆祝什么呢？庆祝咱们的思宁为咱们老李家怀了个二宝，传宗接代。来来来，意思意思。
12: 来，大家
13: 来来来，
11: 谢谢爸，
13: 来，
11: 谢谢爸，谢谢爸。思宁
17: 辛苦了，思宁。
13: 谢谢伟大母亲。
17: 思宁啊，之前妈说话不太中听，你别计较啊。
11: 妈，您说什么呢？怎么会呢？你想吃什么？妈妈给你加。
14: 哎，对了，还有一件事啊，大喜事儿。我跟你妈已经商量好了。小龙
13: 啊，
14: 你吃完饭以后，马上把你的房产证加上思宁的名。
11: 不用，爸妈。
14: 妈，必须的，必须的，
13: 早就说好的呀。早就说好的嘛，是不是？应该的呀，应该的。
14: 必须的，
13: 来吧，
14: 你小子记着啊。
13: 来吧。
12: 哎呦呦，
11: 哦，好呀，那个，那就奶奶和朵拉起小名，爷爷跟爸爸起大名，好不好？
13: 好。
11: 哎，你看看这是谁呀？噔噔
18: 噔，姥姥。
12: 姥姥。
11: 妈，我们在吃饭呢，在俊龙家。
13: 嗯，妈，
19: 妈没什么事儿，就是想提醒你，怀了二宝要格外小心，
20: 毕竟岁数不小了。
13: 妈，她是小姐姐，我是小哥哥啊，我们年轻着呢，来敬您一杯。嗯，
20: 好好好，你们年轻都年轻。
11: 好了，妈，我知道了，你放心吧啊。嗯，

0: 哎呀，可阳，这次我是真没毛病了。哎，我纯是被陷害的，他们就是合起伙来欺负新人。我发现我真不适合坐班的料，你要让我非坐办公室里，能给我逼疯了。你看我那些同事一个个的啊，未老先衰，暮气沉沉的，我可不想把我的青春年华浪费在那种地方。
1: 你说完了吗？
2: 可阳怎么了？
1: 你还记得你答应过我什么吗？
2: 哎呀，但是这次他真的不赖我呀。
1: 对，都是别人的错，你永远都没有错。
0: 可阳，你不能老是站在别人的角度来指责我吧？你得为我考虑考虑吧？难道你真想让我为了一个月几千块钱把我给毁了吗？你是不是太自私了？
1: 对，我自私，我的错，我对不起你。
0: 可阳，
1: 从一我不还了。
0: 陆可阳，陆可阳，你不能这么对我，这样我会受不了的。
3: 陆可阳，你给我回来。

0: 你在哪儿？你回家吧，我错了，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可阳，别跟我赌气，我明天就去和姐夫道歉，回公司上班。
1: 你回来吧，可阳，我错了，我真的知道错了。可阳，我求求你回复一下信息，让我知道，起码是安全的呀。
2: 喝点热水吧。

0: 不想听，干嘛不关掉呢？你这是在折磨自己，报复对方吗？
1: 淋成这样了，先去洗个热水澡吧，别感冒了。

0: 谁呀？
1: 姐夫，
0: 你大早上催命啊！来，来喝点牛奶。
2: 你这是怎么了？一宿没睡？
0: 还用问吗？肯定是辞职的事跟可盈吵架了，是不是？
1: 姐，可盈她不理解我，她又离家出走。
2: 我要是陆可盈的话，我也离家出走。
1: 你怎么还说风凉话呢？
2: 你辞职的时候你就应该想到今天的下场。你之前是怎么样跟人家保证的啊？说你成熟了，说你长大了，你让人家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结果呢？最后一次机会就是这样啊！他不离家出走才怪呢。
1: 姐，这事你问我姐夫，这事他赖我吗？我没毛病。
2: 这事儿怎么不赖你呀？啊，你是最后一个走的吧？不关灯不锁门，结果物业要罚款。你就庆幸你姐夫他们那个公司物业还算是负责任，如果人家不管进来贼了，所有的损失都得算在你一个人头上，你还觉得有什么不服的？
1: 不是，我为什么晚走，他是有原因的呀。他们那帮人就是合起伙来欺负人，临下班了才把东西都堆给我，我根本就干不完。7点多了，我晚饭都没吃。
2: 哎呦，你7点多都没有吃晚饭呀？那你真的是好辛苦啊，宋文义。你去问问你姐夫，或者你问问可盈，他们谁没有加过班，谁没有晚点吃过饭？怎么了？加个班就觉得委屈难受了？宋文义，你是去打工的，不是去当皇帝的。怎么什么都得随了你的意，让你舒服，任你摆布，你就好受了呢？你谁呀你？
1: 反正他们就是故意的。
2: 故意的你可以拒绝，你嘴在哪儿呢？你怎么就知道跟我们能耐呢？你可以说我今天只能休3台，剩下的排号你说了吗？你没有。
1: 不是姐，你当时不在那，你根本就不知道那个情景，我根本就没机会张这个嘴。
2: 那你可以给你姐夫打电话呀，你打了吗？你没有，你抢个原告也行啊。你怎么做的？你是把工作接下来也不报备，结果人家都以为你能干呢，你又干不了，干一半你还走了。哎呦，我说宋唯一啊，你怎么这么自以为是啊？你还觉得自己没有错是吗？
1: 不是，我说你们怎么就知道说我呀？
3: 是我有问题，就算我有问题，那你们怎么没有一个向着我的？出了事就知道说我，怪我，给我压力。是你们让我去上班的吧？你们叫我去了，你们又都不管我，出了事就知道说我，凭什么呀？
2: 宋唯一，你什么时候能长大呀？什么时候能别再是个巨婴？
0: 哎，老婆，没事吧？
1: 姐，你没事吧？
0: 别动了，太险。啊，唯一，你赶紧走吧。
1: 姐夫，你也不帮我。
0: 哎，走走走。姐夫，二老婆。消消气啊，消消气。
2: 你说唯一什么时候才能长大呀？
0: 哎呀，孩子跟你说了。
4: 谢谢你啊，还专门给我送早餐来。
5: 嗨，没事。
6: 你是不是也没衣服穿了？要不我一会儿陪你回去拿点吧。
4: 我不想回去，我不想看到他。
5: 你说你一直住酒店也不合适，
6: 要不这样吧，明天我出差，你要是不介意住我家去吧，反正我家什么都有，就是这衣服你得自己解决。
4: 我不介意，你方便吗？
6: 有什么不方便的，反正我也出差，你就当是帮我看家了。
4: 嗯，那就打扰你了。
6: 我出差也就2-3天，估计我回来你气就消了吧。2-3天气还不消，这次闹这么严重。
4: 这次我不会再原谅他了。呀
2: 咪，谁给你买的滑板车啊？
7: 爷爷给我买的。
2: 啊，那你在家里骑滑板车一定要小心哦，别摔了，知道吗？哇，就是刚才朵拉不小心撞到我了，哎，没关系，我去洗一下，贴个创可贴就好了。你看看朵拉有没有事啊？
8: 很久没见。
9: 你怎么回事？你骑滑板车怎么能撞到妈妈呢？你撞到妈妈肚子里的弟弟怎么办？你怎么这么淘气呢？
7: 我不是故意的。
9: 不是故意的，你撞到妈妈，以后这个滑板车你别玩了，待会儿就给它扔了。
7: 爸爸，我讨厌你。
9: 你给我回来！
2: 你干嘛呀？你跟他嚷嚷？
9: 不是，这撞了你，我说他几句怎么了？
2: 那你也不能因为二宝的事情说他呀。
9: 做错事了，我不能说他了。
2: 不是，那你以前从来没有对你女儿嚷嚷过，你不知道吗？而且他现在很敏感，你不知道吗？
9: 不会吧，我五岁呢才。
10: 我先试一下。我爸是因为你弟的事儿本来就有点烦恼，刚才一下子吧又没控制好情绪。
2: 行了，别说了，去看看他。
11: 宝贝，哎呦哎呦哎呦，别委屈了，啊，错了，不委屈了啊，不委屈了，都是爸爸不好，是不是？爸爸不应该凶你，不应该哄你，是不是？啊，不哭了，我的乖乖，啊，
7: 哎。喜欢二宝不点我吗？
11: 怎么会呢？爸爸和妈妈最爱朵拉的了。
7: 那爸爸为什么对我发这么大脾气？我又不是故意的。
10: 朵拉，不哭了，是爸爸不好，爸爸因为心情不好对你发脾气了，你能原谅爸爸吗？
7: 我不要，我讨厌。请出去。
2: 好了，我不哭了啊！你看爸爸现在也出去了，对吧？
7: 我不是你们，你们就是喜欢二宝，不喜欢我。我是阿七从垃圾桶里捡来的。
2: 你是妈妈亲生的宝宝，怎么会是从垃圾桶里捡来的呢？

0: 睡了啊？
1: 哄了半天，呼累了就睡了呗。
0: 刚才真怨我，我一下子就上头了，情绪没控制好，真的，我真没想那么多。
2: 我现在知道，这个二宝家庭啊，对于老大跟老二，爱的多少，爱的分配，你都得把握好，要不然就是麻烦。
1: 所以我之前就说嘛，你二宝没有那么简单的，我们要平衡好他们之间的关系，还要平衡好我们自己的内心。
0: 你放心，我一定注意。你手没事吧？
1: 没事。我又不是烫伤。
0: 我缺的是爱。
1: 你可真能吹。好了，不疼了，讨厌。
3: 所有东西都是新的，阿姨每天都要来打扫。

0: 我先去卫生间，那我就不客气住下了。当然，千万别客气。怎么了？嗯，
1: 他回家了，问我什么时候回去拿的行李。哦，那我先下去了。
2: 你这就走了？
3: 对啊，这个项目很着急，下午就得去。
2: 哦，那你平安落地给我发个微信吧。
3: 好。

0: 行，那在家里就交给你了。
1: 拜拜。
2: 关下门。
3: 这才像个家的样子吗？还没接电话呀？嗯，
1: 都打了好多遍了，也不接，真是。
3: 哎呀，估计啊，他现在也在气头上。你不周一上班吗？你在公司见面再说呗。嗯。啊？
1: 也只能这样了。
4: 要我帮你吗？
3: 不用，你手都划破了。

0: 吃了。
1: 嗯。
0: 哎呀，是不是还生我气呢？
1: 反正我哄了半天，一直在哄他。
0: 嗯，我就不应该跟他发火。
1: 你有没有觉得朵拉最近真的是太敏感了？会不会是因为这个二宝的事情，他心里有什么想法，但是因为年龄小又不会表达，所以才闹情绪的？
0: 不对呀、啊，你记得上一次在沙发那儿，我们跟他说怀孕的事儿，他不是挺开心的吗？
1: 可是他刚开始是排斥的，而且还哭了，还问我们说是不是有了弟弟妹妹之后就不爱他了，不要他了？你忘了吗？所以我觉得这孩子可能还是对这个小家伙有点芥蒂。
0: 那怎么办呀？
1: 本来呢，我们俩周末去接他，让他在家里多住一天。我感觉他越来越开心，但是现在因为二宝的事情，我觉得朵拉还是有想法。有时候我就在想，这个孩子是不是来的不是时候啊？
0: 哟，你可千万别这么想啊！朵拉这小事儿，回头我跟他说，讲明白，说道理。
1: 你跟朵拉这么小的孩子，怎么讲明白说道理？
0: 我有我的办法啊！

0: 可盈呢？
1: 他请假了。
0: 嗯，好。
2: 哎，安娟，可盈今天没来，什么情况？请事假，理由呢？
0: 心情不好。
2: 开始呢，我是觉得我们家朵拉是接受这个二宝的。昨天俊龙吼过他之后，我似乎觉得他有点排斥我肚子里的孩子。
1: 小孩子是没有常态的，都是以自我为中心。他开始接受呢，是因为觉得好玩，因为二宝呢还没有对他构成威胁。他现在排斥呢，是因为李俊龙为了二宝而骂了他，所以他觉得呀，二宝威胁到了他在爸爸妈妈心中的地位，所以呢他才会生邪火发脾气。
2: 哎呦，那怎么办呢？
3: 没事儿啊，小孩懂什么，等孩子生出来了，不习惯也得习惯了。
1: 你别听他的，他是孩子多了不愁。朵拉呢是个早熟且敏感的小孩，他的小心思呀远比我们常识里五岁小女孩要多。他主要就是担心爸爸妈妈以后有了二宝之后呀就不疼他了，所以这段时间你们要对朵拉比从前更加好。
2: 更加好？
1: 我这可不是单指物质啊，精神陪伴最重要。因为二宝的出生呢往往会令大宝有压力，因为父母的精力呢会很自然地关注到年幼的二宝身上，但是大宝也是孩子呀，无法表达不满情绪，这个时候呀就要看大人的能耐了。
3: 这简单，什么都给双份儿，一碗水端平。
1: 大人们总觉得我能一碗水端平，但其实根本不是这样子，因为一碗水永远端不平。二宝那么小，他需要更多的关爱，但是呢大宝也是小孩子呀，无法表达不满情绪，所以无论如何你们在宠溺二宝的时候都要对大宝比从前更加好。
2: 明白，说得特别好，我记一下。嗯，
4: 姐夫
5: 你怎么在这儿啊？
4: 姐夫，我是来道歉的。
5: 你道什么歉呀？都是我们的错。
4: 姐夫，我知道错了，你别不管我。
5: 上楼说吧。
6: 不是你。
2: 哎
6: 哎，怎么
2: 你怎么在这儿？
6: 车库堵着我，我也不知道什么情况，哭了。
4: 姐，
2: 发生什么事了？
4: 姐，可盈好几天没回家了，你们俩在一个地方上班，这几天你看见他没有？
2: 可盈请事假了，理由是心情不好。
6: 哟，听这话的意思，想跟咱这边断了联系了。
2: 可盈在北京也没有什么朋友，他会去哪儿呢？
6: 唯一啊，会不会是回老家啦？
2: 一般女孩子要生气的话，基本上都会选择回娘家。你是不是不好意思给她老家打电话呀？要不然姐给你打。
4: 别打，姐。
2: 怎么了？
4: 我们俩离婚了，已经。
2: 啊？你说什么？
6: 你俩离婚了？你这也太快了，结婚离婚的。
7: 宋文义，你们俩也太能了吧，
8: 想接就接，想离就离呀、啊、你们拿婚姻当什么？小孩过家家吗？这么儿戏？
7: 你们多大了呀？你们
4: 别说我了，姐，我现在都后悔死了，是陆可盈逼我离的。
6: 不，思念，你也别着急啊，这一个巴掌肯定也拍不响。来了，唯一，你慢慢说怎么回事。
4: 自从我拍短视频被谢晓峰骗了以后，可盈就逼着我离婚，说要给我点压力。
3: 谁的话？
9: 哦，我的，也不知道谁送的，这么无聊。

0: 可以啊，你跟魏一真的离婚了？我听魏一说，是你提出来的，你逼着他离的。
1: 我逼他，姐，他是你弟，我相信你比我更了解他。我们在一起，到底是谁承受的更多？我相信您看得到。
0: 那你跟姐说实话，现在是不是有人在追你啊？
1: 姐，我从小就不缺追求者，可是我都没有把他们看在眼里过。我是真心的喜欢文艺，如果我不是真的爱他，我不会刚毕业在父母还没有同意的情况下就偷了户口本跟他结婚。
0: 我知道宋文一肯定是让你受了很多的委屈，其实今天把你约出来就是想听你说，你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姐姐听你。
1: 他的所作所为我真的不想再说了，一桩桩一件件我相信您都看在眼里。我养他，我吃点苦受点累真的不算什么，可是他也要让我看到一点点的希望吧。没有，一点都没有，他给我带来的只有无穷的绝望。我每次半夜从那个阴暗潮湿的小破屋子里醒来，我都会问自己，我跟他来北京到底图什么？辛苦、失望、悲哀，还有负债。姐，你就当是我逼他的吧，是我蓄谋已久，因为我真的想要我跟唯一都有一条退路。
2: 我反正不能喝酒，你嫂子怀孕了，
3: 她有料啊，她陪你喝。
4: 咋了，唯一？让弟妹套路了？
5: 唯一啊，不是我说你，你不管她怎么逼你，你不能跟她离婚呀、啊。
6: 对，这个婚是不能离，你不离婚呢，她永远是你的人。她要乱做的话，那就是道德底线问题，是不是？你要是离了婚，她要是干些什么事，跟你没关系了。
7: 不是，哥，姐夫，你们是。不知道，当时他说那话太伤人了。
6: 嗯，这人到情急之下说话是有点伤人。
5: 最伤人的那些话大多还是真心的。
7: 我现在悔死了，我真的，我当时怎么就一气之下就离了呢？
6: 就这个女人，是不是有点太不地道？老话说得好，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嘛。既然嫁给你了，就要从一而终，对不对？再说了，你说你差啥呀？
7: 要个有个，要样有样。
6: 这是打了灯笼都难找的小伙，是不是？
7: 哥，
6: 来。
1: 姐，你可以骂我，反正我是不会再回到那个地方了，更不可能跟宋文一复婚。
0: 我不会骂你，也不会怪你，我甚至觉得你做得很对。我这个弟弟，我太了解了。他一定是让你伤心透了，你才会做这样的选择。但是可以，能不能再见别一次，跟他好好谈谈，让他知道他到底错在了哪儿，为什么你要这样对他，好吗？
1: 姐，他现在这个状况，我跟他说不清楚。
0: 可云，就算姐求求你了，就算是给你自己一个交代，也给唯一一个交代，因为现在唯一还觉得这是游戏，你没有跟他分开，没有和他离婚，他还对你抱有着希望。毕竟夫妻一场，就算以后你们不再见面了，你也不希望和他成为仇人吧。
7: 明哥，你说我是不是没毛病啊？
6: 没毛病啊。

0: 有啥毛病啊？
1: 那你说他为什么生气啊？
0: 我跟你说啊，八成男人都不知道女人生气的原因。
1: 那两成呢？
0: 那两成根本就不知道他们生气了。
2: 哎，明哥，你说太精细了。
1: 明哥，你说他为什么来北京以后他就变了呢？啊？
3: 为啥变了？
4: 唯一，你离婚这事儿，虽然说你委屈了，人陆可盈吧是有点过分，但是走到今天这个地步，你呀不是没有责任的。
0: 哥，这话我就不愿意听了。唯一有啥责任呢？一点毛病没有。啊，
4: 咋了？
0: 唯一，你早晚能干成大事儿。来，
1: 谢谢明哥。
3: 不知道以为你俩是亲戚呢。

0: 你在家里吃软饭都没有觉得自己不要脸，能有什么不要脸的？
1: 把我墙角那孙子是谁？把他给我叫出来！
2: 赵云山，你是不是从来都没想过跟我结婚，跟我在一起就是为了玩玩？
3: 看他那样，也是窘到一定程度。
0: 该，他早晚得把自己做到山穷水尽。
1: 这还不过分吗？
2: 哎呦，傻丫头，他能跟你承诺就不容易了呀。
1: 杨老官，你这是怎么了？你这是得什么重病了吗？你？
4: 帮你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23066，4002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
4: 贝利优，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
6: 特医止咳宝片。

0: 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3: 400-926-30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运动随时开始，
5: 没时间
6: 那就挤出时间，
7: 没条件
8: 那就创造条件。
9: 喂，你好，

0: 两个，多走两步，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你大概喝了多少？
1: 都赖我，我把周明喊过去了，没想到周明把他灌多了。
0: 你叫周明去干嘛呀？
1: 我不想着我自己不能喝吗？
0: 那你喝了没有啊？
1: 没有啊。
2: 不许你们这么说明哥，明哥是好人。
1: 来来来，我刚才都没事吗？吹风上头了是吧？啊？
3: 嗯。
4: 哎呀，小伙子不行啊！
0: 你还能听姐说两句话吗？
3: 能。
0: 我去找可盈了，可盈答应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你一定要好好的想一想，怎么样挽救你们两人的婚姻，明白吗？
3: 他给我机会，姐，我们谈恋爱那会儿，哪次不是我给他机会？你去宁波问，啊，有多少姑娘排着队追我宋伟一，还他给我机会？
0: 宋伟一，你要是这么吊儿郎当的话，那我就不管你了啊！你们爱怎么样就怎么样。
3: 我管管管！我说你们女的怎么就那么喜欢管男的呢？你看你给我姐夫管的，出去吃个饭连口酒都不敢喝。
1: 哎哎，说你的事呢，你扯我干什么？
3: 早知道这样，我就不该带可盈来北京闯世界，我把她留在宁波多好啊！以前可盈多好啊，多单纯啊！自从她去了你那个什么公司上班，她就变了，变得和老姐你一个做派。
0: 和我一个做派，我什么做派啊？
3: 庸俗、物质、市侩，眼里只认钱。
1: 哎哎哎，喝多了净说酒话呢，哼，别跟他计较。
0: 林俊龙，把他送走，现在马上，赶紧走。
5: 不用你送姐夫。
1: 行不行？
3: 行，我自己
6: 这样走着。
1: 往那儿，哎，不是门在那儿，哎，
7: 能不能再见林一次，跟他把话说清楚，让他知道他到底错在了哪儿，为什么你要这样对他？可盈就算姐求求你了，就算是。给你自己一个交代，也给唯一一个交代。毕竟夫妻一场，就算以后你们不再见面了，你也不希望和他成为仇人吧？
8: 唯一，我们出来见个面吧。
9: 嗯。

0: 朵拉，哎，这是什么？
1: 朵拉，对，喜欢吗？喜欢。朵拉，快谢谢爸爸，谢谢爸爸，亲爸爸一口吧。哎，真好。
0: 朵拉，还是爸爸亲。嗯。
1: 朵拉，走，奶奶带你出去买点好吃的。
2: 行。
1: 好，乖乖，
0: 听话，
1: 真听话。
2: 我们走了啊！哎，拜拜！哎，过来，
3: 坐。
2: 怎么了吧？有事啊？
3: 你呀，有了二宝，这是个好事儿，不能厚此薄彼啊！我今天接朵拉来的时候，她告诉我你因为老二，你凶她来着。
2: 你小子给我听好了，

0: 你注意点不就完了吗？
1: 怎么犟嘴？
2: 是是是，我注意点儿。
1: 那就好。
3: 唯一，我今天叫你出来，就是想把话跟你说清楚。
4: 这几天你住哪儿？
3: 这与你无关吧？
4: 这怎么又无关？哎，你是我老婆，不回家住外边，你什么意思啊？
3: 我们已经离婚了。
4: 我那是被你套路了。
3: 不承认我们也已经离婚了。
4: 我不同意。我现在要求立即复婚。
3: 宋唯一，你是个永远长不大的孩子吗？
4: 陆可阳，你套路我离婚，是不是外面有人了？
3: 要我说是呢。
4: 还真敢承认啊！哎，你是怎么不要脸到这种程度的？
3: 你在家里吃软饭都没有觉得自己不要脸，我有什么不要脸的？
4: 把我墙角那孙子是谁？把他给我叫出来！
3: 真的很幼稚，
4: 陆可阳。我做错什么了？你要这么对我？
3: 跟你在一起，你让我没有安全感，让我根本看不到未来和希望。
4: 别说那么冠冕堂皇，是不是就是因为我没挣到钱？
3: 是，就是因为这个。
4: 以前我怎么没看出来你这么拜金呢？
3: 对，我拜金，我就是因为太拜金了才会跟你结婚。当初有什么？你除了一张嘴，你什么都没有。我什么都没管你要就跟你结婚了，我什么都没有跟你计较就陪你来了北京，我出去辛苦赚钱养你，你却在家里败家。你有什么资格说我拜金？我没有管你要高级面包，但你不能连一个吃面包片的资格都不给我吧？我没有管你要豪宅别墅，但你不能连个像样的房子都租不起吧？我没有让你去做董事长总裁，但你不能连一个最基本的工作都没有吧？你天天假想空谈不切实际，用我赚的钱去为你的梦想买单，出了事儿还要我去为你收拾烂摊子，凭什么？
4: 就凭我一直没有忘记初心，陆可阳，你是不是早就不记得我们来北京是为了什么了？
3: 初心是什么？你的初心就是想要轻松体面的挣大钱，你想要人人都仰视你，但是你有这个能力吗？就算你有，你也要通过自己努力奋斗去实现啊！你天天做梦，妄图走捷径，想着天上掉馅饼，你根本就不知道成功的路上有多么的艰辛。你遇到一点困难就退缩，你从来不去吸取经验教训，出了事儿都觉得是别人的错。你有什么资格跟我说初心？
4: 你要觉得我是这样的人，当初你为什么还嫁给我？
5: 之前我不知道，现在我清楚了。
4: 我以为就算我们离婚了，也不是真的没感情了。但是我没想到你能翻脸无情到这种程度，说出这么恶毒的话来。
3: 你觉得我说的话很过分是吗？
4: 不过分吗？
3: 那是因为我说的对，你听着才会觉得刺耳。
4: 你给我闭嘴！陆可阳，你今天不就是来找我摊牌的吗？好，我成全你，但是你给我记住。是金子总会发光的，我宋唯一一时不顺不代表我永远不顺，等我出人头地的那一天，我一定会让你后悔的。
3: 你是有骨气，也很有想法，你也有一颗不甘于平庸的心，但是你最大的问题是你懒。宋唯一，赶紧从你那些不切实际的梦里醒过来吧。

0: 能驾着七彩祥云来救你的盖世英雄，只能是你爸，别人不会拿你当奴才的。你是有骨气，也很有想法，你也有一颗不甘于平庸的心，但是你最大的问题是你懒。
1: 我懒，
0: 那是因为我说的对，你听着才会觉得刺耳。
2: 你给我闭嘴！
3: 唯一啊，下午可心找你，你跟人硬刚了？啊，
2: 你说他说的话太难听了，我当然得怼他了。
4: 你怼人家了？啊，你怼人家干嘛呀？
2: 我怼他怎么了？哎，明哥，上次是你们跟我说这事我没错，是我被他套路了。你们还说，他现在之所以这么对我，就是因为我对他太好了，不能这么惯着他。
5: 天哪，兄弟，
4: 你啥理解能力啊？你这咋解说啊？
6: 你听不出来那天他喝醉了呀？
2: 不是，你们俩什么意思啊？
3: 唯一啊，可心人现在在气头上，你求都求不回来，你非得给人硬刚。
6: 哎呦，唯一，你这啥智商呀？你当时怎么把人女孩追回来的呀？啊？
2: 不是，你们俩现在什么意思啊？
7: 可以啊。
0: 啊，你回来了。嗯。你快去收拾一下吧，我今天做了菜呢。我今天做了糖醋排骨、清炒土豆丝，还煲了一个汤。
7: 那么厉害啊！哎呀，我已经好久没有一回家就有饭吃了，不用点外卖，不用自己做饭，这种感觉真是太好了。哎，对了，我合作伙伴啊，出两款面膜，给我拿了两盒，啊，给你拿回来了。
0: 哦。谢谢，嗯，那你快换鞋吧。
7: 好。老实说，今天这么多菜，你是多久弄出来的？这面膜真的挺好用的，以后试试啊！快来吃饭了。

0: 丽啊，我跟你说啊，人家女孩主动约你，你就应该放低姿态，赔礼道歉。
1: 对喽，人女孩给你台阶下，哎，你就赶紧下呀。她说什么就听着，先忍着，先让她消气儿再说，对不对？
2: 那上次你俩为什么说我没错？我没毛病啊。
0: 唯一呀，我作为你姐夫，跟你说道说道，在男人跟女人这场斗争当中，不管男人对与错，都是男人错，你都要去道歉，听明白了吗？
1: 对，这是游戏的基本规则。
2: 你们俩怎么不早说，就不坑我呢吗？
3: 我吃好了。
4: 哎，我来，我来。

0: 你出来什么也没带，我家也没有你需要的，正好今天都完不齐了，需要什么就拿啊。
1: 这是什么洗发水啊？这么小一瓶，要298。
0: 这看的还不错啊，进口的，滋养发质，就它吧。这护发素应该是一套的，配合在一块儿才好用。拿来吧。这个是我的银行副卡，没有密码，以后你想买什么就拿这张卡结账啊。先接电话。
2: 可以试穿一下哦。嗯，这个衣服多少钱啊？您好，这款是4300元。哦，
1: 挺好看的，试试。
2: 可是这个……喜欢就试试，要拿个新的。好的，您这边请，我给您拿一件新的给您试一下。好，这边。
1: 先生已经付完钱了，他叫您穿着走。我现在把你的旧衣服包起来。
3: 嗯，好，谢谢。

0: 这是我同事刚从老家带回来的虾，你别看个儿小，可新鲜了。你尝尝，
1: 好吃吧？
0: 嗯，好吃。
1: 多吃点啊。
0: 嗯。哎，云生啊， 嗯，
1: 今年过年的时候，你能陪我回家看我父母吗？
0: 暂时不行。为什么？可以啊，我正好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说这个话。既然你先说了，我跟你讲讲我的感受。你说。我现在只想保持一个恋爱的状态，暂时不想结婚。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呀？
1: 我不太明白。我的意思是，在未来5年内，我都不想结婚。为什么？
0: 因为我刚刚结束了一段失败的婚姻，我刚从围城走出来，你又让我立刻回去，我没有做好准备啊。你现在是什么意思？耍我吗？不是，你怎么会有这种想法呢？
2: 我对你的感情是认真的啊，我只是说5年，5年内我不想再结婚，我对外都会宣布你是我的女朋友的。正好我们利用这段时间互相观察、互相了解，如果我们真的非常合适的话，到时候我们再步入婚姻的殿堂，那也不迟。
1: 赵云胜，
0: 你究竟把我当什么？
2: 我说了，女朋友啊。
0: 你是不是从来都没想过跟我结婚，跟我在一起就是为了玩玩而已？
2: 行了，我不想吵架，你冷静一点，好好想想，好吧？

0: 你的那个提议，我需要考虑一下。
1: 这是你的权利，因为我刚刚结束了一段失败的婚姻，我刚从围城走出来，你又让我立刻回去，我没有做好准备啊！
2: 哎，可阳，可阳，
0: 可阳，
2: 啊，那你怎么了？
0: 你怎么了？没事吧？
3: 我没事儿，就是想事情出神了。
2: 行，那你没事儿，赶紧上班去啊！
3: 啊，好，这就来。嗯嗯。

0: 我问问姐，你有时间吗？所以你不能接受的是五年之内不结婚？嗯，这不过分的，这还不过分吗？哎呦，傻丫头，他能跟你承诺就不容易了呀。我猜测呀，他是真的喜欢你。 只不过人家感情上受过伤害，又有过一段失败的婚姻，那谨慎和小心是很正常的，这也证明人家成熟。而且，他肯定也怕你再跟他离婚，又分走一大笔财产。人家做生意的精打细算，那是职业病。嗯，换位思考一下，如果换作是你，你不会这么考虑吗？
1: 姐，这可是五年啊！五年之后我都28了，那要是五年之后他不愿意娶我？
0: 或者是他不要我了，那我该怎么办？哎呦，
1: 这幸福是靠自己争取的。在这个阶段，你把自己最好、最美、最善解人意的一面展现给他。你那么好，他干嘛不娶你？没准明年他自己就迫不及待要娶你了呢。姐，我喜欢一个人，那一定是会做到最好的。可是这个云深真的让我有点捉摸不透。 比如唯一，我跟他在一起的时候，我能很明确的感受到他是爱我的。可是和云深在一起，我什么都得靠猜，他心机真的实在是太深了，我怕他对我的感情不是真的，更怕五年之后竹篮打水一场空。
0: 他舍得给你花钱吗？
1: 这一点他还是蛮宠我的，对我很大方。
2: 那就行啦，我判断呀，他对你是有感情的。哎呀，说句那什么点的话，他要是真的想玩呢，也就不找你了。人家给你做出五年的承诺，是想跟你长久过日子的，只不过呢，现在欠缺一点信任度和安全感。你呀，也别太贪心了，物质和精神层面你都想要，哪来那么多完美的事儿？那。 一边是看不见前途的前男友，一边是事业有成的现男友。傻丫头，这个选择难吗？可莹
0: 啊，或许呢，在这个赵云深出现的那一刻，你心里的天平就已经倾斜了，
2: 只不过那时候你碍于自己宋太太的头衔。

0: 所以下意识的排斥。又或许你需要找一个借口来摆脱这个身份，说服自己接受赵云深，从而让自己不受内心的谴责。
1: 这我倒没有想过，或许你说的对。
0: 所以呢，后来呢，也有宋文义的推波助澜，但是在你自己的主观意识里，可能早就已经发生了改变。
1: 或许吧。
0: 还犹豫什么？如果你现在不当机立断的话，很有可能两个都会失去。在这个赵云深出现的那一刻，你心里的天平就已经清醒。还犹豫什么？如果你现在不当机立断的话，很有可能两个都会失去。

0: 好香啊。
1: 啊，快坐下吃饭吧。
2: 哇，今天做了这么多。
1: 嗯，尝尝。
0: 好。好吃。
1: 云深。
0: 嗯。
1: 我决定了。
0: 决定什么呀？
1: 你说五年不结婚那个提议，我接受。
0: 谢谢你的理解和让步。
1: 而且这五年我一定会做到我的最好，希望五年后我们能一起携手走进婚姻的殿堂。
2: 当然，我也是这么希望的。你也多吃点啊。

0: 谁呀？
1: 我说小宋啊，今儿几号了？
0: 方姐，方姐，对不起啊，我这周那个不太方便，下周我把房租直接打您账上。
1: 下周见不着钱，你给我收拾东西走人。
2: 哎，来，接着，来，我电话，
3: 好嘞。
2: 喂，伟爷。
0: 哎，爸，爸，江湖久去，江湖久去，你借我点钱。
2: 侬哪能又要钞票了？
0: 哎，你就借我点，我借的，我还你。
2: 伟爷，不是爸不给你，我刚进了一批货，也很紧张。你这样，你先自己想办法啊。
0: 不是，那你多少借我点儿，我能想什么办法啊？你能给我多少？
2: 那就给你1000吧。
0: 1000？那我半个月房租都不够啊。
2: 莫过来，你自己想办法吧。
0: 真是的。
4: 林深，吃早饭了。
5: 时间来不及了，我不吃了。
4: 你大周末的还要去上班啊？
5: 对啊，有一个项目快结束了，这周很关键。
4: 嗯，那你早点回来啊。
5: 好。
4: 哎，这是本店的最新款。你要是喜欢的话，我帮您试试。好啊，哎，不用，我来帮您拿就行了。哦，好。
6: 箱内可以试一下。
4: 哎，我来。哦，好。

0: 您看一下。
1: 挺好的，但是这个跟会不会太高了？
0: 不会呀、啊，您看您腿这么长，穿高跟啊更性感。
2: 可是这个高有点太长了，有点不太舒服。
0: 哦，那我帮您调整一下。您看好点了吗？
1: 啊，那就它了。
0: 哦，好的好的，
1: 刷卡不用密码了。
0: 好的好的，
1: 那您休息一下。小米，给客人倒杯咖啡。
0: 好嘞，美女，我去给您拿双新的。
3: 您好，您的咖啡。
2: 谢谢。

0: 生，我脚崴了，你能不能来接接我呀？
1: 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啊？
0: 我又不是故意的。
1: 可是我现在在开一个非常重要的会议。
0: 可是我一步都走不动了。
1: 好好好，那你把位置发给我吧。
0: 啊，好。
2: 哎，姐夫，找我什么事儿？
3: 你最近手头宽裕吗？
2: 借多少？
3: 一万。
2: 什么？
3: 五千也成。
4: 你还跟我借钱呢，这事儿呢我得跟你姐商量。
3: 不是姐夫，我找你就是为了绕开我姐，你要跟她说我直接找她不完了。
2: 那也行，你直接找她。
3: 哎，不是姐夫，你不会连五千块钱都没有吧？
2: 不是小舅子，你向我借钱这是我的规矩，你借不借吧？
3: 我借。
2: 那不就完了吗？你就等我跟你姐商量完的给你打电话。
3: 好
2: 啊。
0: 大小姐，怎么是你啊？赵总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会议，所以叫我来接您。您看您这是上医院呢还是直接回家？孟小姐，回家吧。行，慢点。哎，慢点啊，小心。稍等，给你去拿个拖鞋。
5: 不用了。
0: 啊，哎呦，慢点。来来来来来。哎呀，陆小姐，安全到家了，还有什么事儿吗？
5: 哦，没有了，谢谢。
0: 你确定不用去医院吗？
5: 不用。
0: 行，那个家里有什么扶他林啊、红花油什么的，给你去取一下。
5: 哦，不用了，谢谢。您去忙您的吧。
0: 行。那我走了啊，来，这给您。

0: 哦，对了，陆小姐，赵总说以后你有什么事直接打我电话，那个他开会的时候不喜欢被打断。
1: 明白，给你添麻烦哦。
0: 应该的，拜拜，
1: 再见。

0: 飞呀，
1: 你回来了。
0: 怎么样，脚没事吧？啊，
1: 你看我都伤成什么样了。
2: 你怎么不去医院呢？
1: 我不想丽姐陪我去，我想你陪我去。
2: 谁陪不是陪啊，况且我明天还有会呢。
1: 那我怎么办？
2: 明天阿姨会来，我让她陪你好不好？
1: 真有这么忙吗？
2: 可以啊，我现在手上有几个项目都到最后的阶段了，事真的非常非常的多。
1: 那好吧，那你今天晚上吃什么呀？
0: 你就别动了，
2: 咱们今晚点外卖好不好？
1: 好吧。雨慎，我脚好疼啊，你帮我擦个药呗。
2: 好，你等一下啊。

0: 喂，现在吗？
1: 我有一个很重要的电话会议，你自己弄一下啊。
0: 是是是，我知道啊。
2: 您好，您是找可盈吧？
3: 对，我找陆可盈，我是她老公，我之前来过。
0: 你知道陆可盈在哪儿吗？
2: 她请假了。
0: 什么时候请假的？
2: 好几天了。
0: 谢谢啊。
2: 没事没事。走了。
4: 哎，走了。
2: 她肯定不会放弃的，还会回来的。
4: 走一步看一步吧。
2: 行吧，
4: 那谢谢啦。
2: 没事。
5: 他真的跟你借钱了？
6: 哎，对呀，看他那样也是窘到一定程度。
5: 该，他早晚得把自己做到山穷水尽。
6: 不过看你弟唯一那样吧，也是挺可怜的。
5: 你借他了？
6: 你不说话，我私下哪敢借他钱呀？
5: 他给你借多少呀？
6: 一万，后来又说了，五千也行。
5: 你说，我们到底应不应该借他钱啊？
6: 这事儿你说了算，这不你弟吗？
5: 宋唯一呢，是真的太可恨了。但是我也不能看他在北京吃土呀，而且我也答应我爸要好好照顾他。哎呀，要不然我们借？
6: 嗨，借就借呗，反正你说话我拿钱。哎呀，什么借不借的，还指望他还呀？
5: 那不行，不能惯着他。而且这事儿你不要管啊，这事儿我来管。
6: 行。
5: 我弟这事儿让你费心了。
6: 哟呦，你跟我这么客气干什么呀？
5: 谢谢老婆。
6: 请问你哪儿还不舒服？
5: 这边。
6: 左边是吧？
5: 嗯。
7: 嗯。范总，
8: 怎么说？
7: 郭教授听了你的症状之后啊，就说你这是人到中年，扁桃腺肿大，加上您长期生活不规律导致的，好治，买一台睡眠仪，连续戴三个月，就不打呼了。
9: 哎，老关，我头特别疼，你平时特别管用的那个止疼药在哪儿啊？
10: 就在车间
9: 里。呀，老关，你这是怎么了？你这是得什么重病了吗？你
10: 什么病？这是治疗打呼噜的。
9: 这。你是说，这是治疗打呼噜的
10: 啊？
9: 老关，真没想到，你为了治这个病，还挺上心的。
10: 那要不怎么办呀？不是要宝宝吗？
9: 哦，对，你也不是为了我，你说我感动个啥呀？
10: 当然是为了你呀。
9: 确定是为了我吗？
10: 这需要质疑吗？希望让你睡个好觉。

0: 反正我是听说呀，新来的这个老总呢是个很年轻的人。
1: 但是老许那边您不用管他，这事我做主就行。
0: 你叫我去不是真心想带我出去玩，无非不就是想哄我给你生孩子吗？
2: 爷爷你怎么了？
3: 你今天出来不就是为了陪我的吗？
4: 电话拿来。
3: 不给。

0: 次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你定，
3: 自助少买。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往事犹如经典，亲历的人为他做下了最真切的注解。历史的烟尘不曾埋没那些永恒的瞬间，在回忆与讲述中，当年台前幕后的过往渐渐浮现出清晰的轮廓。性格弦歌声不辍，如是惊鸿照影来。
1: 1959年初，洋剧《百岁挂帅》进京演出，剧作家范君红、吕瑞明看过后觉得十分精彩，尤其适合新成立的中国京剧院四团排演。这个团由杨秋玲、王金华、孙悦、冯志孝、寇春华等新中国培养的第一批戏曲演员组成，行当齐全，青春靓丽。
2: 从解放后50年第一批招的学生就是杨秋玲、李嘉林他们这一波的演员，那么他们呢正好是58年毕业，所以按新中国成立以后招的他们是第一批学生。那么这波青年演员到那儿去很朝气蓬勃，所以正赶上59年呢又是我们建国10周年的大庆，所以当时中国京剧院除了给老演员排一些这个大戏之外，那么就决定要给这个青年人专门搞一台这个新戏。当时的编剧范君红先生和吕瑞明先生就根据洋剧的《百岁挂帅》改编了这个《杨门女将》。
3: 我因为没看过这《百岁挂帅》电影，那阵儿就正是这戏入了这个我们四团的计划之以外，就是导演第一回跟我们他们剧本写的时候跟我们读剧本，就叫《杨门女将》。在读剧本的时候吧，寿堂读到半截，我们在座演员大部分都哭了，就被这个戏所感动。
4: 戏完全是个浪漫主义的这种积极浪漫主义的一种戏，百岁的老太太挂帅，这不可能的事情，是吧？这个原来是叫原来故事，中国传民间的故事叫《十二寡妇争西》，那个戏就觉得那个故事觉得阴阴惨惨的，是吧？这个戏就表现比较好。
5: 当时这出戏呢，在传达下来之后，这团里动员说这是一重点军模的模样，因为我们心里也明白，是吧？范君红、吕瑞明写的本子，一般都是不同凡响，是吧？当然，我们当时那时候那个艺术实力还有德高望重的这个翁老。所以那一辈人是值得我们自豪。现在好像是岁数比较大的能够还能说话的就那么几个人了，就那些个真正的为这出戏做过重大贡献的这些人都离我们而去了。所以现在就是觉得呢，就这些作品呢真是宝贵。

0: 1960年，杨门女将走上银幕。在那个设备有限、条件艰苦的年代，一群年轻人凭借对艺术的执着，夜以继日地打磨每一个细节，用真诚与热血铸就了这部经典之作。每一个镜头的背后都倾注了无数人的艰辛与汗水，往事历历在目，仿佛就发生在昨天。
1: 我们这个拍电影啊是非常难的，当时呢这个演杨七娘的郭景华同志啊，她怀孕了，怀孕呢她当时一扎靠啊，她就吐，这一吐呢就没法排了，所以呢就停下来。这个当时呢因为当时是3年困难时期，暂时的困难是有点有暂时的这有点这个食物有点紧张，领导批准给他批准两盒啊，这个橘子水的罐头啊，等他一吐就给他吃点罐头啊，完了吃完了歇一会儿再累着靠再什么。当时啊是非常这个大家也非常心疼他，他也的确很坚强，完成了自己的任务，就是这个真是啊，真是很艰苦的事儿，也是光荣的事儿。
2: 那时候有一天我们拍杨门女将吧，从一早起来就化妆，把眉毛都吊起来了，因为怕掉吧，那时候就把这儿都粘上了。那时候有一天我记得有一天最什么的是拍了83个镜头，那一次一天拍了83个镜头，因为那时候拍电影是挺慢的，顶多一天拍个3-4个镜头就完了。可是那天呢，我们喊大家伙一起努力吧，拍了83个镜头，当时陈导演的嗓子也都喊哑了。
3: 在拍电影的时候啊，就是化妆成了问题了。我们呢，就是孙坤奎先生，北影的化妆师。想给我喷乳胶，当时我不知道乳胶是怎么回事，后来导演们陈导演他们过来说给他喷上乳胶，这一吹这脸上都褶子了吗？那她也是一小姑娘啊，也不成啊，干脆就不要弄那样的，那样就不舒服了。你说脸上那个弄一脸都是褶子，我这各方面都是年轻的，眼睛也不成，你知道吗？说这样给我粘一个白睫毛白眉毛，就是说白了就点缀一下，就说咱们说这戏剧它不也是一种写意的吗，就是夸张的写意的这么一个情况，就给我这化妆呢就给这么就造了型了。
0: 杨门女将的成功正是因为她站在了杨剧百岁挂帅的肩上，她弥补了原作后半部分的不足，进行了新的创作。寻营一场，既是故事情节的重要转折，也是佘太君人物性格的深刻展现。而那段脍炙人口的二黄唱腔，却是在拍摄电影时才加上的。
4: 原来是啊，没有寻营。这个戏啊，有许多地方我都忘了，为什么？它不是一下子就这么整齐。还有一场是老太太上山呐、啊，我们的士兵啊，都打着灯笼，那灯笼非常整齐。领着佘太君上一高坡，这个佘太君观察地形，后来就觉着呢，观这个吧，就觉得好像老旦呢，京华又有这个条件，歌唱能力又非常好。可以设计一段唱词，

这段唱的其实虽然都是二黄，但是不影响后头探鼓，而且他又提升了这佘太君的这个侦察能力，他的军事才能。

此兵天阴扎在飞龙山口，举线防守一时难攻，后因接连无功。

0: 众多艺术家们的精心打磨，铸就了《杨门女将》这部新中国戏曲作品中的不朽丰碑。无论是今天的戏，还是昨天的故事，仿佛就在我们眼前。
1: 最大的一个改动，那是最大一个改动，就是看炉这场戏，觉得单薄一些了，情节比较单，太简单了一些。所以我们就想要增加的，我们后来想就增加了一个柴药老人，啊，就是他是哑巴，装哑巴这样一个情节。这个情节想象的对后一场戏，对这个看古这场戏，啊，太是就是增色不少啊。所以我就是要特别谈到严少红先生这个问题，就是他在这时候在点着枪，我们当时就给于洪同志作为朋友了，私下请他吃一个便饭，很少就是大家，

希望他给你编写。他好，你马上写，你写了我一天就给他编出来。结果我们就写出这个唱出来，一天的时间他就给编出这段唱出来了。这段唱将相当脍炙人口。

那时候我就记得毕英奇一天到晚端着个这么个录音机，那时候录音机还都沉着，一大方小方箱子，一天到晚离不开这个。那时候就知毕英奇还拿得开心呢，你那弄什么宝贝呢？他一天到晚端着这个听，才有了后来抖一抖，才给满堂红。

0: 风萧萧，雾漫漫，星光惨淡一段，荡起回肠的高波子，也成为耳熟能详、人人传唱的经典。
1: 他这波子时间很长的，因为他这个一般的波子演的都是好像是比较清静啊，地广人稀，哎，就是心情不是特别的欢乐，有几分压抑，哎，这种感觉拿捏合适了，唱这个歌舞。所以秋玲啊，他是一很全面的人才。这跟你说，他既能唱白素贞、断桥，他也能唱扈家庄、扈三娘，他扎上大靠也溜着呢，是吧？所以他才不惧这个戏。

这出戏的士兵起作用太大了，他跟一般的老的传统戏不一样，他这个四个兵有时候互相搭肩，互相盘腿，一块儿迎风怎么动，他有一种集体舞蹈的一种感觉。这个东西在京剧传统舞台上不多见。

那情那戏那唱腔，绕梁三日不绝。杨门女将，一代巾帼豪杰。剧中忠烈传家、家国为上的精神，几十年来仍不断感染着每一位观众。重访经典，不仅是追忆，更是传承。愿它与他们薪火相传，永不褪色。

夜宿月夜清，半自秋作

0: 国志龙门阵，巨制新编卢台策，诗阶亭空城计，随机百变火拱明。
1: 爹，这是在干嘛？
2: 原来十三进班招聘啊，那我得谋个角色演演。
3: 在下卢胜奎，特将简历奉上。
4: 好厉害的简历！既然这么厉害，我们来考验考验他吧。
5: 我张
0: 司马懿人呢？该他上场了。
4: 你先别上去，
6: 轮到我上场了，你们这不是坑人吗？
0: 司马懿怎么还不来？要出演出事故了。
3: 这可难不倒我。
6: 这是怎么回事啊？
0: 卢先生不会急糊涂了吧？
6: 让我出去，我要上台了。
4: 再等等，再等等。
1: 咦，这词怎么没听过？
6: 嘿，好像是新词儿，这词儿编得可真绝呀！
7: 好，
8: 太好，
7: 好！
0: 58、59、60，卢大师还能编多少啊？
1: 太绝了，这才是真正的即兴创作。这活活的要唱完一部《三国演义》了！
6: 到我了，我必须上去了。
0: 救场如救火，卢神这是太绝了！
8: 好，
7: 太好，
8: 好！
9: 继上次汇报演出连唱108景即兴救场，卢胜奎声名大噪，提前转正。他凭借天赋异禀，坚持笔耕不辍，终于著作等身，成为了一名京剧剧作家。
0: 卢先生，您现在是三庆班大红人了，既演戏又编戏，大家都叫您火孔明卢台子呢。
10: 哈哈，过誉了，其实这就是戏曲的智慧，
3: 不仅要夯实基础，更要灵活应变，大胆创新。
0: 与您共事，我学到了很多。
3: 小十一，这把羽扇送你，希望你也能成为小诸葛。
0: 多谢大师，我该怎么回报您呢？
3: 回报就不必了，你帮我找一趟刘感三，把他寄养在我家的小毛驴送还吧。
0: 好嘞，没问题。卢胜奎，同光十三绝之一，京剧最早期剧作家之一，所著《三国志》《龙门阵》《法门寺》等优秀传统剧目保留至今，三庆班所演本戏多出自其手，绰号卢台子，龚老生，唱腔平整稳练，尤善扮演诸葛亮，气度不凡，时有火孔明之誉。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夜宿月夜清，半枝秋，总是残。

0: 野光影，聆听岁月回响。
1: 大家好，我是柯军。
2: 我是曾昭娟。
3: 我是善文。
4: 李振成。
5: 我是沪剧演员华文。
6: 关注 CCTV 十一戏曲频道。
0: 2026戏曲电影精品展播季。
7: 20部戏剧电影，
8: 20段光影传奇，
9: 传统换新，
10: 多元呈现，
11: 精品佳作
12: 与您共赏。
13: 弓弦一震，拉响近200年皮黄之声。琴脉相续，弦上春秋，一音天韵，琴艺登峰。全国京、津、沪五大院团，老中青三代名家齐聚，经典名段与京胡曲牌交相辉映，群星璀璨，共奏华章。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戏曲频道。

锣鼓咚咚戏开场，唱不尽经典名段，看不够小小少年郎，小戏迷粉墨登场亮绝活，众赢家倾心相伴话短长，此番同乐盛会，好戏满堂，且随我一同走进暑期同乐会，看过。

0: 活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金龙鱼一比一比一，
2: 不同于单一油种，
1: 精选八种健康好油，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2: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1: 健康好油，
2: 我选金龙鱼一比一比一。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小思美，也是汪心的。
1: 什么？改编了？
0: 那是你？
1: 那是我。师哥，每次跟你在一起，以为在做梦。
0: 这一次与以往不同。
1: 师哥，你为什么都转着把你回来？你是为了什么事？我在为了什么人回来的？
0: 你猜。
1: 我。
0: 你对谁要做？是对王主席，还是石本山？
1: 你猜。
0: 我。

子堂嘛。王子写的红瓶大会召开前夕，王处长却不顾相府平安的局面，四处张罗，府中甚具匍匐作揖，上市民觉得不安全，好像抗争分子腐蚀不拆，闹得风声鹤唳，人心惶惶，实在是

0: 村的包袱营，换来个相对稳定的空气，这样显得您有远见，云下雨方。
1: 啊，真是死鱼得水呀、啊！
2: 能被审理，证明他晚于家中。至于是不是死鱼得水，那要快我的心情。

0: 事，我先走一步。黄处长，
1: 是。
0: 暖年扩张，从现在开始，停止你的杀生，报复计划。
1: 为什么？
0: 为了确保王主席的和平大会顺利召开，我需要在会议期间，见面上不再有枪声和鲜血。新政府需要清爽的面孔，非是辜负生病的穷人。
1: 可是这并不矛盾啊！
0: 我不是在跟你商量，这是命令。
1: 你上次
0: 此一时，彼一时了。

0: 今天要是我不去找你，你是不是打算这辈子都住在酒店了呀？
1: 大姐，你误会了，
0: 快想。

0: 当着父母的面老实告诉我，你心里是不是还惦着那个汪满春？
1: 请本家人
2: 内
1: 侯坐上。
0: 很好，一万分得起中间算哦。那我问你，你既然心中不踏，唯有这五年来一直没有再交往女女，你不要拿缘分的道来搪塞我，我是端然不信的。
1: 大姐要听真心话。
0: 讲。
1: 兄怒敌你
0: 好一家伙，好一个匈奴兵面，好一家伙！你开开生生匈奴兵面，却常在夜夜穿梭于患界灾难门下。我夸你超越五年未见之意，买过求用之心。
1: 他竟

0: 气，万不知这些。万于信生死卷策进委员会，见到公众部委员会信委长，最后还既要秘书。
1: 哦，你倒是镇定得很呐、啊！你不要告诉我，你是在求仙救国。
0: 哎呀，大姐啊，你这是了事是真，告状冤状。我除了求仙救国以外，还真是哎。
1: 是什么？
0: 大姐，凡事何必要一点名呐、啊？
1: 我倒是放了。

0: 明堂公子千娃历来喜欢色本剧、流本剧，错位颠倒尽失。
1: 明类似，胜在造诣。

0: 生，不行演员直接闲了吧，你要我当抗命水上，你卫不卫生，你来自抗日统一专线。
1: 说得好。
2: 哎呦，哎呀，大姐啊，这是知礼莫则忌呀。
0: 拿工资清醒了吗？
2: 大姐，欲望好色，欲望好色，
0: 清醒了去好，千万不要在我这里陪台子做演讲，我不听那一套。你在外面嚣张跋扈也就罢了，到了家里你却叫我规规矩矩的生生娃。

0: 你这次回上海做什么来了？
1: 做中国人该做的事。
0: 拿什么来证明？
1: 自觉。
0: 杜鹃。
1: 可能为自觉。
0: 自觉又是杜鹃。
1: 也许三五年。也许七八年。
0: 这么长时间。这亏你给眼更脏的机会。你可以随时随地弃暗投明，一切来色。
1: 那以姐姐之意呢？
0: 我倒有一个法子可以立便做奸。
1: 姐姐请讲。
0: 我啊，要去一趟四岁老家，顺便带两箱喜药过去。
1: 医疗用品路上不扎的紧，不过一种住街镇带货还是很方便的。
0: 彭律师，我的货他都要在武松看你、啊。我需要两张有新任命类张冠签名的免检货吧，特别通行证。
1: 我好冤呐、啊！大姐，你求人办事，我别多加烦呐、啊。
0: 明长官，你签还是不签？
1: 说得好像我还有得选。
0: 哎，谁叫你站起来的？你做了这种环境旅馆，咋派鬼子去？

0: 里的我大姐只有上前呐、啊。你能告诉我，这匹火是云王重器，万事也安？
1: 云王康生进。

0: 他在大学里秘密加入了共产党。由于我们的身份属于军兵，所以党组织并没有告诉他我们的真实身份。他也在加入了新四军消防队，很快启程到苏州。只因这次秘密身份
1: 爆破引发，
0: 对，
1: 引发从苏州开往南京，列车上与川江汪精卫和平党等一三位高官300余人，炸了引发捣毁和平党，是对侵略者沉重的打击。
0: 大哥，命得所谓的责任也太重了。
2: 是啊，
1: 咋样呢？到位，进行声援，到位。
2: 好，
1: 杀他们到地狱，去开火拼，逃位。

0: 待，你真的不应该走这条路。不过，如果你愿意跟我合作，那我一定会善待你的。
1: 王满春，不用假惺惺的装模作样了，杀了我吧！抚恤在我身上，浪费时间。
0: 明代，你不要意气用事。况在我和你大哥的交情上，我多么希望能够宽着你体面的离开呀！

0: 到这种地步，你完才喊开啊！
1: 怎么，你还怕了？
0: 怕？我怕什么？
1: 你现在心里一定怕得要死。
0: 老实点，你以为你是在跟我作对吗？你是在跟亲生父和日本人作对？
1: 王满春，你知道你为什么会害怕吗？因为你是在跟被你迫害的同胞作对，跟四万万中国人作对。
0: 明代，你还不清楚你现在的处境吧？
1: 不，我清醒的。

0: 为你打鼓，咋想？
1: 为打鼓咋想？
2: 我打鼓做混子，他为我咋想了吗？

0: 京剧过，其实做花姐。
1: 呸！我要为你的指针为爷吐字，莫非他就是他，非就是鬼？命雷中的他就该是你王满春。卖过去用虐杀同胞，总有一天为遭报应。
0: 你是道理的，我不是鬼计。

0: 你都听见了吗？我很想帮他，不，我真心想帮你。
1: 慢着，他万事过孩子啊。
0: 是啊，他万事过孩子，可是一个孩子，一个娇生惯养的少爷，都到这种时候，我要尽量问一死不死，我不得不佩服。
1: 慢着，我求你，求求你，救救他嘛！
0: 可是他不跟我合作，我无法救他。
1: 我知道，他万要死贼，我无话可说。但是这个孩子是我看着长大的，你记住了。
0: 四哥，
1: 他走的时候，我要亲自送他。
0: 四哥，
1: 麻烦了，不要弄得太难过。
0: 四哥，到我办公室休息一下，你的心思我明白。
1: 拜托了。
2: 请。

0: 却在老，你以为死得很惨，你不想他顾也就算了，你相互打击了吗？他把你从小养大，爱是珍宝，你不报答他的养育之恩也是罢了。要连累你打击，为你伤心的血生不是死，你不要一错再错，还是你最亲的亲人啊。
1: 他
0: 是吧，是谁指使你来偷情宝地？谁是你的上剑？说出来我保你家多冤。是吧，快死。这小子在昏迷中能玩那么清醒，好，那我叫你再清醒清醒。来呀，
2: 走，
0: 上营去。

0: 上他陪着你一起上路，
1: 替我谢谢他哥。
0: 既然已经到了这一步了，就挺起胸膛，好

0: 他要的是我的大哥，你的师傅是切断这里所有的电话线。记住，名单已被抢去，千万不能让他出现在这里。听着，如果我不能活着走出来，却不能让王满春活着出去。
1: 大哥，服从命令。
0: 是，照顾好你。

0: 董事长，今你选了这个地方，你我满意吗？在你自己的厂子里了解你的名，是不是很有意思？不过我保证，在你死之前，你能够欣赏到领地的参会，还有十色协嘴的那一幕。王满春，你不会得逞的。
1: 王满春，你在哪里？我来了。
0: 你的，你不要进来，你不要进来。
2: 王满春，发什么大气？
0: 你终于肯出言了，我等你等得好辛苦啊！不许动，把枪交出来。
1: 我把枪放下。

0: 我们俩再到今天这一步，绝不能平心静气，好好的谈一谈吗？
1: 明磊，我的好

0: 这却是我最真实的身份。王安成，即使你今天得逞了，罪人终究是你的谋杀，侵略者的谋杀，你们注定要失败。而你走到今天这步，是你决意死去。
1: 是我决意死去？你还不清楚现在的情况吗？
2: 王满成，
1: 命尽在我的手中，我能轻而易举地要了他的命。
2: 你疯了！
1: 我是疯了。我要上你生不是死，我要上你追悔莫及，

0: 我要上你一辈子忏悔，亲手杀了自己的亲生。
1: 我没事，我告诉你，我和大姐从川家兜走的那一天起，就做好了谁是牺牲的准备。我今天过来，却没有想过我再出去。
2: 说得好。

0: 王曼春，你休想得逞！
1: 精彩，太精彩了！这一幕是我最想看见的，一个死囚犯是怎么从鬼门关拔出来的？
0: 你想知道真相吗？好，我现在去告诉你。是你，是你出卖我的，切入老的身，怎么会知道我会去杀本里之国？你差点杀死我，我要杀了你！

想追，想得美。王满城月月静默地点化众生，怀疑命得没于死，孤然陪我真实了。暖年扩张虽算失了，怀孕得高空，怀孕我孤狼。

0: 你决定在苏州段进行联络，他可以运动，接下这批文字，欲望第三作案权。完了，
1: 我放权。
0: 大姐，
1: 明儿，
0: 大姐，你将你该生命的光辉为苏州创造为名，登上那联络。我儿子等于做小分队武松里一起登错，已经以性思君解错，引导。大哥，
1: 我不要作揖，赏我一计，算对吧？
0: 你的三万，你担保了，我们所有计划全部失败，你要顾全大局，
1: 我要与唐七彩一起。
0: 服从命令。
1: 是。

0: 你怎么在这里？你来哪？
1: 他们遇到联络点，怎么办？
0: 这小子，他已经上了这趟演出，混在小分队中。大哥，这是哪？大气不天了，这群众怎么回事？大气竟然心碎剑，飞剑踩雷，我扑不进去，已经没有人了。我们被人跟踪了，快！你们分队去找，一定要找到大气。
2: 是，
0: 妈。走最短，就要到了。我再进去，罪人已经出现，做特规的准备。记住，既然不能改，不能怎样，都必须完成。

0: 百年口罩，风采你家的先生。
1: 你想干什么？
0: 简单，叫成你家小嫂子，不是你必死无疑，才会当初留下你。
2: 你太善良，于是乎善良也是
0: 致命的。
1: 你这个
0: 卖
1: 闭嘴！
0: 你的名称我算中。
3: 放下枪，
1: 阿珍，
0: 阿珍，你要干什么？我可是你的养母。
3: 呸！姑算得了吧，小子，姑大王。

0: 去。
1: 得见他追到
2: 最后一次冲下
3: 去，你怎么可以放你？

战险的伪装者，以他们超人的智慧和勇气，孤军奋战，力挽狂澜，迎来了抗日战争的胜利，迎来了新中国的成立。他们是红色谍战史上

0: 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为您带来的是《雏凤新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少儿戏曲大会第八期，以童心为镜，照见戏曲古韵风华。这一次，孩子们将继续沉浸式走进戏曲艺术，用稚嫩的嗓音唱响传统旋律，用真挚的情感诠释经典故事，在感知中走进唱念做打的韵味，在体验里领悟戏曲艺术的独特神采。这是一次跨越时空的对话，也是一次文化血脉的延续。更多精彩，敬请期待。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1: 有礼仪之大，故称下；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2: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3: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4: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5: 鹿鸣业，风雅无比。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6: 山河长兴，烟火纷飞，当舞台上的歌声在你我之间久久传唱，春晚正化作那一封递到你手中的请柬。你瞧，他们来了，
7: 冲啊！
6: 跟着春晚游中国，沿着春晚足迹探寻城市脉搏，感受岁月呼吸。

为缘，天开化季，地涌文心，赴山水灵秀，与辉运天成。宣台取书，淬火成金，取百家之长，见交融新生。会。

0: 尽愁，细闻千折。
1: 东凤
2: 老爷，我可是真高兴啊！
0: 演春秋经纬，融天地众生。
3: 你弓箭步下去。
0: 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1: 三四。
0: 寻根溯源，归于一念。百戏入晚，大幕开启。星耀合肥，唱响华章。

0: 哪个买的？
1: 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2: 点火，起飞。
0: 就这么简单？
3: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1: 您说就行。
3: 播放空城计。
4: 请上城歌。
3: 化繁为简，
1: 一键直达。

0: 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你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各方水土共聚龙城，总台首届少儿戏曲大会雏凤新生，梨园新蕊百戏传芳，共谱国粹新华章。戏曲导师倾囊相授，
7: 山西的京剧我们是真假音的结合，
6: 嘉宾艺人沉浸体验，唱响天南地北，念出百味人生，做活众生百相，打开梦想舞台。
8: 出发吧，一起向前。
9: 这首握拳转轮，
10: 别急别急别急别别动，别掉了。发花跟当有啥关系啊？哇，我们的宝物，
11: 你觉得怎么样？
9: 不好。
11: 剑子怎么觉得像螃蟹？
9: 口感太重了。
12: 啊，后面，哎呦，
10: 被他们急坏了。哇，这不是猴的那个金箍棒吗？

0: 小朋友们，来到最新一期的《雏凤训练营》，我是你的辅导员新月姐姐，你们好吗？
1: 好。
0: 我们戏曲表演当中的四大核心要素，也是四大基本功是。时间过得太快了，我们已经过了唱、念、做三大基本功的训练，还剩最后一个打功的训练了。所以，亲爱的孩子们，这也是我们最后一次的集体课，希望每一个宝贝都能够发挥。

0: 出自己最好的状态来迎接最后一次集体课，好不好？
1: 好，
0: 准备好你们最热情的掌声，有请出今天的两位老师，让我们欢迎两位。
2: 好，
3: 老师好，
0: 同学们好，
3: 欢迎两位老师，
4: 你好，你好，
0: 也有请两位老师介绍一下自己。
4: 大家好，同学们好，我是京剧武旦演员陈以欣。好。

0: 两位老师今天要把关于打戏的这个绝活倾囊相授，对不对？
1: 对。接下来我先带大家热一个身。踢腿可以很好的来拉伸我们的韧带。有没有小朋友已经会踢腿的举手，我看一下。
0: 你会吗？
2: 哇，
1: 这么多小朋友都会了，
0: 几乎都会。
1: 我看看点两个，让大家上来展示一下。好，我看一下，点一个男同学，再点一个女同学吧。来，你们两个站在这边，对，两个人从这边往那边踢，先踢一个正腿，好不好？
3: 好。
1: 好，叉腰。
2: 叉腰。
1: 走，一、二、三、四，二、二、三、四，三、二、三、四，四、
3: 二、三、四，
1: 五、二、三、四，六、二、三、四，七、二、三、四。好，不错不错，
2: 好，非常棒。
1: 来，你们两个过来。针对这两个小朋友踢的正腿呢，那我想给大家讲解一下。首先我们的腰一定要挺直。这位小朋友踢的时候呢，腰有点晃，大家看到吧。我们女同学这样拉开衫膀也是可以的，那衫膀也是一定要绷直，不能这样上下左右的晃动。要挺直腰背，从近到腰，然后挺直，两手端平。那我们踢左腿一定要勾脚，对，脚勾到最大啊，这样才能最好的拉伸我们下面的韧带。然后踢呢是往我们正中心脑门这里踢，然后我们的身体一定绷直，不能一踢的时候歪七扭八的，还有我们的腿一定要正啊。
0: 哎，那我们小朋友们每个人都要来感受一下，好不好？
1: 好呀好呀。
0: 这个正腿，
1: 那我们从这边往这边踢，好不好？
0: 好。
1: 来，小朋友到这边来，一排一排啊，前面踢两腿，第二排跟，好吗？
2: 一定要记住老师刚才踢的那些要求。我们拉伸膀踢哈，哎，五、六、七、八，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八，
0: 第二排，
2: 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
1: 跟上节奏，
2: 四、二、三、四、五、六、七、八，
1: 哎，他们学的都挺快的，
0: 五、六、七、
1: 对，眼睛看前面，
2: 四、五、六。
1: 脚落回来，轻轻的落地。
2: 六七八，二三四五六七八，
1: 很棒，
2: 完成的很棒，完成的很棒，
1: 很棒很棒。
0: 来吧，孩子们，回到自己的位置。好了，老师们，我们热身结束，我们开始正式上课，好不好？
2: 好的，
0: 我也归队了。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要学习的课程呢是戏曲当中四功的打功。这个打呢也包括了很多的门类，有我们用兵器的打，有空手的打，还有各种群打，还有单独的打，还有对打，种种种种。它为了是表现我们啊演员在舞台上塑造人物的那种性格特征，还表现那种火爆的开打的场面。也希望同学们通过我们今天学习这个打的这种技术，希望你们能体会到这个武戏的那种精神力量和内在的那种内涵，好不好？
1: 好。
2: 好，我们这个打功呢分为两个部分，一个是

0: 毯子功，一个是把子功。下面呢，我们就先来教授同学们毯子功，好不好？
1: 毯子功，好，那我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毯子功。毯子功呢，主要是训练演员呢翻腾扑。

0: 请郝老师给大家教授咕噜毛，好不好？
1: 好。咕噜毛呢，在我们武戏当中是非常常用的，它表现呢是在打斗当中啊，被打得仓皇而逃那种，打败了，表现这样的一个场景啊。这咕噜毛呢，我们要双腿并拢，
0: 双腿并拢，
1: 双手向前抬起来，对，
0: 拇指张开，
1: 对，拇指张开，看前面，双腿弯膝，手要扶到这个垫子上，对。
0: 好，这个动作我看谁没做标准。
1: 好，对，
0: 双腿屈膝，蹲下去，对，蹲下去。老师说了，双腿屈膝，屁股要抬起来，屁股抬起来。
1: 这个大家听我说，这个头啊要往里边掖。对，要低头往里边掖，
0: 尽量让自己的后脑勺着地。
1: 对，后脑勺着地啊，
0: 头掖头，后脑勺，
1: 腿往前发力，好，抱，抱腿，
0: 腿往前蹬，蹬腿，对，好。
1: 头滚动的时候啊，我们过来的时候要团身。这个双手要去抱着自己的双腿，
0: 勒紧，
1: 哎，要勒紧双腿，哎，对，落地的时候我们就落成这样，好不好？
0: 好，一个一个来啊，
1: 来，按照我刚才说的那个怎么样？站起来，站好，哎，对，看前面，看前面，好，双手摁地，头掖头，对，抱腿，哎，好的，
0: 很棒，
1: 好，
0: 很棒，
1: 好，
0: 来你，
1: 哇，非常好。哇，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非常规范哈，
2: 利索，
0: 好，走，
1: 一，好的，哎，非常棒，非常棒，好的，
0: 好，
2: 很轻松啊，
1: 哎呦，
0: 哎，很标准，你学会了吗？
1: 你可以吗？来，我们保护你，我们保护你，眼睛看前方，对，屈膝，双手摁地，掖头，掖头，掖头，对，
0: 对，
1: 对，翻身，翻身，
0: 好，
1: 翻身，
0: 起，抱住腿。好，站起来，手冲前。
1: 好的，给他鼓励，好不好？
0: 很棒，
1: 太可爱了，
0: 很勇敢。
1: 这样，我们一排一排的来一次，好不好？
0: 好，来，
1: 第一排准备。
0: 五六七八，走，一、二、三、四，
1: 站好，站好，站好，站好，
0: 好，
1: 站好，站好，站好。第二排，
0: 二、二、三、四，二、二、三。好，第三排，三二三四，好，第四排，四二三四，四二三四，
1: 好的，
0: 好的，非常棒。
3: 新月姐姐没翻，新月姐姐没翻。嗯，
0: 我们继续上课啦。
1: 下面这个是靶子功哈，靶子功呢，刚才也讲过了，是打里边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先给你们展示一下徒手的、空手的，好不好？
0: 好啊，
1: 这个徒手的这套打呢，有一个很好听的名字，很可爱的名字，叫车轱辘拳。哎，就是它形容啊，就是我们俩打的这个，就跟那个车轮滚动、车轱辘滚动是这样，以这样的车轮的形式
0: 来演变过来啊，
1: 命名的。看着哈，我们先叉腰啊，叉腰走，打开，
0: 过河，过去，腰二三搭，叉，一盖两盖，夹住，一盖两盖，
1: 徒手，
0: 蹦，蹬，弹，好。我们要找两个同学，
4: 我，
0: 好你。
1: 好
0: 啊，你来，
1: 好，
0: 男生那个，
1: 好，你们两个来。
2: 好，其他的小朋友以你旁边的那个人为队友，然后跟着学动作，
1: 两两组成一队。好的，
0: 预备，面对面，一队的人面对面站好。女生踏步，
1: 女生
0: 左腿在前，右腿在后的踏步。哎，男生丁字步叉腰。
1: 钉子步叉腰，对。
0: 女生先作为攻击的一方出拳，
1: 好，男生
0: 出拳上步，跟步
1: 挡他，
0: 对。

0: 看他那手在哪里，对
1: 对，
0: 他全面拳头下边，对
1: 对，
0: 挑开他，
1: 挑开，
0: 挑开他，
1: 挑开变成掌了，
0: 对，
1: 好，右手是拳，
0: 好，
1: 左手是掌，打过去，
0: 打过去，
1: 转身
0: 上步回，
1: 再回，
0: 再回拳，
1: 再打过去，转身
0: 过来了以后面对面哈，
1: 面对面，我们先攻击，我们拿拳啊，因为打人肯定用拳打，对不对？
0: 好，我们这边掌哈，
1: 幺二三，好，下来，搭
0: 搭搭，
1: 叉
0: 叉，
1: 好，转身
0: 转身，
1: 一拳两拳三拳，
0: 再挡，
1: 架住，
0: 挡，咱们挡，咱们挡。
1: 好，
0: 往外走，咱们变成拳，一，
1: 再打他，一，
0: 二，拳
1: 滑下来，我们拳攻击，推
0: 推
1: 刺过去，好，
0: 黄手，
1: 晕手，
0: 亮相，
1: 踢腿，亮相，哦，会了吗？哎，他们俩好像学得很好，哎，
0: 攥拳，好，
1: 哎，
0: 哎，好，
1: 有模有样的啊，很好，很好。谢谢你们，
0: 好，谢谢。刚才同学们有没有看到自己单独练的时候跟我们对练的时候有没有区别吗？
2: 有
0: 什么区别？
1: 需要配合，是不是？
0: 对，需要配合，非常默契的配合。默契的配合是从每天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不断的艰苦训练换来的。我们呢，戏曲里边讲究一颗菜的精神。
1: 对，
0: 大家都知道白菜，大白菜都吃过吧啊。白菜又分为菜根、菜心和菜帮和菜叶几部分互相组成的，把它凝聚起来才能长成一颗很好看又很好吃的大白菜。我们戏行那儿也是，我们有台前有台后，还有主角有配角，
1: 对，
0: 我们要大家齐心协力的共同的配合，才能完成舞台上这出精彩的剧目呈现，才能达到那个很好的效果。我希望同学们今天体会到我们这种一颗菜的那种精神在里边，好不好？
3: 谢谢两位老师，一颗菜的精神讲得特别好。这样，接下来呢，为了检验大家的学习成果，因为老师教了我们毯子功还有把子功，我们就采用团队接力赛的方式，刚好也能体现我们一颗菜的精神嘛，对不对？来进行一下比拼，好不好？
4: 好。
5: 团队接力赛规则，每队四位队员接力闯关，第一人在软垫完成三圈轱辘毛，第二、三人合力完成一套车轱辘拳对打，第四人踢正腿冲至终点，率先抵达终点的队伍获得胜利。
1: 我们把轱辘拳再精简一下啊，就几下啊，走，一拳，两拳，好，三
0: 拳，推，
1: 四推，转身，
0: 就四下啊，
1: 蹦蹬长，
0: 就四下啊，
1: 蹦蹬长，男生这边的话蹦蹬长，好吧，
0: 好，来，同学们准备，
1: 三二

一二

0: 好，一二三四，蹦蹦，好，击掌。
1: 孩子呢？
2: 对，那个怎么那么快？
1: 那个怎么那么快？

0: 来击掌，好，走，
1: 一二三四，
0: 蹦蹦，好，击掌，
1: 走，
0: 击掌击掌击掌。
2: 这也太快了吧！
3: 太快了！
0: 来，同学们准备，
2: 三、二、一，走。
4: 我看到了孩子们非常的阳光，非常的积极，而且内心里边对戏曲的那种热爱，看到他们满满的激情，我非常开心。能有这么多的小朋友对这个传统文化这么喜欢，是我作为一个从业者来说是非常开心的。
2: 来吧，回来吧，孩子们，
3: 来，回来吧。
5: 一颗菜精神其实就是团结，主演也好，配演也好，大家心往一处使，才能把这一场戏就是最好的呈现在观众面前。
2: 刚刚的那场比赛可以说非常之混乱的，
3: 不分伯仲。
2: 对，但是也能理解，因为小朋友们是第一次接触，
3: 对，
2: 而且涉及到我们刚刚组队四个人还没有磨合就要进行比赛。但是呢，输赢不是最重要的，而是在整个比赛过程当中，大家感受到了团队协作的重要性。
3: 对，一颗菜的精神。
2: 没错，所以两位老师想跟小朋友们说些什么？
3: 我觉得这个《厨凤新生》这个节目特别棒。因为之前我们小的时候就是说，振兴国粹从娃娃抓起。那我觉得这个正符合这句话的这个寓意。然后通过这样的唱念作打这四门功课，有一个全方位的认识和了解，我觉得一定会在他们的心中种下一颗戏曲的种子。所以再次给这个节目来一个鼓掌，然后也给小朋友们一个掌声，你们特别棒。
0: 希望同学们能从我们这个戏曲的这四功里边能体会到我们戏曲的那种持之以恒的这种精气神，这种精神，还有我们戏比天大的这种理念去继承好，传下去，好不好？
2: 也邀请我们两位老师帮我们完成一个任务，因为每次到这一环节我们都会有一个神秘任务等着六位小朋友去完成。为了公平起见，我们有一个抽签箱，有两位老师分别抽出三个小朋友，好不好？
0: 好， 好，
2: 来，有请工作人员各抽取三个。
5: 一个，
0: 好，三个，
2: 好，请两位老师公布名字吧。
3: 刘博文，
0: 好，
3: 董晨宇，哇，邢盛妍，哇，
0: 祝贺。下面还有
3: 陈思怡，
2: 陈思怡，
0: 夏一凡，
2: 有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是吧？
0: 姚敬轩，
3: 姚敬轩，
2: 谢谢。
3: 来，你们站这边，
0: 你们六位，
2: 来，恭喜这六位小朋友进入到我们的神秘任务，
3: 恭喜。
2: 亲爱的孩子们，到现在为止我们唱念做打四堂基本功的练习到这里就要告一段落了。时间其实很短暂，但是你们的戏曲之路才刚刚开始，希望你们无论走到什么时候都能记住此刻努力的自己。掌声送给自己，
3: 送给你们，
0: 加油，
1: 出发，戏曲少年。
6: 好，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0: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926-3066，400-926-30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926-30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小朋友们大家好啊，我是今天的梨园系统管理员，同时也是今天神秘任务的发布人。前几天呢，我这个系统出了一点问题，就导致打乱了里面的许多戏曲角色的记忆，因此他们就没有办法演出了。那么为了能够剧目成功上演呢，我还请你们帮帮我进入到系统内部，解锁剧目中的四位戏曲角色。你们可以帮帮我吗？
2: 可以。
1: 那就左边的这三位小朋友为一对，右边的三位小朋友为另一对，可以吗？
2: 可以。
1: 有两位助学员可以帮助你们，这个需要你们去自行寻找。你们需要与各队的助学员对上对应的暗号，然后再把他们带到这里来就可以了。暗号我就写在这个纸上了，你们各队派一个人来领取吧。
3: 我
1: 来。哪队先把助学员带到这里来，哪队就在第一轮的挑战中会获得一定的优势。那小朋友们准备好了吗？

0: 出发去寻找吧。
1: 出发吧，戏曲少年，
0: 走。
2: 那有吗？没有吧，应该没有。
3: 怒发冲冠，凭栏处。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
4: 这是咱们要找的人吗？
2: 不知道，赶上去。
3: 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
2: 何去。老师好。
4: 老师好。
5: 你好。
6: 看万家红遍，
7: 看万家红遍。
8: 看来这不是我们找的。
3: 壮志饥餐虎骨肉，
8: 这应该不是咱找的。
3: 可以，
8: 走吧。
9: 二号没能对上。
10: 对，这不是咱们的。
9: 慢点，小心点。
11: 满江红，
12: 满江红
13: 在哪儿呢？
14: 满江红，
15: 满江红，
16: 满江红。
2: 哎哎，楼上呢？
3: 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
2: 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
3: 好。上来吧，
2: 上
3: 你的杯子好还不上来？有什么暗号？全队附送。
2: 莫等闲，
6: 白了少年头，空悲切。
10: 我不会，
3: 可找到你了。
10: 我不会，
3: 他不会。
2: 没事，不会，没事。
3: 慢慢你就会了。
2: 对，慢慢你回头就会了。
4: 我们现在要干嘛？
2: 现在我们把严老师带到刚才我们的那个地方。
4: 哦，对呀，
2: 对呀，
3: 走走走。你是哪儿人啊？
10: 我天津人。
3: 天津的，好嘛？你猜我哪儿的？
10: 北京的。
3: 好嘛，我是北京。你是广东人？
2: 我老家是河北的。
3: 哦，我说你普通话这么标准呢，广东。
2: 平时住在香港。
3: 哦。
10: 他是什么人？
3: 他是什么人？
10: 哦，我是江苏的。
3: 哦，江苏，江苏哪儿的？你是？
10: 江苏无锡的。
3: 无锡，哎呀，无锡是个好地方。
10: 我是天津，我是天津河西的。
3: 河西的，您为什么不说天津话呢？
10: 天津话。
3: 啊。
2: 回来了，我们找到了，找到严老师，
3: 找到了。
17: 我
3: 是他们的接头人，
17: 挺快的。
18: 那我们稍作等待一下，等另外一队的小朋友回来了，我们再接下来进行，可以吗？
3: 赢了。
8: 对，这里好漂亮，好多灯笼。
2: 咱们是来找人的。
8: 对，确实很漂亮。
10: 哎，看这个人能不能对上咱们的暗号？
8: 咱进去看看，
2: 进去看看吧。
4: 哎，
8: 老师好。
6: 看万山红遍，
2: 跟着我一起字正腔圆。
8: 嗯，好像是我们要找的。
2: 那下一句是什么呢？
6: 平上入去，普济气少年。
2: 是我。哎呀，你们仨刚开车都开过了。你们当中谁最大呀？
8: 我最大，我叫刘博文，来自上海金山，今年12岁了。
2: 那，
10: 十一。
2: 十一岁。
10: 姐姐好，我叫夏一凡，今年7岁了。
2: 那我就叫小刘、小姚、小夏，好不好？
8: 好。
2: OK。
10: 你也可以叫我凡凡。嗯。
2: 叫你凡凡。
8: 哎呀，凡凡，
2: 你是小夏吧？
10: 对。
2: 凡凡，可以。
10: 你好年轻啊。
2: 我也还年轻，我也就才18岁。哇！
6: 加油！加油！加油！
2: 走，出发！走，来，走。老师好！
3: 哎，你好，
2: 老师好，老师好，老师好，老师好，
3: 你好，你好，
18: 两位老师好啊！我们还是按照左边和右边站好，好吗？
3: 好。
18: 现在我们都顺利的把我们的助学员带到了这个场地，小朋友们非常不错。我们现在就正式的来认识一下这两位助学员吧。
2: 好的，各位小朋友们好，我是唱跳歌手孟佳，很开心今天可以跟大家共度一天，跟大家学习，多多关注。

0: to me now。 大家好，我是阎鹤祥，我是个相声演员，我在戏曲方面略知一二，但跟你们内行的比肯定不行。我也是来学习的。
1: 好，
2: 上周的饕餮跳起舞，张国车马抢蛋，别吵！
3: 养什么碎羊羔、碎熊掌、碎鹿眼、碎雏鸡、碎花鸭、碎鹅、碎猪、碎
1: 羊，这么碎呢？
4: 那管理员，言归正传，需要讲一下了。梨园幻境一共有四出剧目被锁定，对应了四个角色锁住了，所以我们需要去解锁这四位人物。助学员呢，就需要带领我们的小朋友去到我们的任务点，完成任务，获得线索。这个线索就有助于你们去解锁对应的人物。
5: 好，
4: 好，戏曲人物关键词呢有两个，一个是身怀绝技，另一个是女中豪杰。
6: 花木兰，
5: 这一看我就是身怀绝技啊。
3: 那一看我们就是女中豪杰。
4: 刚才是我们阎鹤祥队先回来，所以你们可以优先的选择你们想要第一轮解锁的戏曲人物关键词。
3: 咱选一什么？
7: 咱选哪个？
8: 咱选哪个？
9: 身怀绝技，
10: 我会。
5: 你会啊？
8: 你会啥？
5: 我也会，我刀枪不入。啊？我刀枪不入。
11: 刀枪不入，好厉害。
5: 对啊，我可以胸口碎大石。
3: 咱挑战一下，咱女中豪杰怎么
5: 样？女中豪杰。
3: 好，我们挑战女中豪杰。
4: 好，可以。孟家队选择的是身怀绝技。
5: 是的，
4: 来，各派一个人前来领取你们今天的任务地图。
3: 他老公抢不抢？
4: 你看领着地图高兴的，
3: 俩不都一样吗？
5: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现在在哪儿啊？
8: 现在在哪儿？
12: 我们在验证处。
4: 对，
12: 我们有两处。
5: 两处。
4: 我们在完成任务、获得两条线索之后，就可以来到这里找我了，我就可以给你们进一步的指引。
5: 好，
8: 好，我们先去远的。
5: 我们先去远的。
3: 咱们先去这边上这个，
5: 这边上这个，
3: 走，
13: 这也是女中豪杰的，
12: 有两个，
3: 嗯，
8: 嗨，
13: 你们好，我这里挑战非常简单，
12: 非常简单，
13: 对呀，
10: 非常难啊，
8: 那你赶紧说挑战吧，
13: 如果你们挑战成功了，我就会给你们一些线索，
8: 嗯，好，啊，废话不多说，直接说这个怎么玩。
14: 员每人轮流佩戴眼罩，依次上场翻咕噜毛，四人累积击倒所有木桩，即为成功。
3: 明白，
13: 明白。那给我，我第一个。
15: 谁做这第一个比较合适？
13: 我来一个行吗？
15: 董哥，你是要第二个还是第四个？
13: 一个，第一个。
3: 你第一个，好嘛？
12: 严老师高，应该撞得多。
3: 我会卡在前滚翻，
13: 没事儿，我会前滚翻嘛。
3: 你会，我不会啊。
12: 小董先生。
13: 加油！
12: 哎呦，会好！哎，好！哎呀，哎呀，哎呀，注意骑啊！哎，朱浩，哎，
3: 往前翻，往前翻！
8: 你都没有碰到柱子，董哥，
13: 看！
3: 不行！
13: 走！
3: 哎，遵守规则，好！
13: 哎，我晕了，不行！哎呦，谁先来？
3: 你先来呀！
13: 那给我，我第一个。没事儿，我给你告诉你一个诀窍，就是摸这个中间那个。
3: 哦，这有缝儿，
12: 秘籍啊！
3: 好，很聪明。
12: 好，谢谢你。
3: 好，
12: 我们的 PC 还挺好的，人还挺好的。
3: 哎呦，
12: 第二个，
3: 两个，
8: 第二个，
12: 偏了，回来，
8: 没事。
12: 别戴眼罩，
3: 别戴眼罩，不能戴眼罩。
8: 光，
12: 哎。好，
3: 再来，
12: 第三个，
3: 再来。走，好嘞，马上了，再翻。
12: 再来一个，小心，快翻！哎呦，这全烫了。
3: 好，不用翻了，可以了，只能撞一下。
13: 这么多倒了。
3: 厉害！第二个了，
12: 下一个我来。
3: 争取你们全撞倒，我就不用翻了。
12: 我来了，
3: 你来。好，我们第二位选手，
13: 刚刚你撞了七个，
3: 他撞了七个，看他能撞几个。
12: 我应该得往边上。
13: 对，
3: 好，
13: 我去，
3: 一个，
13: 我那个，
3: 两个，三个，哎，三个，哎，

0: 一个，可以可以可以。
1: 好，给我来了，
2: 我再来一个行吗？
1: 不不不，让我试一下，试一下。哎，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你过来一下，过来一下。
0: 咋了？
3: 咋了？
1: 我跟你说一个。
0: 你出啥主意？
1: 你忘着这个。
0: 你出啥主意？
1: 你忘着这个之后呢？
4: 然后你斜着过，
5: 你往那边放，
0: 你
5: 往
0: 这儿，你撞那边那个，我一会儿撞那边那个，好吗？啊。
1: 我过来一点，我就怕
5: 你先滚，
1: 滚到地上。啊，
0: 好。好。
1: 斜了。
0: 哎，不行，你奔右去了，你得奔左。
1: 哦，我的天。这儿，
0: 对对对，
4: 对吗？
0: 对对
4: 对，
0: 过
4: 来，
0: 哎，对对对，奔左奔左，
5: 这儿就在地上这个方向，再
0: 好，现在你正对着翻就是，不行，正对着，
5: 往边上往
0: 上，
5: 往右
0: 边，
5: 对对，
0: 好，好，现在正对就可以了，
1: 跟没地，
0: 好，哎，好，
5: 好，
1: 哎呀，
5: 哎，撞了俩，
0: 可以，
5: 好，
0: 完了，这我的任务比较严峻，我天，
2: 哥哥咋办呀？
1: 要不我们要输了。
0: 我说多少年不翻钱滚翻了，
5: 严老师加油。 挑战成功了吗？
0: 挑战成功了，
5: 成功了吗？
1: 成功了，
5: 成功了。
0: 好，我耍赖成功了。
1: 对，挑战卡就给你们。
5: 哦，谢谢。这什么？敢于自我牺牲。
1: 敢于自我牺牲是什么意思？
5: 我们一会儿应该就知道了。
0: 谢谢你。
1: 我们赶紧去再去闯关吧。
5: 好的，
1: 拜拜。
6: 你好。
5: 我们是来做任务的。
1: 你们好，这里挑战非常简单哟，戏曲武打中手脚配合是形神合一的关键。
7: 有道理。
1: 手眼身法需高度协调，方能达到招招有势、事事传神的表演效果。失之则散乱无韵。你们挑战成功后，我可以给你们一个线索。
5: 好的。
8: 四位队员接力抛接塑料袋，每人需同时抛接三个塑料袋，并保持20秒不落地，再传递给下一位队员。抛接或传递过程中，任意塑料袋落地则挑战失败。四人累计完成80秒不间断抛接，即为挑战成功。
5: 好的，
1: 准备好了吗？3、2、1，计时开始。
5: 没落。
9: 没有。
5: 来下一个，谁？
9: 我不。哇，那有风，
5: 一边吹，我们帮你一起，肯定可以的。你不会叫，我们一起吹。来，我们不动手，我们就动嘴。
1: 哎，重新开始。
5: 重新？
1: 你们掉了不是吗？
10: 我等一下，我还没开始呢。
4: 作弊这一块儿，
5: 来。